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以冲突百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接受美国媒体专访，专家表示美伊分歧难解，元首会面缺乏现实条件。
0: 总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远未恢复，大量商船滞留。
1: 伊拉克推进民兵武装整合，应对外溢安全压力。
0: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对俄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
1: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转用法国搜索引擎，专家表示欧洲加强数字自主，降低对美国科技依赖。
0: 中国选手孙欣然夺得法网青少年女单亚军，将成为中网协最年轻的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选手。孙欣然对话总台记者，希望自己成为全能型球员。

0: 下面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一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天凌晨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该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1: 六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莫梅尼称，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0: 黎巴嫩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巴嫩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罗斯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
0: 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遭到枪击，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已经逮捕了枪手，目前不存在对公众的安全威胁。此外，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据托莱多市警察局消息，警方当地时间17点37分左右接到报警，称当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多名枪击受害者，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医治疗。警方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5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时说，美国与伊朗之间潜在的和平协议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同意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并警告称，如果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将步入一条黑暗的道路。
1: 在采访中，雷扎伊将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称作建立信任的举措和美国需要通过的考验。如果美国政府解冻这笔资金，将为伊朗和美国的未来开启新的篇章。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同时提及，美国方面担忧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对伊朗谈判的关键筹码。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专访时分析认为，在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解冻问题上，美伊双方存在着深度博弈。解冻资金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它这个重要性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它涉及到对伊朗制裁的放松的问题。 根据雷扎伊的说法，解冻的资金伊朗方面希望是240亿美金。之前我们也看到别的数据，大概是比240亿要少。但是对目前在经济上处于比较困难境地的伊朗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也是一笔很大的经济上的红利。所以伊朗是一定需要解冻资金和制裁的放松的。美国相对来说，它长期以来实行的就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所以它不希望造成一个对伊朗经济压力 松绑的局面，所以双方在这一点上是有明显斗争的。第二的话，我觉得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解冻资金这个行动的象征性意义方面，如果美伊现在要通过协议的方式来收场，双方其实都是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如果解冻的资金规模特别大， 时间也比较早，伊朗就可以把它视为是自己的胜利，而美国显然是不想过早的解冻伊朗的资产，也希望压缩解冻资金的规模。我们知道特朗普过去曾经多次的批评 2015年奥巴马时期达成的核协议， 重要的一点理由就是他认为2015年的核协议给了伊朗过多的解冻资金的红利。 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方面在解冻伊朗资产方面是采取了一个比较犹豫的态度。
1: 总的来看，我觉得只要美伊之间还希望通过协议来达成正式的停火的话，有关解冻资金的争夺就会持续到最后一刻。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而在采访中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这不会发生，
2: 目前我们正处于谈判的第一阶段，而白宫已使谈判陷入停滞。关于特朗普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秦天认为这种会面在技术层面几乎不可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最高领袖去会面，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假设性很强，或者说是不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特朗普尽管说愿意会面，但是他是以美伊达成协议为前提的。伊朗其实对 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根本就没有接茬，雷扎伊也是直接表明这种会面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从技术上看，这种会面确实非常的困难，因为伊朗最高领袖从霍梅尼以来到哈梅内伊到现在的小哈梅内伊，他的传统都是不出国的。所以如果特朗普要见伊朗最高领袖，那必须是特朗普访问伊朗。 在美伊现在战争还没有真正的终结，美伊协议也没有达成的情况下，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用说很多的消息都认为，就是伊朗目前的最高领袖小哈梅内伊他还在战争期间受过伤，可能也不适宜出面去接待一些外国来访的领导人。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抛出这个要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的说法，我觉得他还是有更多的心理战的成分，也就是特朗普希望制造一些噱头， 去展示他所独有的所谓的能力，来塑造对美伊达成协议的正面的预期。那么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映了美国方面更希望谈成一份协议，更希望通过协议的方式来尽快停火的心态。而伊朗方面我觉得他对于特朗普会晤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也反映出了伊朗在美伊谈判的问题上他的心态并没有美国那么焦急。
1: 在专访中，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控制权，两国将共同管理这条关键水道。 他同时警告，如果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冲突或将蔓延到波斯湾以外，从霍尔木兹海峡扩展到印度洋、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但他同时补充说，战争重启的可能性很低。
0: 随着伊美海上封锁和军事摩擦的持续，伊美谈判进程陷入僵局。伊朗民众表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伊朗民众马尔兹亚表示，在美以伊战争爆发首日，美国袭击了其女儿所在的米纳布女子学校，她的女儿与其他100多名学生不幸身亡。他表示，美国打着所谓人权的旗号，却发动了针对伊朗儿童的战争，并导致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区多国民众流离失所。他呼吁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已犯下的罪行。
4: 我的女儿曾获得省级体操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怀揣梦想和愿望，过着充满梦想的生活。但是以色列和美国却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们悲痛欲绝。一个自诩为尊重女性权利的国家，如今却向全世界暴露了其罪行，而这一切始于一场针对儿童的战争。
3: 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民众认为，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伊朗民众萨利希说，
5: 关于谈判，我认为不会有任何进展，一点进展都不会有。我不认为这些谈判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降。
3: 针对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伊朗民众认为，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国际水道，但美国只为一己私利发动战争，无视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是造成当前局势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伊朗民众穆罕默德·里萨说，
6: 我们看到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对地区各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而言，是一个弥天大谎。美国并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安全，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维护其自身利益，但对该地区的人民、国家、官员、领土，对美国而言都无关紧要。
1: 6月7号，美以伊冲突进入第100天，百日以来，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持续，地区军事对抗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升级。伊拉克作为伊朗、美国等外部力量长期角逐的枢纽地区，持续受到冲突外溢效应冲击。部分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多次针对伊拉克境内的美方目标发动袭击，引发各界对该国重燃战火的担忧。来听总台驻伊拉克记者米春泽的观察报道。
7: 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拉克一直面临着复杂的安全压力。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特别是北部库区，仍保留有军事顾问和部分驻军。而一些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长期将美国军事存在视为占领方，并多次对伊拉克境内的美方单位发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尽管目前民兵组织已经暂停武装活动，但围绕美国在伊拉克境内军事存在这一问题，各方分歧始终没有消除。面对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和复杂的地区环境，伊拉克新政府近期启动民兵武装整合改革，提升对民兵武装力量的统筹和控制能力。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民兵组织解除武装，逐步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对伊拉克拒绝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这一外交信号的行动响应，也关系到该国能否避免成为地区力量博弈和代理人冲突的前沿阵地。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近日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下令批准成立中央高级委员会，推动解除民兵组织武装并结束其武装活动，切断民兵组织与各政党派系的联系，坚决终止任何将军事机构政治化的企图。伊拉克和平旅、正义联盟、伊玛目、阿里旅等多个什叶派民兵组织相继宣布解除武装。在反美反以武装活动中活跃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关键力量真主旅、努贾巴运动等民兵组织则公开回应拒绝解除武装，并强调在外国部队仍驻留在伊拉克的情况下不会放弃手中武器。伊拉克穆斯坦随里耶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穆斯塔法·巴哈德利分析认为，
8: 所谓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出现，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催生的。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美英两国确认为统一指挥下的占领国。在此基础上，伊拉克民众自然会认为，面对占领就应该进行抵抗。抵抗叙事的第一颗种子就是这样诞生的。从美国驻伊使节在伊拉克新政府组建过程中的表态和干预就能看出，美国显然不希望民兵组织参与伊拉克政治事务，美方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今天美国要求解散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和其他民兵组织，明天会不会要求解散伊拉克反恐机构？后天会不会要求限制伊拉克空军装备？伊拉克国家的未来到底由谁来决定？
7: 伊拉克学者指出，当前推进民兵武装整合进程面临着复杂局面，民兵组织在国家武装整合问题上的分歧源于对美国持续介入伊拉克事务的警惕和不信任。一些民兵组织代表已逐步融入伊拉克政治体系，希望通过参与议会和政府事务维护自身利益，而长期以抵抗力量为名存在的民兵组织仍坚持认为其存在是应对外国部队和地区安全威胁的必要手段，对解除武装持谨慎和抵制态度。穆斯塔法·巴哈德利对此分析称，
8: 这些组织当初拿起武器是因为存在特定原因和现实条件。如果民兵组织放下武器，美军是否会撤离伊拉克？美国是否会停止干涉伊拉克事务？伊拉克是否不会再遭受外部打击？在这些问题得到答案之前，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武装。当前，伊拉克内部不存在大规模安全危机的风险。如果能够围绕各民兵组织未来的安全和政治地位展开协商，民兵武装整合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7: 已持续百日的美以伊冲突让伊拉克再次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夹缝之中，推动民兵武装整合既是新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的主动作为，也是避免伊拉克沦为代理人战场的坚决举措。但以美国为首在伊拉克境内的外国军事存在和当前仍然持续的地区冲突态势，使这场针对民兵组织的整合注定走向长期化。对于伊拉克普通民众来说，最现实的担忧不是国家全面卷入冲突，而是地区不战不和的长期僵局，安全风险持续存在，经济发展始终受限。经历多年动荡的伊拉克此时比任何一方都更向往稳定。总台记者巴格达报道。
1: 其他方面，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9: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

0: 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0: 别格洛夫称，圣彼得堡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天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该州多个辖区发现无人机残骸，部分建筑外墙玻璃被残骸击穿，袭击还造成三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同完成。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午间通报，为电站供电的铁合金一号330千伏输电线已修复，电站已切换回常规供电模式。通报称，电站所有系统和设备运行平稳，厂区及观测区辐射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5号晚，该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转由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2: 世卫组织当地时间6号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逼近500例。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刚果金，自三周前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已确认452例病例，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则报告19例病例和2例死亡病例。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当年的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正式宣布爆发。不过，专家认为，病毒在被发现之前，可能已经在当地社区传播了一段时间。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 5.18 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六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1: 日本在二战后始终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近年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日本社会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4: 最近我前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再次深刻认识

0: 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究竟做了什么，实施了怎样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巨大而深重的苦难。这些历史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历史事实进行道歉、谢罪和赔偿，这是日本人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步。
1: 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
2: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应该清醒过来，不要偏离和平宪法精神。
0: 日本作为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明确规定禁止向其他国家出口枪支、机枪、火箭弹、导弹、军舰等杀伤性武器，但如今高氏内阁大肆打破这一原则，日本应该清醒过来，尽快回归和平友好、非军事化以及裁军的道路，否则日本将面临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因此走向灭亡。
1: 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九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2: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2: 那进入到芒种节气之后，不仅农事忙考试忙，天气也是有点忙啊。那总体来看，今后几天北方是雨少晴多，南方雨强雨密。那首先对于出行影响比较大的降雨，今天主要出现在两片区域，东北和南方。那受冷涡影响呢，今后四五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都是雨水频频的状态，但强度普遍不强，以阵性降雨为主，出门要带好雨具。而在西北地区南部到南方大部地区，雨水的范围更大，强度也更强，特别是在今明两天是最为鼎盛的时段。像今天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大部、云南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那其中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那城市中像今天重庆就预报有暴雨，贵阳、深圳大雨，成都、昆明、南宁、广州、南昌、武汉、福州也都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天气出现。那明天强降雨会进一步向南收缩，大到暴雨还会出现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和台湾大部。那城市当中雨量比较明显的还有南宁、广州、深圳和福州，尤其是深圳明天还会有暴雨，雨势比今天还大。那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接送都要打足时间的富余量，避开低洼路段。杨帆，
2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2: 有的。那未来三天受到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像在日本、印度西南部以及缅甸西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日本南部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7到8级的风，沿岸局地阵风可达10级以上，而高温也将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盛行。像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在阿拉伯半岛中东部、伊朗高原南部、图兰平原的南部、南亚的大部以及非洲北部天气都非常的酷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那此外，在美国西南部、墨西哥西北部、西班牙南部以及中南半岛等地也将会出现最高气温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杨帆，
2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美以冲突百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接受美国媒体专访，专家表示美伊分歧难解，元首会面缺乏现实条件。
21: 伊拉克推进民兵武装整合，应对外溢安全压力。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克兰对俄罗斯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
2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总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远未恢复，大量商船滞留。
2: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转用法国搜索引擎，专家表示欧洲加强数字自主，降低对美国科技依赖。
21: 中国选手孙欣然夺得法网青少年女单亚军，将成为中网协最年轻的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选手。孙欣然对话总台记者，希望自己成为全能型球员。
2: 美以冲突当地时间7号进入第100天，总台记者王银、姚书博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商船仍然滞留。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23: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 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地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21: 美以伊冲突持续100天，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这场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与此同时，危机也正在推动海湾阿拉伯国家重新审视其能源政策、外交关系和经济发展路径，并寻找新的战略平衡点。来听总台记者李超、张宇的观察报道。
0: 美以伊冲突百天，最直接的外溢效应之一就是给全球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的关键区域，局势持续紧张，使原油、天然气、保险、航运和大宗商品等成本同步上升。对多数国家而言，油价上涨会推高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成本，而一些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则被迫通过压低市场需求来缓解价格压力，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迪拜信贷融资投资公司高管乔治·科里表示，
1: Lower demand is not a good solution.
5: 降低需求绝非良策，因为需求下降意味着制造业和生产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库存减少，进而推高价格，而价格上涨则意味着通货膨胀，而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转向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这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0: 冲突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的系统性上升，特别是一些经济体正在应对高利率、增长放缓和消费疲弱，能源冲击则进一步压缩政策空间。海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运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危机迫使他们重新评估与美国、伊朗、以色列乃至彼此之间的关系。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穆罕默德·阿尔纳伊杜说，
6: 这场危机在中东地区发生之后，我们看到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特别是审视自己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审视不仅仅局限于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同时也是在审视对外的经贸往来，甚至是防务合作。
0: 作为重要产油国和区域商业中心，在阿联酋身上这种重新审视的影响不断凸显。冲突爆发后，阿联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利益、国家战略自主、区域安全和全球投资者信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阿联酋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穆罕默德·阿尔纳伊布表示，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的决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广泛关注。
7: 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持续开展协调，但这些

0: 在危机中稳住市场预期，保护营商环境，情况很快将会有所好转。总台记者李超、张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日前，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以及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2: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背后真正担忧的是什么？此举又能否真正降低欧洲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3: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 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三条，一条是提升自身的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1: 德国总理默茨6号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德国具备推进必要改革和实现新发展的能力，执政联盟也拥有完成相关任务所需的凝聚力。他强调，应该通过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和气候保护，为德国未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4: 默茨在当天的讲话中回应了外界对政府改革能力的质疑。他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这些差异未来仍将存在，但联盟依然具备推动改革的力量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对克服当前困难表示信心，并认为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和减少行政程序等举措。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实现铁路运输更加可靠，数据传输更加高效，能源供应更加安全，并在现代气候保护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默茨指出，上述目标并非遥不可及的设想，而是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的发展愿景。他表示，只要社会各界携手应对挑战，增强信心，德国完全有机会重新保持竞争优势并实现更好发展。期间，他使用了"我们能够做到"这一表述，引发舆论关注。该说法曾由时任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提出，被认为是其执政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表述之一。默茨表示，未来仍有进一步吸引投资、留住青年人才和推动高水平科研布局的空间。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坚持开放包容，而不是走向封闭隔绝。
5: 6月8号是国际海洋日，
2: 每天当南

0: 非开普敦这座海边城市刚刚苏醒时，有一群人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一早来到两洋水族馆，照顾来自南大洋和南部非洲海岸的企鹅。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硕走进水族馆，与南非的企鹅保育员和企鹅们共同开启美好的一天。
1: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蒂芙尼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保育员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尽管能在企鹅馆近距离观看企鹅进食，但是作为陌生人，他们并不会信任外人。喂食也远不是把鱼递过去那么简单。
2: 两洋水族馆企鹅保育员蒂芙尼说，他们每只企鹅都会有不同的名字，工作人员会把他们的名单写下来，每只企鹅吃了几条鱼喂食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你看像哈珀这几只，他们还没吃鱼，克拉克斯只吃了一条普通的鱼，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维生素。每当你照顾他们时，保留记录很重要，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给企鹅提供维生素，因为我们喂他们的鱼是解冻
1: 过的，任何冷冻后解冻的食物都会失去很多天然营养，显然我们不希望它们少了这些营养，因此我们把小胶囊藏在鱼里，只是为了确保它们得到均衡的饮食。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跳岩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 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对于保育员来说，观察企鹅身体状态是很重要的方面，看企鹅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 作为非洲大陆唯一的企鹅物种，南非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两洋水族馆公关经理希瑟·沃雷斯说，
2: 许多海洋动物现在都面临着濒危的处境，在海洋中它们并不安全，因为有塑料污染、气候变化以及所有这些人类活动给海洋带来的种种挑战。因此我们把这些馆内的动物视为海洋大使，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在这里我们向公众开展教育，告诉大家每一种独特物种的价值以及他们为海洋生态系统所做出的贡献。在两洋水族馆工作的
1: 许多员工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这里的动物为研究对象，这些案例数不胜数。水族馆的工作人员说，在这里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总台记者孙硕开普敦报道。
3: 前不久，一名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在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联近一周后奇迹般生还。日前，这位夏尔巴人向导对媒体表示，他在高海拔的冰天雪地里陷入随身携带的氧气耗尽，跌入冰缝等险境，靠着仅剩的一点食物和啃冰块顽强求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现年52岁的夏尔巴人向导达瓦夏尔巴，5月29号在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被最后一次看到。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雇主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雇主独自返回，他的家人以为他已遇难，甚至开始为他举行葬礼。 然而，本月4号早上，他被发现在珠峰大本营上方的昆布冰瀑附近艰难爬行，最终获救。 5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达瓦告诉媒体，他没有迷路，而是因所带氧气耗尽，逐渐落在后面，最终无法行走。达瓦说，头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后来我开始嚼冰块，虽然牙齿很疼，但我还是用力嚼。他还在口袋里找到一点巧克力和零食充饥。达瓦获救后说，他一度跌进冰缝，所幸设法爬了出来。他在病床上说，我一度以为我活不下来，会这样死去。达瓦被诊断出冻伤，严重脱水和股骨折。他的女儿称他目前状况良好。 珠峰春季登山季通常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天气情况最为稳定，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在今年的登山季中，尼泊尔发放了494张。

0: 从南坡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刷新纪录，超过1000名登山者和向导登顶珠峰也创下新高。不过至少5人在今年登山季遇难。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没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 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3: 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当地时间6号，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决出了成年组女单冠军，19岁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娃2比0击败了来自波兰的超级黑马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头衔。而同一天，中国网球也有重大收获。 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不满16岁的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尽管0-2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屈居亚军，但下周她就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5位，同时也是中网协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选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录后，孙欣然对网球、对未来又有哪些想法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赛后
4: 对孙欣然的采访。那我想问一下欣然，因为虽然说这次是没有能够夺冠是有点遗憾，但是你下个礼拜要成为青少年世界第一了，然后也是为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的这样一个成就，是你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自己哪些地方是做得最好的，是值得你在未来的一段职业生涯当中是可以把它作为经验来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呢？
5: 其实我觉得这次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然后呢，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吧。
4: 因为刚才这个安德烈瓦夺冠了，因为他也是非常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不到20岁，然后你其实在青少年球员里面你也是非常年轻的，现在还不满16岁。
5: 其实我觉得像他怎么讲，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包括我也是刚才才得知他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也非常的
4: 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包括他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他们学习。那你作为一个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对你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很年轻，他们就去打成年了。
5: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4: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你还刚刚开始了解，我想 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打上网球的？另外，我能不能你描述一下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球员？无论是技战术风格也好，还是说你心目中有一个对标的这样一个球员也好。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 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他也经常和他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就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
0: 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我觉得我的风格好像我还没有找到跟自己特。

0: 别相似的球员。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帆，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ax refund。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2.0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一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当天凌晨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了解，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黎巴嫩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时至20时，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俄罗斯小将安德烈娃直落2盘6比3、6比2击败从资格赛打进决赛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夺得本届法网女单冠军。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记者世界，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自2016年脱欧公投，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的拉扯之中。近日，英国政坛重量级人物接连发声反思脱欧决策，让重返欧盟话题再度急剧升温。相关讨论也从民间舆论、民意调查延伸至核心政坛，成为英国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五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在英国突然升温？现在的英国又与欧盟距离有多远呢？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
2: 最近重新靠近欧盟甚至重返欧盟的声音在英国不断响起。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遭遇党内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要重建与欧盟的关系，并将英国重新置于欧洲核心位置，以此重振外界对工党的信心。斯塔默在党内的几位潜在竞争者也都公开支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甚至希望最终重新加入欧盟。实际上，英国之所以寻求靠近欧盟，是想弥补脱欧带来的多重损失。英国天空电视台主持人保罗·凯恩索就在节目中直言，
3: 各种独立评估都认为脱欧对英国 GDP 产生了负面影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估计到2035年，脱欧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4%。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脱欧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5%。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称，到2025年，脱欧已使英国 GDP 减少6%至8%。
2: 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脱欧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时降低了6%至8%，投资降低了12%至18%，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至4%。德国一家媒体的分析则更加具体，认为脱欧阵营的三大主要承诺至今都没有兑现，那就是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更多资金，夺回英国水域的控制权，以及夺回英国边境的控制权。
4: According to Leave campaigners, Brexit
5: 脱欧阵营表示，英国脱欧之后每周能节省3.5亿英镑，其中一部分资金可以提供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脱欧最终反而让英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每周损失大约5亿英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仍然在与资金不足、药品短缺、人手短缺做斗争。另外，英国渔民曾得到承诺，脱欧之后将获得更多的渔业资源。之前英国与欧盟分享这些资源，因此许多英国渔民支持脱欧。但脱欧之后捕鱼却变得更难，成本更高。脱欧后，欧盟渔船依然能够进入英国的大片水域。第三就是移民问题，这是公投中的一个决定性话题。选民们被引导去相信脱欧将大幅减少移民数量，但从2016年到2022年，合法进入英国的移民数量增加了1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仍然依赖海外工人。现在非欧盟公民获得工作签证，实际上比英国脱欧之前更容易了。
2: 10年前，脱欧公投曾被寄托了一个宏大的政治想象，摆脱布鲁塞尔的官僚束缚。英国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重塑与世界的贸易和安全关系，成为真正的全球英国。然而10年后，人们看到的却并非光荣孤立，而是持续流血的账面。因此，想要重返欧盟的英国人变多了。全球知名民调公司玉观调查五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实际上，从2024年7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英国议会下院选举，终结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后，英欧关系就迎来了转折点。2025年5月，英国与欧盟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英国首相斯塔默直言，脱欧协议是糟糕的
3: 我们继承了一份由鲍里斯·约翰逊谈判达成的糟糕脱欧协议，这是一份彻底失败的协议，它对企业不利，对国家也不利。
2: 按计划，英欧双方还将于今夏举行一场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日期可能定在六月下旬或七月上旬。但是英国工党政府在重置英欧关系的同时，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不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欧盟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只获得欧盟单一市场的便利却不接受相应规则，若不放弃红线，重置英欧关系恐怕难以实现。抛开红线不谈，在欧盟当前整体议程中，对英关系并非如同应对俄乌冲突、提升竞争力、重整军备等问题那样属于优先事项。曾负责筹备脱欧事务的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日前就直言，在欧盟深化对英关系排不进前二十大议程，甚至连前五十都进不了。此外，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那就是英国政治的反复无常。由于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改革党强势崛起，其党首脱欧主要推动者法拉奇未来可能上台执政，这让欧盟在对英关系上更加谨慎。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朱希丽发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观察。
0: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十一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十六座城市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央视记者刘旭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探访。首站让我们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日本，随着中东局势的影响外溢，不仅原油供应受到波及，近期在日本社交媒体上食脑油冲击也成为了热门话题。在日本，食脑油的供应情况到底如何？对于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近日来到东京的一家商场，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7: 这家位于东京台东区的商店呢，经营已经超过80年的时间了，主要是销售和餐饮有关的包装材料。主要的顾客呢，大概有60-70%都是餐饮业的经营者。那么店家也是告诉我们，从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开始呢，店里的部分保鲜膜、塑料袋这样的商品就已经出现了缺货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呢，是和日本的食脑油供应有关。大家知道，食脑油呢是很多化工产品生产的重要原料，像保鲜膜、塑料袋等等都依赖于食脑油来生产。那么食脑油的供应出现紧张之后，材料变少，生产也会受到影响。像我身旁的这个货架上面摆放的呢，就是保鲜膜，很多都出现了这个缺货中的字样。店家介绍，最先被购买一空的是定价相对便宜的保鲜膜，而缺货情况的持续呢，也会推高餐饮业的经营成本。
8: 工作上要用的橡胶手套之类的东西一直很难进货，我还跑了不少家店，想自己做些家里的维修，去买建筑材料时发现连胶水这样的东西都缺货，这确实让人很困扰。现在各种东西都涨价了，像清洗洗涤相关的费用也涨了一些。总之，即使原材料和食脑油没有直接关系，整个社会的物价还是普遍上涨了，实在让人很困扰。
7: 食脑油冲击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到了像这样的商店，在销售垃圾袋的区域已经出现了缺货的字牌。而垃圾袋呢，是日本人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商品，相关的商品还要缺货多久，也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感到不安。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
9: 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今后会变成什么样，确实有些担心，感觉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短缺了。医院里的人还有牙医都说好像没有手套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原来情况真的是这样啊。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
10: 今当面困ってるのはインク。食脑油短缺确实挺让人困扰的，不过眼下最让人头疼的是油墨，那个一直很难采购到，订购的东西没法马上到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还有以前处理旧报纸的时候会有人发放用来装报纸的袋子，但现在那个没有了，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用绳子捆起来拿出去处理。还有大家都在抱怨的是垃圾袋也涨价了，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所以自然就会开始减少购买，不太敢买东西了。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而且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这条破山通海的运河还有哪些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夏宝仪的介绍。
11: 平陆运河航道由北向南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清江干流段、青州城区段以及入海口近海段，分段建设梯级接力。起点段的沙坪河段由南宁段和青州段组成，南宁段地势平缓，主要依托原有天然水系拓宽挖深，率先完成通水， 在我身后的平陆运河南宁段在今年三月已经率先通水了。它之所以能跑在最前面，关键在于多程并进的施工方式。这里不是一整段从头挖到尾，而是先用围堰把河道分成好几块，相当于同时开了多个工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开挖、护岸、施工，每个工程并行推进。其次，这一段的地质条件相对更可控，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勘测和数字化建模，让施工过程推进得更加顺畅。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12: 南宁段能最大利用现有的天然河老河道，施工条件最好。这一段采用了宽浅型航道断面，通过优化船舶的设计吃水和航速，既满足了当前船舶的通航需求，又大幅减少了水下岩石的开挖量。
11: 南宁段先行的策略不仅检验了上游航道的防渗性能，也为下游大落差枢纽的冲水调试提供了水源保障。滚滚活水由北向南平稳蓄纳，迎来了全航道施工难度最高之一的区段。一路向南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全县地势最险要、开挖深度最大的航道段。为了打通豫江与清江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山脊，这条人工航道的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88米，相当于在山体里凿出了一个60多层楼高的水上大峡谷。在开挖之前，这里完全没有天然河道，正式通水后，隔山相望的两大水系就在这里交汇连通。江水连通各大

0: 枢纽后，进入了连接江海的重要区域——青州城区段。川城段全长21.4公里，横穿青州中心城区。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清江的干流河道，两岸就是居民区。如今，青州川城段已经建起了生态护岸，河道两侧绿树成荫。在我身后，紫才大桥横跨两岸，运河穿城而过，水城相融，让这项世纪工程成为了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线通水后，位于青州城区段的青州水上服务区就具备了船舶停靠条件。未来这里将像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为出入海口的千吨级货轮提供岸电加给、燃油补给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张广照：
1: 青州水上服务区是运河上的超级驿站，通水之后，我们的水上服务网络就有了实体依托。未来这里将全面普及全电智能化岸电，可以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0: 从分段接力到北水南送，平陆运河正用奔腾的水流勾勒出江海直通、生态穿城的全新图景。与此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青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南宁凯星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进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3: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达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青石集团广西区域总经理李泽瑜：
4: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0: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治百色铁路、青州港大揽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广西发展改革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6月6号夜间至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 北京多云转晴，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阴转晴，26到18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19度，重庆暴雨转中雨，31到20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11度， 西安小雨转阴23到15度，香港大雨转暴雨30到27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7度。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4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5%。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 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 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 96%、 96.2%、 91.3% 和 80.1%， 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 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 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1: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
5: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6: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了解，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晚报道， 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伊朗布什尔省相关部门此前宣布， 将于6号在该省实施未爆弹排除和控制引爆行动， 以处理近期袭击遗留下来的未爆炸弹药。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接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黎巴嫩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此外，以军还表示，在5号6号两天，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 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 当地时间7点至20点， 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 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 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 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 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资金支持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 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世界节目。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日前，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 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 25年来，越来越多的德国青少年通过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带来的报道。中国驻德国大使夫人史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自2002年创办以来， 汉语桥不仅为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搭建了展示中文风采的竞技舞台，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当天共有来自德国各地的11名中学生选手和15名小学生选手参加比赛，中学生围绕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主题进行中文演讲，并参加文化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小学生们则通过演讲和才艺表演展现中文学习成果， 舞蹈、乐器演奏、戏剧表演、快板、歌曲演唱、书法、绘画、武术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比赛现场还举办了汉语桥25周年德国赛区回顾展，吸引了不少师生和家长驻足参观。 最终12岁的保利娜获得中学生组一等奖，10岁的弗莱多获得小学生组一等奖， 他们将被推荐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总决赛。 保利娜从9年前开始学习中文，并坚持练习武术。才艺展示环节，她带来的棍术、刀术和少林拳表演刚劲有力， 引发现场阵阵喝彩。他告诉记者，
3: 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今天我有机会参加汉语桥比赛去中国，我很开心。我很想去长城，因为我还没看长城。我也想去上海，我这个饭我都想尝一尝，因为我觉得都很好吃。
4: 真是仙，坐着三轮逛北京，到北海去故宫、颐和园里看。
1: 弗莱多的快板歌曲《坐着三轮逛北京》字正腔圆，韵律鲜明，迅速带动现场气氛。他觉得中文带来的最大乐趣是可以结识更多朋友。
6: 哎，我对我开心，我拿了第一名。我五年在中国，然后现在我星期二和星期三也学中文。
1: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越来越多德国青少年通过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也为两国人文交流注入了活力。他说，
7: 咱们今天德国那么多青少年朋友们能够用生动的中文来展示大家的学习成果，就是在为中德的民间交往、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相互了解做出贡献。希望大家的学习能够不断地走向深入，更多地通过中文这扇窗口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也更加为中德两国的友好和中德关系的长远发展当好友好的使者。
1: 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汉诺威报道。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去重新触摸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与家国深情。
9: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0: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9: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11: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9: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12: 衣服不足穿了，
13: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12: 哦，冇噶冇噶，
13: 给你工钱，
12: 冇，
13: 只给你吃
9: 和。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10: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劳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9: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11: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9: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

0: 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目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2: 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3: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2: 给阿姆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5: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日前，总台记者王露露走进了南美洲国家苏里南的热带雨林，去探寻这个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要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寻找平衡。来听王露露的观察。
7: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蛆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表示，
8: 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也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的居民一直较好地保护着森林，因为他们并未从事大规模工业活动。
7: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金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弗雷德·潘萨表示，
8: 在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7: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在这片几乎完整保留的热带雨林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

0: 依然清晰，即便是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毁林，它依然无法置身于全球气候变化之外。气候变化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挑战，苏里南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森林，也是整个全球生态稳定的一部分。总台记者苏里南报道。
1: 随着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加剧，越来越多原本生活在雨林中的野生动物被迫闯入人类活动区。在苏里南的采访中，总台记者还探访了当地的一家动物救助中心，并跟随工作人员参与了树懒放归自然活动。继续来听王露露的报道。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加剧，动物栖息地不断缩减，这也让原本隐匿于雨林深处的动物，常常为了寻找食物或者迁移栖息地，被迫频繁地出现在人类视野中。特别是像树懒这种行动迟缓、高度依赖树冠的动物，每一次穿越城市都像是一次生死考验。苏里南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莫尼克·普尔说，
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雨林了，接下来要把这只之前在城里发现的树懒放归大自然。一会儿我们会先把箱子靠在树干旁，然后打开箱门，再慢慢退后。
0: 随着放生箱打开，树懒从箱子里爬出来，先是小心地观察着周围环境，确认安全后才慢慢爬上树干，重新回到属于它的那片热带丛林。在救助中心，记者也发现了一只半岁的食蚁兽宝宝，它在出生仅一天时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救助。救助野生动物并非简单的抓捕和运输，对于一些失去母亲的幼崽，康复期可能长达两年。工作人员不仅要保证其生理健康，也要避免它们对人类产生依赖，以便最终能够成功放归自然。野生动物保育员埃德蒙德说，
3: At the moment, we have three or four slots.
4: 我们现在每周都会收治3到4只的树懒，在首都帕拉马里博，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扩张，在一些施工区域周边，大量树木被清除，而这些动物是栖息在树上的，它们的栖息地因此丧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接收到很多需要救助和收治的野生动物。
3: Have to be rescued by us.
0: 除了人类活动，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也正在给这些动物原有的生存机制带来挑战。苏里南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莫尼克·普尔说，
2: 在2019年，苏里南经历了3个月的干旱。苏里南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树，干旱让这种树失去了树叶，因此导致树懒们闹饥荒，没有了食物。
0: 气候变化、城市扩张与生态破碎化形成叠加效应，对这些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物而言，失去的不只是栖息地，更是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1: 地跨我国福建、江西两省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这座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丽去武夷山，认识一些珍稀的野生动植物。
5: 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关，下面让我们跟随保护站负责人陶静堪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6: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5: 这是什么猴子啊？
7: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6: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一路前行， 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井铃蛇。井铃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
1: 深圳市大鹏新区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东临大亚湾，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半岛森林覆盖率超过77.58%。当地在推动高质量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的？在位于大鹏新区，有着中国首个暗夜社区之称的西冲社区，总台记者宋海蕊找到了答案。
8: 社区不是不准亮灯，而是使用高品质的照明。比如我身后这个经过改造后的路灯，上面有一个截光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光源散射到空中。社区内很多过去锃明瓦亮的白色光源，现在也变成了黄色的温柔的散射光、漫射光和氛围光。
9: 在实施灯光改造前，这里是一个由传统渔村发展而来的滨海乡村旅游度假点，大排档、小民宿，五光十色。西冲社区党委副书记钟俊友介绍说，
10: 特别是在广告招牌要多亮有多亮，为了吸引游客过来，2021年我们社区启动了一个暗夜社区的创建，给我们的居民宣传光污染的一个危险，对所有西冲社区里面的那些灯光进行了一个改造。
9: 西冲社区临近深圳市天文台，暗夜社区的创建不仅得到了天文台的专业指导，还吸引了很多专业关心和自然生态爱好者的到来。深圳市气象局天文台天文部副部长王栋表示，
11: 我们当时的出发点是天文观测，随着我们光环境的改善，河道那些灯光的改造，萤火虫越来越多了，很多城市里的人也同时冲着萤火虫来。
9: 社区还对硬件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实行雨污分流、垃圾分类、道路交通改造，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永社区民宿老板同时也是自然教育工作者的陈谦表示，
12: 这个变化之后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了，就开展了天文自然教育和我们的萤火虫自然教育，这两个教育对我们的客栈的帮助很大，大概有30%-40%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个萤火虫和这个星空方面的自然教育。
9: 深圳当地的鸟类专家告诉记者，打造暗夜社区不仅把黑夜还给了星空，还把黑夜还给了候鸟。候鸟专家黄琴说，
13: 小型的候鸟它在迁徙的时候主要是在夜间飞行的，那我们这些人造的灯光呢，其实很容易会对它们的一个飞行包括路线的识别造成干扰。这个暗夜社区呢，就会给我们途经大鹏半岛的这些候鸟营造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迁徙环境。
9: 夜观星，日观海，萤火虫步道，候鸟心之课堂，让这里的旅游跳出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生态体验。去年总人口只有2500多人的西冲社区，游客接待量达到170万人次，总收入达4036万元。西冲社区党委副书记钟俊友说，
10: 我们东西冲是中国8大最美的海岸线之一，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居民还有我们的环保组织都自发的往我们东西海岸线去清走我们的海岸线的垃圾。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前为了以山海吃饭，现在山海给我们那么好的资源，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今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Ping Pong。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15: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3: Was a dream.
2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3: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改。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3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5: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33: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一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

0: 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了解，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当地时间6号，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6月6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但联盟仍具备推动改革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相信当前面临的困难能够得到克服，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国内方面，预计6月7号至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号晚，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近年来，文旅融合正从看风景向品文化深度转型，从《清明上河图》的实景演绎到各地层出不穷的沉浸式互动，从西安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的全程剧本杀，中国文旅产业正以文化为核，以体验为艺，让传统从书本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方式。这股沉浸式文旅的热潮也悄然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像本地人一样逛夜市、学手艺、品茶道，在鲜活的场景中读懂中国，从文化场景的沉浸式营造到入境服务的全链条升级。中国如何让海外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旅融合新气象，当深度游遇见中国热，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

0: 你想要一秒穿越回宋朝吗？在开封，这并非想象。开封，古称东京，作为八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源景区，深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间壁垒，让游客身临其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夜幕降临，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天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8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之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声光电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让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之中。这种实景加文化模式的演出，自推出以来便深受游客的青睐。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里的演出从每晚一场加演至了4场，场场爆满。
1: 感觉挺梦幻的。
2: 这个节目把我们心中对宋词的想象很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3: 让游客可看可听可感更深刻地去了解我们宋词的美。
0: 大宋东京梦华，这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俗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恢宏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每天有近1000场演出上演。清明上河源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表示说，他们希望让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4: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中国需要打造更多具有本土文化内核的超级 IP 和主题乐园，让传统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真正活起来。
5: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互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源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丐，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这不，来自湖北的何先生就当上了大宋侠客，一路上不仅有互动演员与他沉浸式交流，还有其他游客主动互动呢。
6: 我感觉就是你换了衣服然后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0: 景区互动演员业内啊称为 NPC，是文旅行业基于特色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

0: 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者，更像是穿梭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空摆渡人。上一秒还和你闲聊家常，下一秒就可能啊，用一口地道的叫卖声把你拽回千年之前。一位优秀的互动演员能够让游客啊，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让文化从陈列在橱窗里变成了流淌在街巷间。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啊所扮演的角色呢，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园区创意部门的同事和互动演员们竭尽全力，从台词设计到肢体语言，从道具细节到情绪调度，只为让每一次擦肩而过啊，都能成为游客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1: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做插手礼，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2: 来到这中京汴梁，真是醉了我的心呐、
3: 从自身的进入其中的这种感觉，才能影响到这个游客。根据不一样的问题，我们要随机的做出应对，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游客玩得开心。
0: 目前啊，景区互动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演员经常与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
4: 岱宗夫如何？
5: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6: 这年无书破万卷，下笔会有神。
4: 能在景区里扮演 NPC， 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旅游强国建设首先要坚持文化引领，文化赋能，让旅途从看风景升华为品文明。
7: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从西安长安十二时辰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神都奇幻游的全程剧本杀，从淄博烧烤的烤炉加小饼加蘸料的仪式感，到哈尔滨冰雪世界的南方小土豆与尔滨的双向奔赴，这一个个爆款文旅 IP 的背后，是地方文化被重新发现、重新表达、重新链接年轻人的过程。当文化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成为可以互动、可以参与、可以带走的生活方式，文旅融合便有了持久的生命力。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咸林老街，一场关于林公子和咸小姐的国风巡游正在进行。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介绍说，林公子和咸小姐正是咸林老街这两年新推出的文化旅游 IP。
8: 我们取名咸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咸小姐 IP 载体，咸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咸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是随处可见。统计显示， 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宁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倩。
8: 我们秋天呢有汉服节，冬天呢是有水上飞狐的一些文化表演、非遗表演，两个鲜活的 IP 落地，对我们老街的客流以及销售额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0: 不久之前啊，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也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啊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让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胖三国形象设计方负责人张强。
9: 我们希望把三国设计得更有亲切感，让这些年轻人让小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去接受它，愿意去看，愿意去摸，愿意把它带走。
0: 游客们对于这两个憨厚可爱的新三国形象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纷纷驻足合影，购买相关文创产品。当地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通过 IP 形象塑造可以激发城市的文旅潜力。
10: 感觉很可爱，很卡通版，很 Q 版的，也让我们更有亲近感。
11: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仅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位于浙江湖州的底岗村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底岗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这种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底岗村啊，将相关的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
12: 今天我还跟妈妈一起制作了蚕茧花，我觉得古代的老祖宗们都很聪明。
0: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河福镇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说，
13: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底岗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信网络基站，这也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时也让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景区，一场少数民族盛装巡游活动正在进行。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着苗族、仡佬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仅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把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洪斌说，
14: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范十足的模样， 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与

0: 音乐水舞秀，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与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让游客从参观者变成深入寨子生活的参与者。
1: 我是从西藏拉萨来的，今晚看了无人机这个还有烟花秀，玩得很开心。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实现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正是以旅彰文的核心目标。
2: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以旅彰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处处皆是风景，对游客而言，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不久前，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 65.22 亿，旅游总花费突破了 6.3 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从西安长安十二时辰街区的唐风沉浸式体验，到河南济源大圣文化 IP 的百万游客打卡，文化正从书本和屏幕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场景。越来越多的景区通过实景演出、非遗体验、数字光影等技术手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当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的人，而成为画中人，文化认同便在不经意间扎根。当前，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根据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了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07 亿，同比增长 6.0%。只有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让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与远方。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和日益完善的旅游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打卡，掀起中国游热潮。那么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为此生必去的目的地呢？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到支付便利化的全面落地，中国又是怎样一步步打开世界级流量的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凯青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6月6号夜间至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阴转晴，26到18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19度；重庆暴雨转中雨，31到20度；广州大雨，30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11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15度；香港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4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96.2%、91.3%和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2: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okay.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1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据了解，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节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七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一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晚报道说，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黎巴嫩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六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报道还说，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六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出票25万张。6月1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将在重庆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汇聚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位代表，共话智能浪潮下的媒体变革与责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环球财富故事。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中国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从中国游 China Travel 到中国购 China Shopping， 再到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不少老外说啊，体验过真实的中国生活就上头了，戒不掉了。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待客之道，让老外流连忘返的有丰富的游玩体验，观光客变身体验官。在北京，老外们啃着糖葫芦，转着风车，比中国人还起劲儿呢。在流光溢彩的上海豫园灯会上，穿着汉服逛非遗集市的老外，与中国古人别无二致。在天津的古镇，踏年画，赏鱼灯，吃糖墩儿，自称不是老外，而是老乡。在广东潮州，参加英歌舞巡游的巴西游客直呼中华战舞看不够啊。在重庆万州，南非游客说了，上次来没玩够呢，这次来看大瀑布的。不少老外游玩一线城市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宝藏小城，体验各种传统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成了中国一道道亮丽的洋风景。你会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面孔比很多本地人玩得还投入呢。在西安唐月宫，

0: 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走进剧场，仿佛一脚踏回了长安十二时辰。为了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两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呢，持续成为了入境游的热门选择。在西安，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而是眼前流动的盛宴。面对这场视听盛宴，外国游客感慨，仿佛走进了梦中大唐。
1: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3: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也从没去过亚洲。我特别兴奋来尝试新鲜事物，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我一走进来就震撼到了。我一直在拍视频，到处记录。那些服饰装扮特别精美，美食种类也特别多，我以前从来都没吃过。
0: 确实，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冲击是任何宣传片都无法替代的。视线转向江南，水乡周庄在五月也迎来了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之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周庄的魅力在于它让时间慢了下来，让心静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游客感慨，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讲述故事。
4: 每一个地方都很独特，这里的古建筑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里面的布局和装饰都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息，仿佛能看到过去这里人们的生活场景充满了故事。
0: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了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服务跟上了，体验自然也就更舒心了。江苏苏州昆山市周庄文旅发展集团市场部负责人陆桂林表示说，我们景区专门为入境游客推出了仰眼看周庄专属旅游路线，
5: 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从海外市场推广到来州游览体验的全链条周到服务。
0: 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以文为媒，以诚待客，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让更多海外游客读懂中国，爱上中国。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无法伪装的。数据最能说明这股热潮的含金量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3517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 30.5%。 入境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消费计入我国旅行服务出口。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出口规模达3939.8亿元，同比增长 49.5%， 是2019年的 1.6 倍。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从文旅消费到文化共鸣，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既让世界读懂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全球展现了中国服务的诚意与实力。当老外们学会了用筷子包饺子，当老外们沉浸于学习中国功夫，体验中医理疗，中国对他们而言，就从美好神秘的异国他乡，变成了可触可感的人情温暖。这种从看到做的转变，标志着他们从游客变成了生活的参与者，让老外赞不绝。

0: 会节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观光游览。外国游客感慨，这里不仅是花的海洋，更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每一步都能遇见中国的美。在花香与光影交错之中，他们成了中国故事的最佳讲述者。
1: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2: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非常喜欢。
0: 而在成都航空口岸，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陆续入境中国，开启旅行、探亲与文化体验之旅。成都向来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热辣鲜香的美食和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全球游客。这种巴适的生活态度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想留下来。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游客，他们这样说。
3: Hello, I'm Christine from Indonesia.
4: 大家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到成都。我是一个导游，这次带我的团队一起来成都旅游，因为我知道成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中国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也想向我的团员们展示中国，尤其是成都很不错。这里不仅天气好，东西也很好吃。
3: Hi everyone,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5: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人很友善。我准备在中国待六天，这次准备去成都、重庆。我希望这会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旅行。
3: It's so fun. And here, I'm here to attend my sister's.
6: 我是到这里来参加我一个姐姐的婚礼，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在成都，我准备去看熊猫。也想尝试一下各种中国的美食。
0: 重庆则是以魔幻的赛博朋克城市景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八地魔幻的立体交通，成为了外国游客心目当中的未来之城。山城的魔幻让每个初来者都惊叹不已。
7: 我认为这里的科技水平更高，这座城市很美，食物也非常棒，建筑也非常漂亮，我认为这很好。我爱中国，这是我首次到访，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我身边有人去年和今年来过，他们的反馈都十分积极。
8: 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热爱这里的历史、美食，也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在重庆晚上，我们一起在街边吃热面条，还可以去解放碑。
0: 让老外纷至沓来的还有贴心的政策。2026年，我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增至50国，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去年免签入境的外籍人士比例高达73%。此外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增至了65个，覆盖主要枢纽城市。1.3万家离境退税商店为外国朋友备足了优惠大礼包。一系列贴心服务让外国游客能够说走就走，超长待机，体验中国生活。政策的大门越开越大，迎来的客人自然是越来越多，而让老外来了还想再来的是那份中国式安全感。外国游客深夜敢独自漫步街头，物品放在公共场所不怕丢，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日常，却是许多外国博主眼中不可思议的体验。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正成为中国游最具吸引力的隐性名片。这种安全感是独自旅行的勇气。来自越南的游客林芝坦言，中国让他体验到了踏实感，这也是他多次到访中国的重要原因。
9: 我去过中国不下6次，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风景，还有美食和奶茶。在中国，治安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 因为中国的摄像头遍布各处，所以我从不担心被骗或被盗，甚至我都不需要时刻看管我的行为。

0: 力。在一些景点，我曾把包放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然后去拍照，我的行李也安然无恙。我几乎是独自一人来中国的，而且我还是个女孩，但即使在晚上，我也可以独自外出。那里的服务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我体验了中国的快递服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能将快递送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我认为这里服务非常好。
1: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了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铜井温泉负责人王长江说，
2: 铜井温泉呢，作为这个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泉特色的景区，那么在入境游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我们酒店的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包括游客的餐饮的一些体验，特别是在吃住行各个板块呢，让入境游给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入境游这块呢，从我们今年的整个数据来看，相比于去年增长了50%的样子。
1: 游客对这里的温泉环境、空气质量和整体体验赞不绝口。
3: 我们越南也有很多温泉，但是那种自然这么自然的话，很少啊，都是人造的啊。这边的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啊，在这个温泉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干净，到这边可以泡那种温泉，自然的温泉是吧，在这个地方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一杯中国茶泡出了东方生活的哲学，
4: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5: 亲自体验茶文化很特别，是自身用眼睛看，用手操作，是发自灵魂的，以前没感受过的。
1: 不少老外打卡旅游之余，不忘沉浸式扫货，下了飞机就直奔商圈、市集、免税店，马年生肖周边、国潮文创礼品、智能穿戴设备被一股脑塞进了购物车，离境退税、扫码付款一系列娴熟操作，连商家都直呼比本地人还会逛啊！他们把买买买也玩成了一种深度体验。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过了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6: Your train is perfect.
7: 我们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8: We are from Brazil.
9: 我们来自巴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座城市，非常棒，整体都保存得很好，这里历史悠久，有1000多年历史。
1: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中国旅游正在从流量时代走向流量时代，从游到购，从逛到流。体验过中国游的外国游客，有的在社交媒体上现身说法，我感到很安全，有的在直播镜头前展示风驰电掣的高铁、便捷的移动支付、无处不在的智能服务，赞叹这才是未来城市的样子。 还有的用镜头记录下了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笑容，感慨这和我印象里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啊。这些社交媒体上不加修饰的画面，是对个别人抹黑中国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老外们亲身经历、毫无滤镜的直白推荐，是对真实中国的最好评价。持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愈发丝滑的支付交通，更加便捷的住宿购物，印证着我国商务部的研究结果，也就是未来1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入境旅游增长最快的核心市场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迈入繁荣发展新周期，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外国人入境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游客占比提升至22%，创历史新高。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南方国家游客来华增长迅速，安全便利、高铁、机器人等内容在海外社交媒体持续走热，现代化成就正在转化为入境旅游的重要吸引力。美食中国、购在中国和中国服务形成共振，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不断下沉落地，入境旅游市场景气将维持高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入境旅游课题组的报告认为，我国服务消费升级与政策红利叠加，入境旅游将进入量质齐升、动能多元的快速通道。入境游产业将顺应全球跨境旅游品质化、体验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向巨大的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旅游、购物、生活。中国人用自己的魔力，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老外变成相识相知的老乡，从客人变成朋友，这或许是中国旅游最动人的地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5: The cooperation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

0: 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3: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有意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时了解到，虽然目前已有部分船只恢复通行，但波斯湾内仍有数百艘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处于滞留状态，海峡何时完全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用以资助其应对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进行重建与修缮工作。美方还将考虑是否动用伊朗资产对过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

0: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俄罗斯总统顾问利比亚科夫6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回应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去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曼塔市一处渔港突发大火，火势在距海岸约80米处迅速蔓延，导致14艘渔船和21艘小型船只受损。目前港口区域已实施管制，应急部门正全力控制火势并评估损失，起火原因尚待查明。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are su Gree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今天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目前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
15: 与此同时，小规模冲突也并未完全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16: 另外，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5: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16: 在美以伊冲突的初期，这场冲突曾被不少以色列人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冲突进入第100天时，以色列在其中的得失却难以衡量。在军事层面，以色列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成果，但以色列的核心关切，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以及所谓的地区安全威胁等问题，并未被彻底解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4: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4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3月时的60%下降到了5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5: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美国政府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100天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如今，这场已持续了100天的冲突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潇谦的观察。
14: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易普索与路透社联合发布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4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6: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7: 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早前伊朗曾向美方递交一份包含结束海上封锁、获得战争赔偿、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14点提议，但提议内容并未得到美方的认可。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美国一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断对外宣布其愿意达成协议。在伊朗大多数分析人士看来，该行为体现出美国并无真正的谈判诚意，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
15: 另外，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以及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也都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
16: 随着伊美海上封锁和军事摩擦的持续，伊美谈判进程陷入僵局。伊朗民众表示，尽管伊朗有谈判的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7: 伊朗民众马尔兹亚表示，在美以伊战争爆发首日，美国袭击了其女儿所在的米纳布女子学校，她的女儿与其他100多名学生不幸身亡。他表示，美国打着所谓人权的旗号，却发动了针对伊朗儿童的战争，并导致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区多国民众流离失所。他呼吁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已犯下的罪行。
18: 我的女儿曾获得省级体操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怀揣梦想和愿望，过着充满梦想的生活，但是以色列和美国却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们悲痛欲绝。一个自诩为尊重女性权利的国家，如今却向全世界暴露了其罪行，而这一切始于一场针对儿童的战争。
17: 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民众认为，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伊朗民众萨利希说，
19: 关于谈判，我认为不会有任何进展，一点进展都不会有。我不认为这些谈判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降。
17: 针对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伊朗民众认为，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国际水道，但美国只为一己私利发动战争，无视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是造成当前局势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伊朗民众穆罕默德·里萨说，
20: 我们看到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对地区各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而言，是一个弥天大谎。美国并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安全，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维护其自身利益，但对该地区的人民、国家、官员、领土，对美国而言都无关紧要。
15: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黎以边境地区冲突并未平息，以色列军队6号袭击黎巴嫩南部一辆黎政府军军车，导致3名军人死亡，引发黎方强烈谴责。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6: 另据法新社等媒体6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海卡尔当天6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与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
15: 美以伊冲突的战火外溢至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在冲突中遭到以军多轮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总台记者不久前对当地救援队进行探访，来听杨渊发回的详细报道。
21: 在黎以冲突中，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就驾驶着这样的救护车，穿梭在黎巴嫩南部不同的城市当中进行伤员的救助。
22: 阿里达赫尔是塞达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支志愿者救援队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这支救援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工作时要面对和目睹残酷的场景，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23: 我们有完整的记录，所有救援任务都登记在上面，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救援行动数量非常非常多。当你看到各种被烧焦、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时，这肯定会影响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我们总是会坐在一起进行交流，互相倾诉。
22: 阿里表示，他们现在不但面临着急救物资短缺的困难，永无止境的警报声也在不断消耗着救援队员们的意志。他们希望在黎巴嫩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停火。
23: 目前只是单方面的停火，因为每天仍然不断发生暗杀、空袭，我们的土地被占领。我希望在这个国家能够实现永久停火。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6: 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7号进入第100天，总台记者王银、姚书博探访霍尔木斯海峡，看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商船仍滞留。 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

0: 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地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超出地区范围。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报道。
2: 美以伊战事100天，最直接的外溢影响之一就是给全球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的关键区域，这场冲突令原油、天然气、航运成本同步上升，推高全球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成本。专家认为，一些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试图通过压低国内市场需求来缓解价格压力，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3: 现代融资投资公司迪拜全球研究与教育主管科里。
4: Lower demand is not a good solution.
5: 降低能源需求绝非良策，因为需求下降意味着制造业和生产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库存减少，进而推高价格，价格上涨则意味着通货膨胀，而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转向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这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4: It's not a short-term solution.
2: 专家认为，冲突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系统性上升，海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空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冲突迫使他们重新评估审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3: 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
6: 我们看到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特别是审视本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审视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关系，同时也是在审视对外的经贸往来，甚至是防务合作。
2: 阿联酋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全球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
7: 这场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我相信全球将会团结起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9: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自6月6号夜间至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阴转晴，26到18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19度，重庆暴雨转中雨，31到20度，广州大雨。

0: 20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11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15度，香港大雨转暴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暴雨30到27度。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而美国白宫官员此前一天称，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黎巴嫩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

0: 死亡，另有15人受伤。报道还说，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方通报，当地时间6号下午，该市一个社区的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有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重。初步调查显示，现场可能是有2名枪手在互相射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要求民众避开案发区域。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增加31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 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等。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12: 最近我前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再次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究竟做了什么，实施了怎样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巨大而深重的苦难。这些历史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历史事实进行道歉、谢罪和赔偿，这是日本人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步。
13: 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
0: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12: 日本作为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明确规定禁止向其他国家出口枪支、机枪、火箭弹、导弹、军舰等杀伤性武器。但如今高市内阁大肆打破这一原则，日本应该清醒过来，尽快回归和平友好、非军事化以及裁军的道路，否则日本将面临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因此走向灭亡。
11: 来关注俄乌局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默的报道。
1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15: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14: 别格洛夫称，圣彼得堡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天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该州多个辖区发现无人机残骸，部分建筑外墙玻璃被残骸击穿，袭击还造成三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同完成。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午间通报，为电站供电的铁合金一号330千伏输电线已修复，电站已切换回常规供电模式。通报称，电站所有系统和设备运行平稳，厂区及观测区辐射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5号晚，该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转由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11: 6号到访法国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举行会晤。赫格塞斯在会谈中表示，北约盟国应摆脱后冷战时代的北约，转而专注于联盟的核心作战任务。他还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架构的构想，并称之为北约 3.0。
16: I think it's incumbent on all of us.
17: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摒弃后冷战时代的北约，那种沉迷于口号和境外冒险主义的北约，转而专注于北约的核心作战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强大的盟友，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和投资建设具有实战能力的部队，来全力支持我们所说的北约 3.0。 这需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加快步伐。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向北约 3.0 的过渡已经开始。
15: 赫格塞斯同时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即欧洲国家应增加国防开支。本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

0: 已确认452例病例，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则报告19例病例和2例死亡病例。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当年的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正式宣布爆发。不过，专家认为，病毒在被发现之前，可能已经在当地社区传播了一段时间。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1: 德国总理默茨6号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德国具备推进必要改革和实现新发展的能力，执政联盟也拥有完成相关任务所需的凝聚力。他强调，应通过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和气候保护，为德国未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2: 默茨在当天的讲话中回应了外界对政府改革能力的质疑。他表示，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这些差异未来仍将存在，但联盟依然具备推动改革的力量和保持团结协作的能力。他对克服当前困难表示信心，并认为德国有望在较短时间内展现新的发展面貌。谈及改革重点时，默茨提到数字化建设和减少行政程序等举措。他表示，德国有条件建设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实现铁路运输更加可靠，数据传输更加高效，能源供应更加安全，并在现代气候保护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默茨指出，上述目标并非遥不可及的设想，而是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的发展愿景。他表示，只要社会各界携手应对挑战，增强信心，德国完全有机会重新保持竞争优势并实现更好发展。期间，他使用了我们能够做到这一表述，引发舆论关注。该说法曾由时任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提出，被认为是其执政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表述之一。默茨表示，未来仍有进一步吸引投资、留住青年人才和推动高水平科研布局的空间。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坚持开放包容，而不是走向封闭隔绝。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
1: 6号，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还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希克马特说，
6: 我们周边有3处犹太人定居点，袭击事件几乎天天发生，不是砍我们的橄榄树，就是放火烧我们的农作物，或是袭击民居，破坏

0: 供水、管道、电网等基础设施。
1: 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巴勒斯坦农民哈马德说，
2: 收获本是农民生活中最美好的事，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我们再也无法安稳迎来这份喜悦。如今我们收橄榄、收庄稼时，活得如同窃贼一般，仿佛是去偷自家的东西，只因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不断骚扰刁难。
1: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已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3: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英国科学博物馆航天部主管杰克逊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4: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当太空碎片接近空间站达到令人不安的距离时，宇航员们也曾经进入过附近的飞船，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万无一失的考虑。
5: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利比杰克逊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4: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生的泄漏是非常缓慢的，它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最近恶化了，但还没有到危及空间站的程度。显然俄方正在关注它，看看能如何改善情况。空间站的部分舱段已经运行了接近30年，正在接近其生命周期的终点。我们预计在2030年前，下一代商业空间站将能开始运行。
3: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这一虫害影响得到德克萨斯。受到这一虫害的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蛆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5: 假视线转回国内，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场景，如今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实验室全程无人操作， AI 自主完成各项实验，人工智能正悄然重塑传统实验模式，一场科研变革正在发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孙燕去一个 AI 黑灯实验室一探究竟。
8: 凌晨3点，在连云港这个无人值守的实验室里，机械手精准起落，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这里是国内化工行业首个聚焦丙烯腈检测的 AI 黑灯实验室。
9: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实验室啊， 所以这一块全部都是。
10: 大概是2000多平米。
8: 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静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
11: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高危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
8: 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戴纳科技技术员何斌：
10: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特别强大的大脑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坪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8: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腈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盛虹石化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
12: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的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3: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潜力。事实上，一场由算法驱动的科研革命已悄然降临。来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详细报道。
13: 过去新材料研发要3-5年甚至1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以前几百次、上千次枯燥重复实验， AI 也许几十组就精准跑完。 AI 正在给科研装上智慧大脑。老王发现，这场变革背后是一本厚厚的政策本。先看国家层面，早在2023年，我国就启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专项部署。在国家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中，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放在了6大行动之首，就是要加速从0到1的重大发现。全国一盘棋，各地也是抢着干。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加大对科学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安徽拿出200亿 AI 产业主题基金，对科研 AI 应用基地最高给予1000万元补助。江苏计划每年部署100项左右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向科学研究各领域全面融合赋能等等。这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将加速催生更多重大科研突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
5: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 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Ping pong， 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9: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1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0: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和谈判，美国政治版图因战争正在重塑。
1: 以军空袭加沙，造成多名民众伤亡。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与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推进多线军事行动。
0: 俄罗斯方面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克兰对俄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
1: 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警惕军国主义野心。
0: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转用法国搜索引擎。

0: 专家表示，欧洲加强数字自主，降低对美国科技依赖。
1: 世界杯开幕在即，伊朗代表团十余人遭美国拒签。

0: 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自今年2月28号开始，美以伊爆发了为期40天的激烈军事冲突。尽管伊美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于当地时间4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伊美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办。伊朗分析普遍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早前，伊朗曾向美方递交一份包含结束海上封锁、获得战争赔偿、解除伊朗被冻结资产的14点提议，但提议内容并未得到美方的认可。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美国一方面对伊朗发动战争威胁，另一方面又不断对外宣布其愿意达成协议。在伊朗大多数分析人士看来，该行为体现出美国并无真正的谈判诚意，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
2: 另外，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以及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都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
0: 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开启了本次美以伊冲突。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2: 分析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切实实施停战措施，改变敌对立场，则伊朗也将释放相应诚意。但如果美国依然使用威胁的口吻，并对伊朗进行军事施压，则伊朗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回应美国。
0: 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初，美国政府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时至今日，战火依然没有平息。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这场持续至今的冲突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来听央视记者刘潇谦的观察。
3: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白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 6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 37%， 不支持率高达 59%。 民调机构易普索与路透社联合发布的数据则显示，约 66% 的美国民众认为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 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伊朗扼守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尔木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表示，他此访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巴基斯坦和伊朗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方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平息。
0: 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其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用以资助其应对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进行重建与修缮工作。
2: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国家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去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0: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据悉，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和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41次部长级会议7号在线举行。消息人士称，与会国家或将同意7月进一步增产。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
2: 国内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增加317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

0: 日前，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的升级。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多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6号傍晚，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安置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 造成6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女性，另有至少15人受伤， 大多数为儿童。 当天凌晨，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 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袭击后死亡， 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 自2025年10月 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 2984人受伤。 此外，以军6号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
2: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也呈升级态势。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发布月度报告称， 以方5月在约旦河西岸实施超1600起袭击。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 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 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就此发表声明说，当天接到胡瓦拉地区以色列平民家畜疑似被盗的报告后，以军士兵和边境警察前往处置，将以方人员和家畜带走以防止冲突。但随后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以军士兵使用防暴手段驱散了人群。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 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 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 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 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 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 巴勒斯坦方面称，5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 涉及155处建筑， 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 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 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 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根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的声明，
2: 其领导层代表团6号起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悉，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声明说，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 的挑战达成共识。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黎以边境地区冲突亦未平息。以色列军队6号袭击黎巴嫩南部一辆黎政府军车，导致3名军人死亡，引发黎方强烈谴责。来听详细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等设施。以军称，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6号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车。以方声明称，在黎南部泰布尼特地区发现一辆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以方强调，其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

0: 法新社等媒体6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与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
1: 尽管在美国的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均达成停火协议，但黎巴嫩南部、加沙地带、以色列北部地区仍不时遭到战火袭击。两个停火协议都停在第一阶段，未能向更持久的和平进程推进，而美伊谈判也正面临僵局，双方的低烈度冲突也不时上演。
0: 这些停火协议为何名存实亡？来听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关系教授、高级顾问研究员梅克尔伯格的分析。
2: 和平意味着要解决冲突背后的所有根本性问题，而停火只是因为交战双方当下认定继续作战以不符合自身利益。倘若各方不着手解决深层矛盾，从本质而言，所有停火迟早都会以某种方式结束。 显然，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在巴勒斯坦民众眼中，美国都算不上公正的斡旋方。他们认为美国更偏袒以色列人们的看法是有充分依据的，绝非凭空而来。中东乱局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呢？我们继续来听梅克尔伯格的分析。
3: 美国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迫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促成停火，首要谈判对象就是伊朗。谈判核心在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因为这直接影响美国国内的生活成本，还造成美国与盟友关系紧张。如今，美国国内已有不少舆论批判对伊战事。美国如今深陷难以取胜的中东战争，泥潭战事开打已有数月，美方此前低估了伊朗的韧性，这场冲突带来的经济代价是 此前所有人都没有考量过的，因此中东战事势必会越来越深地被裹挟进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当中。
0: 来关注俄乌局势。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达，表示达成特别军事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
5: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 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4: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6号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5: 别格洛夫称，圣彼得堡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 圣彼得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当天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该州多个辖区发现无人机残骸，部分建筑外墙玻璃被残骸击穿，袭击还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

0: 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天7点至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良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同完成。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午间通报，为电站供电的铁合金1号330千伏输电线已修复，电站已切换回常规供电模式。通报称，电站所有系统和设备运行平稳，厂区及观测区辐射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5号晚，该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转由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
1: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在传统的能源观点中，可再生能源因其不稳定性和对天气条件的依赖性而受到批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则被视为提供了安全保障。对此，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的报道称，美以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阻，暴露了脆弱的化石燃料供应链潜藏的风险，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的局面。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恩博公司的能源策略师金斯·米尔邦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由于电池技术的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实际上已经相当稳定，但是人们仍然过度依赖旧系统，这一点需要改变，尤其是在欧洲。邦德表示，当前的能源冲击是历史上第一次政策制定者拥有更成熟的替代技术，可用于保障能源安全，并将局势同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做了比较。当时人们为了应对危机发展了核电，但核电建设耗时长且成本高，而这一次人们有了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和电气化技术，还有大量灵活的技术路线。这些产业规模大、成本低，还可以快速扩大产能，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并引发广泛通胀担忧。航运受阻、供应链中断，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非洲均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都在应对燃料成本上涨以及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无法重新开放，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对化石能源贸易航线的深度依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文章说，去年底在阿联酋年度石油峰会上，多位化石能源行业从业者支持能源增量理念，认为其可保障能源供应，满足人工智能等领域新增能源需求。能源增量是指在保留现有化石能源开发的同时，同步推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开发。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挪威国家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改变了有关清洁技术的能源安全叙事。与此同时，近年来电池技术不断发展，不仅价格更低，储能时长也变得更长。在他看来，电池是缓解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的一种介质。储能的核心作用是平抑新能源波动，发电量富余时储存多余电力，发电低谷时向外送电。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0: 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6: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3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32: 嘉欣，你好。
2: 嗯，最近几天南方的雨比较大哈，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2: 好的，那南方这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是已经开启了，像贵州的毕节、铜仁、黔南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那尤其是在贵州长顺，昨天出现了266.6毫米的特大暴雨，打破了全年观测史的记录，也是当地观测史上首个特大暴雨。那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是最广的，强度也是最强的，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进一步升级了暴雨预警的级别，发布了橙色预警信号。那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将会出现在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那在其中，重庆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局地可能还会出现大暴雨。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局地还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来袭，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强降雨会进一步向东南方向收缩，在广东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等地还将会有强降雨出现。城市中像广州明天就有大雨，深圳有暴雨。那这一次的雨水过程累计雨量较大，而且降雨急促，致灾的风险就比较高，还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又正值高考期间，赶考路上还要多加小心，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夏军，
2: 嗯，昨天北京也是下了一场很明显的雨哈，那未来北方的雨水多吗？
32: 确实是这样。由于近期冷涡是持续盘旋啊，东北、华北多地是雨水频繁。昨天像北京全市平均雨量达到了17.9毫米，是一场中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海淀的车道沟68毫米，达到了暴雨。那其实不仅是北京，包括在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北部，昨天都出现了大雨甚至暴雨的量级。那今后三天，东北到京津冀一带依然是多阵雨，雨量不大，以小雨量级为主。但是黑龙江和吉林东部一带今天由于处在冷涡的前侧，雨势相对较强，部分地区可达中到大雨量级。那明天随着冷涡东移，雨势就会有所减弱，但外出还是要随身携带雨伞一具。那展望后期，在12号以后，北方可能还会受到气旋的影响，出现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过时效较远，后期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嘉欣，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0: 我是嘉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坚持必须先停火止战再进行核谈判，美国政治版图因战争正在重塑。
0: 以军空袭加沙造成多名民众伤亡，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与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推进多线军事行动。
1: 俄罗斯方面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至关重要，乌克兰对俄多个目标实施无人机打击。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警惕军国主义野心。
1: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转用法国搜索引擎，专家表示欧洲加强数字自主，降低对美国科技依赖。
0: 世界杯开幕在即，伊朗代表团十余人遭美国拒签。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的攀升，除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前往乡村体验山水风光和非遗民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新选择。近日，多地乡村县域迎来入境游小高峰，海外游客走进田间地头，感受独特的魅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游客穿行云雾峡谷，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绿树成荫的栈道，领略中国山水的独特神韵。厄瓜多尔游客说，
6: 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决定多待几天，好好享受这份宁静和美景。
5: 在重庆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外国游客远眺壮阔的夔门与瞿塘峡，两岸山壁如削，层峦叠嶂，江水滔滔东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中景象跃然眼前，雄奇的江峡风光令游客赞不绝口。毛里求斯游客说，
7: There are ancient civilization, you know?
8: 这里沉淀着古老的文明，置身其中能真切感受到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片土地上内心很平静，感触很多，我特别开心，回去后一定要推荐朋友们来中国游玩。
5: 自然山水之外，民俗文化同样吸引着外国游客。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不少外国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耕文化。黄洛瑶寨里，他们与蓄发超过1米的红瑶妇女载歌载舞。在桂林多个景区，制作壮锦、学做花灯等非遗项目也让游客沉浸其中。法国游客说，
9: 这种东西在法国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带回去给朋友和家人看我亲手做的这个是一份很棒的礼物，而且我只在这里见过。
5: 乡村游不仅有文化味，也有科技感。会跳舞的机器狗吸引外国游客拍照互动，夜晚的无人机表演将桂林山水与中国功夫元素巧妙结合。此外，桂林许多景区已配备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也为海外游客带来了智能化的便利体验。 丰富多元的乡村体验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新选择。数据显示，2025年仅桂林一市就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0: 162.27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际旅游外汇收入6.55亿美元，同比增长66.5%。
1: 在前往桂林游玩的海外游客当中，记者发现不少人是国际旅游业界从业人士，来此体验并调研中国旅游市场。从生态资源到免签政策，再到交通网络，他们认为中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旅游团中不少国外自然景区的从业者被桂林的原生态山水所震撼，他们认为这类人与自然共生的景观将吸引大量国际游客。澳大利亚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业务发展与合作负责人杰森·托马斯说，
2: 今天我目光所及的每一个方向都是全新的景象，你会看到许多澳大利亚人前来参观，来你们国家非常值得。
0: 国际旅游从业者们还认为，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逐渐放开，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热门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拥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俄罗斯某旅游公司合作与联盟经理阿拉伊万奇希娜说，
3: 以前我听人说俄罗斯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是土耳其和埃及，但现在我开始越来越多从朋友那里听到，他们更喜欢来中国旅行，而且愿意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免签政策延长了，我认为这对人们每年都来这里是个很好的机会，我正在寻找新的机会为他们组织来中国的旅行。
0: 许多机票经销商则表示，中国入境游的潜力体现在其日益发达的国际交通网络中。哥伦比亚机票经销商塞巴斯蒂安·利亚诺斯说，
4: 实际上现在从南美洲来的航线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可以从波哥大飞往墨西哥，然后不用下飞机，接着直飞深圳，所以我认为中国为迎接全世界游客已经做好了极其充分的准备，而这正是全球旅游业当前所看好的中国旅游体验。
5: 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近年来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等。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6: 最近我前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再次深刻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究竟做了什么，实施了怎样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么巨大而深重的苦难。这些历史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历史事实进行道歉、谢罪和赔偿，这是日本人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步。
7: 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
1: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6: 日本作为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明确规定禁止向其他国家出口枪支、机枪、火箭弹、导弹、军舰等杀伤性武器，但如今高氏内阁大肆打破这一原则，日本应该清醒过来，尽快回归和平友好、非军事化以及裁军的道路，否则日本将面临严重后果，甚至可能因此走向灭亡。
5: 德国总理默茨6号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基民盟州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德国具备推进必要改革和实现新发展的能力，执政联盟也拥有完成相关任务所需的凝聚力。他强调，应通过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和气候保护，为德国未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请听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发回的报道。
8: 默茨在当天的讲话中回应了外界对政府改革能力的质疑，他表示， 尽管执政联盟内部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这些差异未来仍将存在，但联

0: 效，能源供应更加安全，并在现代气候保护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莫茨指出，上述目标并非遥不可及的设想，而是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的发展愿景。他表示，只要社会各界携手应对挑战，增强信心，德国完全有机会重新保持竞争优势并实现更好发展。期间，他使用了"我们能够做到"这一表述，引发舆论关注。该说法曾由时任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提出，被认为是其执政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表述之一。莫茨表示，未来仍有进一步吸引投资、留住青年人才和推动高水平科研布局的空间。他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坚持开放包容，而不是走向封闭隔绝。
1: 6号到访法国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举行会晤。赫格塞斯在会谈当中表示，北约盟国应摆脱后冷战时代的北约，转而专注于联盟的核心作战任务。他还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架构的构想，并称之为北约 3.0。
2: I think it's incumbent on all of us.
3: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摒弃后冷战时代的北约，那种沉迷于口号和境外冒险主义的北约，转而专注于北约的核心作战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强大的盟友，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和投资建设具有实战能力的部队，来全力支持我们所说的北约 3.0。 这需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加快步伐。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向北约 3.0 的过渡已经开始。
4: 赫格塞斯同时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及欧洲国家应增加国防开支。本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
1: 日前，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以及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4: 欧洲议会弃用谷歌背后真正担忧的是什么？此举又能否真正降低欧洲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解读。
5: 欧洲议会的这个案例说明，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对美国的担心和疑虑正在多领域普遍上升。欧洲议会弃用谷歌系统这件事本身说明，欧洲既有安全上的担心，比如说怕被数字武器化，也有经济上的担心，担心本土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虹吸，加速欧洲的衰退，还有科技空心化的担忧。欧盟最新的数字主权计划就要求政府、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优先使用欧盟可控的云服务，并对供应商做主权风险评估。这些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欧盟在云计算市场、 AI 开发框架、芯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大多依赖美国企业，政府系统更是深度绑定。欧盟目前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有战略选项，而不是全面切断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主要的路径目前来看是有三条，一条是提升自身的数字主权能力，第二条是在政务、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场景降低美国对 欧洲实行域外管辖的风险。第三条路径

0: 则是加强监管，从而约束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数据使用以及市场行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欧洲议会弃用谷歌就属于第二类情况。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累计确诊病例已逼近500例。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刚果金，自三周前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已确认452例病例，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则报告19例病例和2例死亡病例。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当年的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正式宣布爆发。不过专家认为，病毒在被发现之前可能已经在当地社区传播了一段时间。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六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没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1: 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6号，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决出了成年组的女单冠军，19岁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娃2-0击败了来自波兰的超级黑马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头衔。
3: 而同一天，中国网球也有重大的收获，在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里，不满16岁的孙欣然首进大满贯决赛，尽管0-2不敌俄罗斯选手屈居亚军，但下周他就将跟随王希雨、商俊成等人的脚步，成为中网协第5位，同时也是中网协最年轻的一位青少年世界排名第一选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录后，孙欣然对网球、对未来又有哪些想法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赛后对孙欣然的采访。
5: 那我想问一下欣然，因为虽然说这次是没有能够夺冠是有点遗憾，但是你下个礼拜要成为青少年世界第一了，然后也是为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取得了一个里程碑的这样一个成就，是你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自己哪些地方是做的最好的，是值得你在未来的一段职业生涯当中是可以把它作为经验来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呢？
6: 其实我觉得这次决赛是输掉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我觉得其实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然后呢，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我的心态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吧。
5: 因为刚才这个安德烈瓦夺冠了，因为他也是非常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不到20岁，然后你其实在青少年球员里面你也是非常年轻的，现在还不满16岁。
6: 其实我觉得像他怎么讲非常年轻，然后呢现在包括我也是刚才才得知他夺得了这个大满贯冠军，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能做到这一方面真是非常不容易。然后我觉得其实他也非常的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包括他现在的心态控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
5: 那你作为一个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对你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很年轻他们就去打成年了。
6: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我的教练团队在帮我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呢准备是这次回去的时候再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
5: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你还刚刚开始了解，我想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打上网球的，另外我能不能你描述一下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球员，无论是技战术风格也好还是说你心目中有一个对标的这样一个球员也好。
6: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然后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他也经常和他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然后呢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然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我觉得我的风格好像我还没有找到跟自己特别相似的球员，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
1: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家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2.0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0: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2: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28: 现在
29: 是北京时间13点。
2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8: 从耳边到指尖，
29: 分享世界，
28: 分享世界，每一刻。
29: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表示，他此访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巴基斯坦和伊朗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方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平息。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其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用以资助其应对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进行重建与修缮工作。黎巴嫩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军军车发动空袭，造成包括一名军官在内的数名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 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六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报道还说，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

0: 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他还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ครับ。
1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手机上接电话的图标为什么是那个形状？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作者被他3岁的外甥提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接电话的图标是一瓤哈密瓜。然后大人愣了半天才发现，因为3岁的孩子他就没有见过老式的电话座机的听筒，在他的这个认知里面，那个图标就是跟切好的一半哈密瓜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就很好奇。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我是见过那个听筒的，所以我一看他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听筒，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现在的人来说，他没见过那个听筒，也许成年人已经不会去产生这种好奇心，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孩子给我们带来的有趣的发现，就是对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图标，另一个时代的人可能就完全看不懂。然后呢，以此类推，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 Word 或者 Excel 的那个里面有一个保存的按钮，是一个小方块，是吧？中间有条缝，底下有个金属片，你们觉得是什么呢？有人就问00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自动售货机。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吗？你们见过吗？
10: 我知道啊，我以前还用过。
3: 你是80后是吧？还用过软盘。米莱接触电脑的时候已经不存在软盘这个东西了吧？
11: 没有，没有。
3: 所以你也没见过软盘，对吧？
11: 没见过。
3: 他就直接是 U 盘时代了。
11: U 盘。
10: 我是从那个软盘，然后再转换到 U 盘。
3: 对，所以你看，彭文斌，我们都是80后，我们对这个图标的含义是非常的了解的。那米兰，你有好奇过吗？
11: 你们说，我才意识到，我原来呢我都没有关心过这个东西，我就说可能就一个设计吧，
3: 就是一个设计，
11: 就比较。
3: 对，就是这个设计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我们现代人往往会更注重它的功能性，是吧？你就会觉得啊，它就是保存的意思，然后就不会去深究它是怎么来的了。所以这个话题一旦有人提出来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我们回望来时路，你会看见很多科技发展的遗迹，然后他们留存在我们现在所用的日常的细节里面，包括我们的语言里面。哎，我们今天就来盘一盘这些词儿哈。说回到那个听筒，那个米兰，你那个时候电话听筒应该用过吧？
11: 这个用过。
3: 这个你是知道的是吧？
11: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哎，我突然发现我刚才在跟你们说电话听筒的时候，不自觉的用了一个手势，就是那个666，中国人喜欢用那个大拇指跟小拇指。

0: 拇指一比是六的这个姿势用来表示打电话，我刚才还是不自觉的用了这个手势，在你们那儿也用这个手势吗？
1: 一样，
0: 也是这样的。
1: 我用的是一样，比如说我正在打一边手在打电话，然后呢我可能说哎，到时候我再打给你，我就是用这个手势跟他说
0: 到时候我给你打，
1: 就
0: 是说话不方便的时候就用这样个手势来表示，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嗯、就通用，国际通用的手势。
0: 你觉得是国际通用还是年代通用？比如你要是现在跟你的学生们，
2: 年代
0: 跟你现在的学生们用这个手势，他们能不能懂啊？
1: 估计他们也可以懂吧，我觉得
0: 那是继承下来的，对不对？
1: 应该是继承下来的、嗯、
2: 应该是年代。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不一定能懂，
1: 因为以前我们在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电话，
0: 座机电话，
1: 对，座机电话他们就可以看得到、嗯、所以他们就知道应该类似差不多这样的手势，就知道就了解、
0: 嗯、
2: 还有
1: 每一个家庭都没
2: 有，可能他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
0: 哦，对
2: 对，
0: 过去的故事。
2: 电影的话，对，过去的故事。
0: 我甚至还在想，现在的孩子会不会压根儿就不说我给你打电话，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用到这个手势，对吗？
1: 哦，对，我就说，哎，
0: 用两个大拇指，
1: 好像是打字一样，
0: 表示我给你发消息是吗？
1: 对。
0: 你的学生现在是这么来比划的？
1: 有。
0: 嗯。
2: 我们津巴布韦人呢打电话，我觉得这个也在弄，
0: 就是
2: 六
0: 的那个手势是吧？啊，
2: 对，六六，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多。我现在感觉年轻人一般可能不会这么说，
0: 嗯，
2: 不会用太多的这个手势来表达，他就、
0: 嗯、
2: 说话嘛，说出来、
0: 嗯、
2: 啊。还有一个点呢是，甚至这个六六的这个手势在津巴布韦的一些人的这个人群当中呢，他们有。给他了另外一个定义，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不太好，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手势，所以就自然就、
0: 哦、有别的含义是吧？啊、哦，
2: 就有别的含义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用这个手势，
0: 嗯、
2: 甚至你用它的时候，就身边的人可能会看你就觉得，哎，你这个人很奇怪。
0: 哦，明白。也就是说，六这个手势在津巴布韦是可以被理解为打电话的，但是人们通常不会用它来表达，是吧？
2: 会用它。
0: 我在想，是不是在津巴布韦现在发展的阶段已经跳过了那个座机电话的时代，直接进入手机时代了？是不是？
2: 很有可能是这个影响。
0: 嗯，
2: 因为津巴布韦。就是很多人都没有用过那个座机，
0: 嗯，
2: 对，我们用电脑也是如此，刚才也讲过了嘛，就是说我没有用过这个软盘，
0: 就也是跳过了软盘时代，是吧？
2: 对，甚至有一些可以说没有用电脑，直接从零到手机，
0: 移动网络，
2: 没有用过电脑，对，直接移动网络，所以很多的东西它就自然就没有了，比如说这个打电话的这个手势，很多人就会误解。
0: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用的手势啊，语言，包括语言哈、啊，也都是跟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遗迹。不光是图标或者手势，语言里面也藏着大量的这种科技遗迹啊。还是拿打电话来说，我们说您拨打的号码正在通话中，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用拨呀？
1: 我这个词上个学期我教学生的时候就有拨这个词、拨打这个词，然后呢他们就好像听不太明白到底为什么要用拨，然后我就描述给他听说，以前我们是用那种座机，然后就转那个数字。
0: 你都没用过吧？这个拨号的那种啊？你家里还有那种？
1: 小时候用，对，小时候用过，要拨，要一个一个拨嘛。然后呢，我就跟学生说了半天，他说他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没见过那种。
1: 对，找个照片给他们看，原来他说哦，原来是要慢慢拨，一个一个的拨的。
0: 你要找照片还不够，还得是视频，让他看。看看怎么一个号码拨一圈再弹回来，再拨第二个号码转一圈再弹回来，他才能理解拨这个动作为什么会跟电话联系在一起，是吧？包括挂电话也是、原来的那个听筒是竖着的，在墙上的，对，要挂在上面的。
1: 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挂的话，以前我们泰国有很多那个公用的电话机，
0: 对、
1: 然后呢又用那个听筒挂在旁边，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其实在泰语里面拨电话没有，挂电话没有，但是像洗照片这个词，
0: 嗯，对，
1: 我们也是用洗，
0: 嗯
1: 啊、
0: 你现在的孩子没有见过这种技术，他们可能理解不了。
1: 他们就说啊，我把照片 AirDrop 过来。
0: 啊，就 AirDrop 就是下载过来是吧？嗯，
1: 抽空过来。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不懂什么是洗照片。
0: 那你要是跟我们的长辈跟他说把 那个照片 AirDrop 给我一下，他们也听不懂。
1: 对，还有摇那个车窗，
0: 摇车窗啊，这个泰语里面也这么说是吗？
1: 对，
0: 嗯，
1: 老一辈的人喜欢说，然后呢，
2: 是
1: 我们说转，我们是就说转
0: 啊，你们用
1: 转
0: 这个词，
1: 转，
0: 对。
1: 但是现在是用自动的嘛，你按一下它就打开关了嘛。
0: 对，
1: 以前我们是要用手摇手动的，然后年纪比较大一些，像我们70、80后的都
0: 已经算年纪大的了
1: 哈。转一下，打开一下窗户。
0: 哎，所以现在你的学生们，这些00后的孩子们还会说摇下来车窗，
1: 会
0: 这么说？他们怎么说？
1: 他们就只是说开窗户和关窗。
0: 哦，开窗，关窗是吧？哎，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还是我周围的人怎么好像都在，还是说把车窗摇下来。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大家没怎么观察过，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电脑的那个键盘。就是这个字幕，你们有没有问过它为什么是 QWE 这样的这个
0: 顺序？你说这个顺序是吗？
2: 对对，它那个是怎么排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我好像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但是我忘记了。它有它的科学道理的吧？它的那个排列是
2: 没有没什么科学的道理。
0: 嗯，
2: 而其实。过去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说你这样排的是快的，这个也是不对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当那个机械的那个打字机当时发明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你把那些你常用的英文的字幕放在一个位置，它会卡住，所以它为了避免，对，它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它就把它常用的，比如说 T 和 H 要分开，就放在两个就是不同的位置。但是后面呢，我在读博士，我们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我们会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后面没有人敢去挑战他，说啊，我应该调整这个键盘，我就是原来的这个东西已经淘汰了，没有，它不合理，所以不会有人去挑战它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路径依赖。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没有人去质疑它，你们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就应该是这样，大家就习惯了。但是你看中文的打字的屏幕是九宫格打字的话，我们就不按照它的那个顺序，我们是
1: 按照
0: 拼音的组合的顺序嘛。
1: 然后说到这个键盘，其实我也想到了泰国学生，因为我们以前就有那个要打字的那个课程，要学打字，要盲打。我问很多学生，他们不会盲打，他们我就说你怎么打的那么快，他就说随便打，用两根手指一直敲来敲去敲敲敲。但以前我们是要盲打，要两边8个手指一起打。
0: 对。
1: 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学这些盲打？像刚才米兰说的顺序嘛，就是 ASDFG。我们泰语有 for 和 god or it as or what， 也是一排列。所以我们说在打的时候，我们要先开始要把手放在这排键盘。然后就开始打。然后学生说啊，这么麻烦的吗？谁来教的呢？有这样的课程吗？我说以前过去我们还专门去报班去学呢。
0: 对呀，打字课呀。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门课。
1: 现在学生没有，学生
0: 都没有。那他们就单用两个手指头打字吗？那还能打得很快吗？
1: 对，他们就是敲敲敲敲敲。
0: 这个我觉得是野路子，肯定没有我打得快。
1: 真的很好玩。
0: 但是你用的这个词敲这个词其实也是带有历史的痕迹的。对，
1: 敲
0: 哎，是机械的打字机的那个动作用来敲的。我们现在的键盘你用得着敲吗？用不着，你就是轻轻的搭在上面就行了，是吧？你看我们不知不觉的在使用以前流传下来的一些字眼。对，哎，那我就
2: 还有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那个 hello， 也是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的一个印记，
0: 是吗？
2: 它甚至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都会说 hello hello hello hello。这个词呢，说当时呢发明这个 座机的那个人，他们后来呢就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其他人都不怎么用的一个词儿来做这种对话，也就是说，一旦我说"哈罗"，那你就是说我能听到"哈罗"，那说明就是
0: 信号
2: 有人
0: 传
2: 在
0: 过来
2: 线，
0: 了，
2: 对，过来。
0: 中文是
2: 然后呢
0: 用
2: 就"
0: 喂
2: ”，对，中文是用"喂"，那英文是用这个 "hello"，所以就变成一个打招呼的方式。甚至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说 "hello"、
0: 难道
2: "hello"、
0: 不
2: "hello"。
0: 是日常生活中就是英文世界的人不都是见面就 "hello" 吗？但是中文世界你会发现，
2: 对的，
0: 没有人见面就说"喂"，对吧？
2: 对呀，所以英文呢，它其实把这个词儿后来就给生活化了。原来呢，他们打招呼英文里面都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Good morning，早上好，下
0: 原
2: 午
0: 来
2: 好。
0: 是这样。
2: 现在，比如说你在津巴布，如果你碰到一个人，如果你是用英文的话，你可能就会说 hello。但是当然，如果你用桑拿语，我们还是会那样啊，
0: 早
2: 上
0: 好，
2: 好，
0: 我
2: 下
0: 明
2: 午
0: 白了，
2: 好，
0: 原
2: 晚
0: 来
2: 上
0: 是
2: 好。
0: 这样。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hello 这种生活中打招呼的方式给挪用到了电话里面，但其实是反过来的，是吗？
2: 是反过来的，是先用于来打电话，就然后呢，
0: 后
2: 来呢就
0: 变成了生活中也这么打招呼了。
2: 对，
0: 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啊。我们泰国以前，我们现在打电话接电话也是说 hello，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 sawadee ka，但如果是老一辈，他们一直收到这个 hello 的这种说法，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从哪来，所以呢，他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的那一辈，他就说楼。就是只剩一个楼，
0: 为什么没学会是吗？
1: 没学会就是一个楼，他不用说 hello， 他就楼
0: 啊，有意思。然后我还听过中文世界里面大家还讨论，就是喂这个说法，接电话的时候虽然很常用，但是有的人会觉得不太礼貌，就是因为你见面面对面跟人，你不会说喂。不会喂一声嘛，就觉得这样好像不礼貌，所以有的人还是认为说最有教养的一种接电话的方式，就举起来就说你好，
2: 你好，
0: 哎，这样就是显得很有礼貌。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约定俗成的，反正喂已经很常用了哈。
1: 很好玩，
0: 好玩。所以小冰冰，你会不会觉得在教中文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这些被封印在语言里面的技术遗迹会成为一种障碍，或者说理解的时候的一个困难？
1: 我不觉得是它是障碍，而且它是一种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方式，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教授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讲到这一点，只是教学生说，哎，你直接把它记就好了，
0: 这个怎么用，那个怎么说，是吧？
1: 对，
0: 不说为什么，
1: 我把它变成我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点，告诉给说给学生。我这么一讲之后呢，他反而记得更清楚，记得更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典故在那上面。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障碍，而且它是一个帮我能够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的记住这个词。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前几天我们跟另外一组嘉宾也聊过关于语义磨损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说法很多词儿，当我们用的太日常了，天天用了以后，你就会忽略它的存在，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把它解析为一种背景噪音，你就意识不到它特有的含义了。但是当你在教一个外国人，他在学习一门新鲜的语言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审视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吧？而且说到这个过去的科技的遗迹，这个残留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我觉得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说科技的迭代太快了，然后年轻的一代对于这些旧的物件，他们没有自己的先验知识啊，所以他们看到一个陌生的图标的时候，大脑会把它跟自己生活中所熟悉的相似的物体来建立一个联系，是吧？
1: 对。
0: 但是你再扩大一点看，不光是科技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语义磨损，很多过去的一些说法或者传统或者谚语，可能是属于很久很久以前的社会或者文化，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做，一直在说，已经没有人记得他当初的意思了。
1: 对呀，
0: 有没有？
1: 就像一个字就是青嘛，青色的青，
0: 嗯，
1: 到底它是绿色还是蓝色还是黑色，那我说青出于蓝更胜于蓝，那到底是什么青，是什么颜色，
0: 嗯，
1: 那包青天的青也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吗？所以我们把这一点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讲给学生听，然后呢对比一下说其实它有文化，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存在，
0: 嗯嗯，
1: 所以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
0: 那还要去把古时候的人的所谓的青是什么颜色要展示给他们看一下，
1: 对，
0: 嗯嗯，
1: 对，这个很好玩，
0: 嗯，还有很多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淘汰了的东西，但是以这种方式继续留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但是有人就会说，那重新设计科技产品的时候，要怎么去设计一个更符合现代人认知的呢？比如有人就会建议把那个软盘的保存那个图标啊，改成那种一朵云的形状的那个图标，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的保存都是指的都是保存在云上的空间，是吧？所以都用那个云的形状来指代保存。
2: 我在听很多的这种搞这个高科技的，他们都说在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云端，在云端，在云端，嗯，所以你这个电脑就必须要有连到这个网络才能够工作，嗯，因为你所有的保存的东西都是在云端。我前段时间，我应该是去年到这个津巴布韦大学，我就看到了他们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就是他们保存了很多的文档，他们还是那样，就是你到了某一个专业学院，然后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在那边保存了很多的文件，
0: 嗯，
2: 但是我现在我在中国，我自己的自习室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文件放在那儿，就是感觉很多的东西都是你电脑上就 OK 了，但是那边啊，好，我要找这个东西都得去翻这些资料，一个一个去翻，一个一个去翻，所以我就觉得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后面的我觉得慢慢的这些东西要变成云端的，
0: 对，
2: 大概已经是这样。
0: 我自己觉得这些图标在我们的生活中留存下来挺有意思的，因为偶尔也可能会有人像我们今天一样停下来回望一下，去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痕迹有多少是过去留给我们的，有多少是现在的人已经陌生的不熟悉的啊，有多少是在将来有一天可能真的会完全退出我们的生活的。但是只要我们留下来回看的那一瞬间，这个故事就重新被打开又讲了一遍，是吧？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每一次看见它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回看我们的历史，都是在讲述我们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 My Club， 所以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Nan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到九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至250毫米。未来十天，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3到5摄氏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四月一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四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96.2%、91.3%和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表示，他此访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巴基斯坦和伊朗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方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平息。据了解，纳克维计划于当地时间七号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黎巴嫩军方六号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其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用以资助其应对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进行重建与修缮工作。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六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报道还说，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上称，该市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到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乌克兰空军7号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根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该市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一名伊拉克奥林匹克委员会官员6号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当天在美国机场遭7小时盘问检查，最后才获准入境。侯赛因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国土安全部暂未置评。在第2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到来之际，一场名为《对话之音》的中国民乐之夜演出6号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天空城剧院举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齐聚一堂，共赏中国民乐艺术，感受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6: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一部红颜，半部热血史诗。自1961年问世以来，这部讲述重庆歌乐山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迅速风靡全国，先后再版50多次，发行量突破800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成为几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红颜不是凭空虚构的传奇，而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真实记忆。两位作者都曾亲身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亲历黎明前最黑暗、最惨烈的大屠杀。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着满身伤痕与满腔赤诚，把鲜烈的气节、信仰与热血一字一句写进书里。那么，这两位从魔窟脱险的作者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狱中经历？一部血泪经典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艰难的创作过程呢？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与现实中的革命烈士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细节？那些双手沾满英烈鲜血的特务魔头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说《红颜》之外的真实故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从两位作者说起。红颜之所以真实到刺骨，动人到心碎，最核心的原因是它的作者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血火考验的幸存者。罗广斌与杨逸言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深陷魔窟，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亲眼见证革命者坚贞不屈，也亲身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第一位作者罗广斌出身堪称豪门，1924年他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放在当时，罗广斌是标准的权贵少爷，本该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一生顺风顺水， 可是这位出身优渥的年轻人偏偏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看不惯底层百姓受苦受难，一心投奔革命，追求光明与正义。1939年，为躲避日军空袭，罗广斌随家人迁居洪雅县城，就读洪雅县中学。后来因为早恋，被父亲强行中断学业，带回成都软禁家中三年。1944年初，罗广斌终于挣脱家庭束缚，跟着革命前辈马识途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点燃了革命理想。1946年，罗广斌跟随马

师徒回到成都，1947年辗转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很快凭借出色的能力担任新闻系主席、系联会学生会主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办壁报、搞宣传、反独裁、争民主，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8年3月1号，在赴秀山中学任教前，罗广斌经刘国志、江竹君两位革命烈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布满荆棘。同年9月10号，因叛徒出卖，罗广斌不幸被捕，从成都被秘密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先后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当中度过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真正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9年11月27号。当晚，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城下，敌人穷途末路，开始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处决渣滓洞的革命者，敌人将白公馆的大部分特务调往渣滓洞，看守力量瞬间空虚。罗广斌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说服看守班长杨千点倒戈，交出牢门钥匙，组织包括自己在内的19名难友冒死越狱，在枪林弹雨中冲出白公馆，成为大屠杀当中极少数的幸存者。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他与杨逸炎、刘德斌合作，先后发表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第二位作者杨逸炎，1925年11月18号生于重庆朝天门，原籍四川广安武胜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1937年起，他在武胜县初中读书，1940年前往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期间，杨逸炎毅然投身反美反蒋学生运动，1948年初被学校开除并遭特务缉捕。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杨逸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在牢中，他亲眼目睹同志们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亲眼见证信仰的力量穿透黑暗。1949年4月，经亲友多方营救，杨逸炎终于出狱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杨逸炎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历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52年，经刘德斌等人介绍，杨逸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与罗广斌、刘德斌携手创作，从《圣洁的血花》到《在烈火中永生》，再到《红颜》，把一生献给了红色记忆的传承。两位作者，一位豪门叛逆，铁骨铮铮；一位学霸书生，丹心不改。他们从地狱归来，执笔为剑，写下不朽的红颜，也写下了自己的信仰与忠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红颜从酝酿到正式出版，整整打磨了3年时间，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组织周密、历经波折的创作秘史。1958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朱宇金带着编辑王维玲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找到罗广斌、杨逸炎、刘德斌三人，邀请他们把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革命斗争写成一部面向全国青年的长篇小说。原来，共青团中央注意到三人发表的《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革命回忆录之后，非常重视，特意提

随后，他带着两位北京来的编辑赶往农场，在农场里，经过耐心沟通与动员，罗广斌等三人虽然勉强答应，但态度非常谨慎，说：“这事儿还是要听市委的。”回到重庆，市委领导明确表态支持创作，并做出重要决定，由罗广斌、杨逸言两人负责写作，刘德斌因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暂不参与，同时指定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代表市委全程负责组织领导。为了让小说更真实、更深刻、更有历史厚度，萧泽宽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发现两位作者对豫中烈士事迹非常熟悉，但是对国民党特务上层了解不足。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市委特批罗广斌、杨逸言进入公安部门，查阅绝密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战犯。两人在档案当中意外发现一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彻底看清军统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残暴的真面目，为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沈仰斋等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1959年2月，《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罗广斌、刘德斌、杨逸言合著的《在烈火中永生》，这篇作品正是红岩的雏形。同年冬天，罗广斌和杨逸言完成红岩初稿，市委立即排印50本征求意见本送审把关。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鸽看完之后，给出8个字的核心定位：表彰先烈，揭露敌人。同时一针见血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要求跳出个人经历局限，站在全国解放的时代高度，展现黎明前夜的磅礴气势。为了落实这一要求，萧泽宽组织3次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邀请亲历者补充史实，校正细节，深化主题。小说中那个伪装进步、阴险毒辣的红旗特务郑克昌，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李克昌，正是老同志们提供关键线索，两人才把这个双面特务的狡猾与罪恶写得入木三分。后来经过无数次修改打磨，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红岩到底是小说还是真实记录呢？答案是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有原型，有集中，有概括，有升华。它不是简单的回忆录，却处处忠于历史。它有艺术加工，却没有半分虚构精神。小说中的江雪芹，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原型是革命烈士江主君。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信仰。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正是江姐精神的真实写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小说中经典的绣红旗情节并不是发生在女牢，也不是江姐所为，而是罗广斌、丁地平、陈然、刘国志等男同志在白公馆南牢用背面残针简单颜料绣成的。作者把这一壮举集中移植到江姐身上，让英雄形象更集中、更高大、更动人。许云峰原型主要是许建业烈士，同时融合许小轩等多位烈士的事迹。他挖通道，领导豫中斗争，面对死亡慷慨就义，是无数革命先烈精神的集合体，是忠诚、智慧、坚毅、无畏的化身。刘思阳出身富豪家庭，却毅然放弃荣华富贵，献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这个人物融合了两位烈士的原型，一位是刘国志，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家境优渥，敌人以亲情富贵诱惑他，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号壮烈牺牲，年仅28岁。另一位是王普，

他是中共地下党经济实体负责人，1949年10月28号英勇牺牲，年仅28岁。小说把两位烈士的事迹合二为一，让信仰的力量更加震撼人心。还有几个人物完全是艺术虚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李静元是为串联剧情、统筹全局创作的人物，华子良装疯卖傻、潜伏待机，形象来自狱中的传说。双枪老太婆则是为展现域外武装斗争而塑造的典型形象。作者杨逸言曾明确说，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环境、人物、事件在历史上确实是有过的，是真实的，但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和事不那么集中，创作的时候进行了集中概括，因此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所不同。正是这种虚实相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让《红岩》超越个人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岩》中那些凶狠残暴、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都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他们在黎明前夜制造惨案，屠杀革命者，最终无意逃脱人民的审判。徐鹏飞的原型徐元举，1914年生于湖北大冶，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抓捕屠杀革命志士的头号元凶。1949年12月，他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1月22号在押期间病亡，终年59岁，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1910年生于浙江江山，历任西丰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他为人阴险狡诈，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1949年12月，他与徐元举一同在昆明被俘，后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释放，后前往美国投靠亲友，1990年客死他乡，终年80岁。渣滓洞看守所所长猫头鹰，原型徐桂林，本名徐天德，1919年生于河南安阳，他生性残暴，嗜杀成性。1947年12月任渣滓洞看守长，对狱中革命者极尽折磨。1949年11月14号，他亲自参与杀害江竹君等30人。11月27号，直接指挥渣滓洞大屠杀，血债累累。大屠杀后，他率部逃窜，后被解放军俘虏，按普通俘虏释放。1950年元旦，他潜回重庆伪装菜贩，3月22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18号被执行死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1917年生于浙江宣平，1940年加入军统，1946年升任白公馆所长。他凶残至极，在1949年11月27号的大屠杀当中，亲手杀害王振华等革命烈士，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大屠杀后，他一路潜逃，改名换姓，伪装贫农，在南充县隐藏六年。1955年6月，经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号，在重庆公审之后被依法枪决。写出不朽经典的两位作者，在《红岩》带来的巨大荣光之后，各自走过了一段坎坷而悲壮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罗广斌因《红岩》一举成名，成为重庆市专业作家，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用生命写就《红岩》，自己也成为烈火中永生的一部分，用一生

0: 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杨逸炎则在风雨中坚守一生，他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将红颜全部稿费上交党费。他历经时代风雨，始终对党忠诚，对历史敬畏，对英烈缅怀。2001年，他将珍贵手稿无偿捐赠国家，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2017年，以92岁高龄安享离世，圆满地走完了一生。他用一辈子守护红色记忆，用行动兑现了入党时的誓言。岁月流转，精神不朽。小说《红颜》早已超越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一座民族精神的灯塔。它源自最真实的血火斗争，出自幸存者的血泪记忆，写尽了革命者的忠诚、气节、勇敢与无畏。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艰辛创作，从人物的虚实相生到元凶的终落法网，从经典诞生到作者命运沉浮，《红颜》背后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惊心动魄，更感人肺腑。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部红色经典，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树人，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ng pong，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Playing ping pong， 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3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Ping pong， 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6号赴喀麦隆中部大区姆巴尔马约市恩加特巴内村开展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姆巴尔马约市市长赞格姆巴奥贝雷迪厄多内对此次义诊表示感谢，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医疗队的义诊有效帮助了最困难的群众，许多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获得了免费医疗服务。他表示希望喀中友谊长存。继续来关注新闻。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报道还说，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2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方通报，当地时间6号下午，该市一个社区的街头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有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急。初步调查显示，现场可能是有2名枪手在互相射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今天是美以伊战事进入第100天，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历时约40天的激烈交战后，4月7号，美伊相继宣布暂时停火并开启谈判，但目前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
10: 与此同时，小规模冲突也并未完全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目前，伊朗方面对美方说法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11: 另外，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0: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1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至今未达成协议。2月28号战事爆发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军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博弈至今仍在持续。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自5月30号起，美国多次袭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目标，而伊朗则连续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伊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
11: 美以伊冲突的战火外溢至黎巴嫩，黎巴嫩南部城市塞达在冲突中遭到以军多轮的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总台记者不久前对当地救援队进行探访，来听杨渊发回的详细报道。
13: 在黎以冲突中，救援队的工作人员就驾驶着这样的救护车，穿梭在黎巴嫩南部不同的城市当中进行伤员的救助。
12: 阿里达赫尔是塞达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支志愿者救援队的负责人。据他介绍，这支救援队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少人是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工作时要面对和目睹残酷的场景，对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14: 我们有完整的记录，所有救援任务都登记在上面，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救援行动数量非常非常多。当你看到各种被烧焦、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时，这肯定会影响医护人员的心理状态。我们总是会坐在一起进行交流，互相倾诉。
13: 阿里表示，他们现在不但面临着急救物资短缺的困难，永无止境的警报声也在不断消耗着救援队员们的意志。他们希望在黎巴嫩能够早日实现真正的停火。
14: 目前只是单方面的停火，因为每天仍然不断发生暗杀、空袭，我们的土地被占领。我希望在这个国家能够实现永久停火。
10: 随着伊美海上封锁和军事摩擦的持续，伊美谈判进程陷入僵局。伊朗民众表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5: 伊朗民众马尔兹亚表示，在美以伊战争爆发首日，美国袭击了其女儿所在的米纳布女子学校，她的女儿与其他100多名学生不幸身亡。他表示，美国打着所谓人权的旗号，却发动了针对伊朗儿童的战争，并导致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区多国民众流离失所。他呼吁国际社会必须严厉惩罚美已犯下的罪行。
16: 我的女儿曾获得省级体操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怀揣梦想和愿望，过着充满梦想的生活。但是以色列和美国却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们悲痛欲绝。一个自诩为尊重女性权利的国家，如今却向全世界暴露了其罪行，而这一切始于一场针对儿童的战争。
15: 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民众认为，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伊朗民众萨利希说，
17: 关于谈判，我认为不会有任何进展，一点进展都不会有。我不认为这些谈判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降。
15: 针对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伊朗民众认为，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安全的国际水道，但美国只为一己私利发动战争，无视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是造成当前局势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伊朗民众穆罕默德·里萨说，
18: 我们看到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对地区各国，尤其是阿拉伯国家而言，是一个弥天大谎。美国并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安全，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维护其自身利益，但对该地区的人民、国家、官员、领土，对美国而言都无关紧要。
11: 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7号进入第100天，总台记者王银、姚书博探访霍尔木斯海峡，看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商船仍滞留。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19: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 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0: 梅姨战事爆发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影响早已传出地区范围。专家指出，能源价格波动、航运风险上升、供应链成本增加，使得这场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12: 梅姨战事100天，最直接的外溢影响之一就是给全球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是全球能源供应和海上运输的关键区域，这场冲突令原油、天然气、航运成本同步上升，推高全球交通物流、工业制造、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成本。专家认为，一些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试图通过压低国内市场需求来缓解价格压力，但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现代融资投资公司迪拜全球研究与教育主管科里：
20: Lower demand is not a good solution.
14: 降低能源需求绝非良策，因为需求下降意味着制造业和生产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库存减少，进而推高价格，价格上涨则意味着通货膨胀，而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转向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这也无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12: 专家认为，冲突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成本系统性上升，海湾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既是能源重要出口国，也是全球资本、物流、航空和金融网络的重要节点。过去多年，这些国家依托能源收入、开放市场和安全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但本轮冲突迫使他们重新评估审视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10: 迪拜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菲拉斯：
6: 我们看到海湾国家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特别是审视本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审视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关系，同时也是在审视对外的经贸往来，甚至是防务合作。
12: 阿联酋商界人士表示，希望全球团结起来应对这场危机。
21: 这场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我相信全球将会团结起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11: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观察报道。
22: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
12: 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10: 当地市民德瑞克：
21: 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10: 当地市民内森：
6: 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还在不断上涨呢。
10: 当地市民威廉：
14: 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10: 受中东局势影响，全球多国的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目前日本哪些领域受中东局势影响最严重？对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和不便？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0: 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呢，对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造成了深远而且是多维度的冲击。那作为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日本在能源安全以及宏观经济前景方面正在面临严峻挑战。那么首先是能源方面，那么日本可以说是受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那么石油呢，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汽车、电子、化工、重工、物流等各行各业呢都离不开石油。而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呢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呢是明显增加。那么据研究机构测算，国际油价一桶每上涨10美元，日本每年的能源支出较额外增加约1.3万亿日元。那么日本的原油储备仅能维持250多天。那么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启动了两轮国家石油储备释放，那么总计约1.16亿桶，相当于日本65天的石油需求。然而这些政策应对对于缓解日本的原油供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能源供应问题对于日本的经济制约正在加剧呈现，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比如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的石脑油，是制造乙烯、丙烯等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那乙烯呢，被广泛用于涂料、食品包装、医疗耗材和建筑材料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产品。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导致中东石脑油对亚洲出口近乎中断，日本乙烯供应随之急剧下降。那么据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数据，4月日本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了37.1%，处于严重缺货状态。那么其影响呢，正持续蔓延至下游多个行业。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于5月下旬将其生产的14种主要商品的外包装由彩色包装更换成黑白包装。卡乐比公司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作为印刷油墨溶剂生产原料的石脑油供应紧张问题。那么此外呢，日本连锁便利店巨头全家也表示，将逐步把三明治等自有品牌商品包装上的彩色设计改为黑白设计，以降低对印刷油墨的依赖。那么另外，石油产品供应的压力正加速向终端消费者传导。那么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调查，日本6月计划涨价的食品呢达到了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目前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是，能源短缺和油价上涨正在带动各种商品价格飞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人们普遍担心曾经安稳的生活被打破，焦虑和恐慌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那么另据日本多家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日本实际经济增速可能被拖累0.3至0.65个百分点，最坏情况下呢将接近停滞。
1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 在传统的能源观点中，可再生能源因其不稳定性和对天气条件的依赖性而受到批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则被视为提供了安全保障。对此，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的报道称，美以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阻暴露了脆弱的化石燃料供应链潜藏的风险，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的局面。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恩博公司的能源策略师金斯·米尔邦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由于电池技术的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实际上已经相当稳定，但是人们仍然过度依赖旧系统，这一点需要改变，尤其是在欧洲。邦德表示，当前的能源冲击是历史上第一次政策制定者拥有更成熟的替代技术，可用于保障能源安全，并将局势同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做了比较。当时人们为了应对危机发展了核电，但核电建设耗时长且成本高，而这一次人们有了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和电气化技术，还有大量灵活的技术路线。这些产业规模大、成本低，还可以快速扩大产能，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并引发广泛通胀担忧。航运受阻，供应链中断，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非洲均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都在应对燃料成本上涨以及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无法重新开放，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对化石能源贸易航线的深度依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文章说，去年底在阿联酋年度石油峰会上，多位化石能源行业从业者支持能源增量理念，认为其可保障能源供应，满足人工智能等领域新增能源需求。能源增量是指在保留现有化石能源开发的同时，同步推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开发。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挪威国家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改变了有关清洁技术的能源安全叙事。与此同时，近年来电池技术不断发展，不仅价格更低，储能时长也变得更长。在他看来，电池是缓解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的一种介质。储能的核心作用是平抑新能源波动，发电量富余时储存多余电力，发电低谷时向外送电。
10: 北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到九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至250毫米。未来十天，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3到5摄氏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四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96.2%、91.3%和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2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 特别特别好听。
2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2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纳克维表示，他此访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巴基斯坦和伊朗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方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平息。黎巴嫩军方六号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消息人士称，此次会面与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六号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示其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的相关情况，并核算伊朗造成损失的修复成本。消息人士称，美国打算利用相关机制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给海湾盟友，用以资助其应对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破坏，并进行重建与修缮工作。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上称，该市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六号称，乌军5号到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乌克兰空军7号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一艘乌克兰无人艇日前在罗马尼亚一港口发生爆炸，乌方称该无人艇因遭俄方电子干扰而失控。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绍尔达恩将爆炸归咎于俄罗斯方面。就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向罗马尼亚外交部提出若干问题，包括罗方后续将对乌方采取何种措施。近来，罗马尼亚与俄罗斯围绕无人机事件局域不断。扎哈罗娃此前曾回应称，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据英国金融时报六号报道，受霍尔木斯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是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日本方面近日的消息，因中东局势

0: 导致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月至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具体上调幅度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近期将敲定。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六人死亡，另有十五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
13: 六号，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还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五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希克马特说，
15: 我们周边有3处犹太人定居点，袭击事件几乎天天发生，不是砍我们的橄榄树，就是放火烧我们的农作物，或是袭击民居，破坏供水、管道、电网等基础设施。
0: 巴勒斯坦农民表示，为了避免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搞破坏，地里庄稼成熟后必须马上抢收。巴勒斯坦农民哈马德说，
16: 收获本是农民生活中最美好的事，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我们再也无法安稳迎来这份喜悦。如今我们收橄榄、收庄稼时活得如同窃贼一般，仿佛是去偷自家的东西，只因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不断骚扰刁难。
0: 巴勒斯坦方面称，五月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14: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袭击造成3人轻伤。
1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
14: 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乌克兰问题表示，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我们就会做出回应。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6月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13: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累计确诊病例已逼近500例。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17: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数据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刚果金，自三周前宣布疫情爆发以来，已确认452例病例，82人死亡。邻国乌干达则报告19例病例和2例死亡病例。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高级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当年的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正式宣布爆发。不过，专家认为，病毒在被发现之前，可能已经在当地社区传播了一段时间。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六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14: 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螺旋蝇蛆是新大陆螺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蛆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3: 但视线转回国内， 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中的

0: 所以这一块全部都是。
1: 那个大概是2000多平米。
2: 走进这个实验室，没有忙碌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只有设备指示灯和轻微的机械运转声。一件件样品从静样检测出报告到废液处理，全流程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
0: 和传统实验室相比， AI 实验室把原本需要几个房间、十几道人工工序才能完成的检测，凝聚在这一个个只有几平米大的工作站里。而运送机器人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会把样品精准地送到相应的工作站里，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的参与。而在传统实验室，那些需要人工非常小心翼翼、高度专注地对样品进行开盖、移液等高危的动作，在 AI 实验室被重新定义。
2: 在 AI 大脑的指挥下，87台精密仪器、56台机器人协同作业，整套系统自己调度、自我管理，在3个半小时内就能完成一整套检测流程。戴纳科技技术员何斌：
1: 那它背后呢，是一套特别强大的大脑指挥着这些设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实时的向我们的这个大脑去传送它的行进轨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度系统就开始介入，让它以最快最优的路径去实现它整个这个样本坪的工作站的这个流转。
2: AI 实验室让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检测精度也更高。而在工作人员看来，自动归档、全程可追溯的海量检测数据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在这家丙烯腈年产能为104万吨的石化企业里， AI 实验室的改造带来的收益十分可观。盛虹石化智能化副经理刘海浪：
3: 我们测算下来，一年是对我们人员的这个工作量节省至少50%，可能是在600万左右。这是只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效益成本，那咱的数据计算价值是没法去估量的。
4: 无论是高危岗位告别人工检测，还是深夜实验室 AI 自主运行，目前 AI 在提高科研实验效率、拓展研究边界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事实上，一场由算法驱动的科研革命已悄然降临。来听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的详细报道。
5: 过去新材料研发要3-5年甚至10年，现在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以前几百次、上千次枯燥重复实验，AI 也许几十组就均真跑完。 AI 正在给科研装上智慧大脑。老王发现，这场变革背后是一本厚厚的政策本。先看国家层面，早在2023年，我国就启动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专项部署。在国家发布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中，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放在了6大行动之首，这是要加速从0到1的重大发现。全国一盘棋，各地也是抢着干。北京出台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加大对科学智能领域的投资力度。安徽拿出200亿 AI 产业主题基金，对科研 AI 应用基地最高给予1000万元补助。江苏计划每年部署100项左右的基础研究项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向科学研究各领域全面融合赋能等等。这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将加速催生更多重大科研突破，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
6: 我们再来看，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除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前往乡村体验山水风光和非遗民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新选择。那么近日多地乡村县域迎来入境游的小高峰，海外游客走进田间地头，感受独特魅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游客穿行云雾峡谷，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绿树成荫的栈道，领略中国山水的独特神韵。厄瓜多尔游客说，
8: 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决定多待几天，好好享受这份宁静和美景。
7: 在重庆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外国游客远眺壮阔的夔门与瞿塘峡，两岸山壁如削，层峦叠嶂，江水滔滔东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中景象跃然眼前，雄奇的江峡风光令游客赞不绝口。毛里求斯游客说
9: They are ancient,
10: yeah.
9: ancient civilization, you know?
10: Yeah.
9: 这里沉淀着古老的文明，置身其中能真切感受到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片土地上内心很平静，感触很多，

0: 我特别开心，回去后一定要推荐朋友们来中国游玩。
1: 自然山水之外，民俗文化同样吸引着外国游客。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不少外国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耕文化。黄洛瑶寨里，他们与蓄发超过一米的红瑶妇女载歌载舞。在桂林多个景区，制作壮锦、学做花灯等非遗项目也让游客沉浸其中。法国游客说，
2: This kind of thing never seen in France, so I think it's a great gift to bring back to France.
3: 这种东西在法国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带回去给朋友和家人看，我亲手做的这个是一份很棒的礼物，而且我只在这里见过。
1: 乡村游不仅有文化味儿，也有科技感。会跳舞的机器狗吸引外国游客拍照互动，夜晚的无人机表演将桂林山水与中国功夫元素巧妙结合。此外，桂林许多景区已配备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也为海外游客带来了智能化的便利体验。丰富多元的乡村体验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入境中国的新选择。数据显示，2025年仅桂林一市就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62.27万人次，同比增长61%；国际旅游外汇收入6.55亿美元，同比增长66.5%。
4: 在前往桂林游玩的海外游客中，记者发现不少人是国际旅游业界从业人士，来此体验并调研中国旅游市场。从生态资源到免签政策，再到交通网络，他们认为中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旅游团中，不少国外自然景区的从业者被桂林的原生态山水所震撼。他们认为，这类人与自然共生的景观将吸引大量国际游客。澳大利亚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业务发展与合作负责人杰森·托马斯说
5: ：“Every direction I've looked.”
6: 今天我目光所及的每一个方向都是全新的景象，你会看到许多澳大利亚人前来参观，来你们国家非常值得。
1: 国际旅游从业者们还认为，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逐渐放开，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热门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拥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俄罗斯某旅游公司合作与联盟经理阿拉伊万奇希娜说，
7: 以前我听人说，俄罗斯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是土耳其和埃及，但现在我开始越来越多从朋友那里听到，他们更喜欢来中国旅行，而且愿意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免签政策延长了，我认为这对人们每年都来这里是个很好的机会。我正在寻找新的机会，为他们组织来中国的旅行。
1: 许多机票经销商则表示，中国入境游的潜力体现在其日益发达的国际交通网络中。哥伦比亚机票经销商塞巴斯蒂安·利亚诺斯说，
8: 实际上现在从南美洲来的航线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可以从波哥大飞往墨西哥，然后不用下飞机，接着直飞深圳，所以我认为中国为迎接全世界游客已经做好了极其充分的准备，而这正是全球旅游业当前所看好的中国旅游体验。
9: 6月8号是国际海洋日，每天当南非开普敦这座海滨城市刚刚苏醒时，有一群人已经开始了这一天的工作。他们一早来到两洋水族馆，照顾来自南大洋和南部非洲海岸的企鹅。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硕去看一看。
10: 每天游客到访之前，企鹅保育员蒂芙尼和艾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清早，保育员们就开始给企鹅喂食，并详细记录着跳岩企鹅的进食情况。尽管能在企鹅馆近距离观看企鹅进食，但是作为陌生人，他们并不会信任外人，喂食也远不是把鱼递过去那么简单。两洋水族馆企鹅保育员蒂芙尼说，
11: 他们每只企鹅都会有不同的名字，工作人员会把他们的名单写下来，每只企鹅吃了几条鱼喂食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你看，像哈珀这几只，他们还没吃鱼，克拉克斯只吃了一条普通的鱼，他没有得到足够的维生素。每当你照顾他们时，保留记录很重要，所以实际上是我们给企鹅提供维生素，因为我们喂他们的鱼是解冻过的，任何冷冻后解冻的食物都会失去很多天然营养，显然我们不希望他们少了这些营养，因此我们把小胶囊

0: 藏在鱼里，只是为了确保它们得到均衡的饮食。
1: 早餐后，跳岩企鹅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每天例行的晨练。在保育员的引导下，跳岩企鹅们迈着独特的步伐穿过走廊，沿着楼梯一层层跳跃。路过保育员的办公室，还会和工作人员打招呼，最后登上楼顶平台。对于保育员来说，观察企鹅身体状态是很重要的方面，看企鹅行走是否正常，羽毛是否整洁，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许多健康信息都隐藏在这些细节之中。保育员紧接着还要赶回企鹅馆，准备喂食性格腼腆的非洲企鹅。作为非洲大陆唯一的企鹅物种，南非企鹅近年来野外种群持续减少，已经成为极度濒危物种，如果不加以干预，将在2035年野外灭绝。两洋水族馆公关经理希瑟·沃雷斯说，
0: 许多海洋动物现在都面临着濒危的处境，在海洋中它们并不安全，因为有塑料污染、气候变化以及所有这些人类活动给海洋带来的种种挑战，因此我们把这些馆内的动物视为海洋大使，也非常感激他们能在这里，我们向公众开展教育，告诉大家每一种独特物种的价值以及他们为海洋生态系统所做出的贡献。在两洋水族馆工作的许多员工正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这里的动物为研究对象，这些案例数不胜数。
1: 水族馆的工作人员说，在这里每一份健康档案都是保护濒危物种的重要依据，这些企鹅日志也在守护着人类与海洋共同的未来。总台记者孙硕，开普敦报道。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今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据英国天空新闻网、卫报等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7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就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他还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路透社6号援引多名欧洲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称，法国正与多个国家合作，针对与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有关的个人，推进实施协调一致的国家层面的制裁措施，以此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报道称，这些外交人士表示，由于欧盟内部无法就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措施达成一致，一些国家认为目前最佳选择是在国家层面协调实施制裁措施，相关公告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布。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2名过线，但是赛后车检当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军事报道。
19: 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2: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1: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3: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 还是投送他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他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提供攻击性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性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性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它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这个霍巴特级搭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3: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要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它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3: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 这个核潜艇啊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啊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性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啊，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啊，包括当时的前苏联，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

0: 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啊，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啊，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啊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俄罗斯在北极附近加强海上作战能力。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那么俄罗斯方面最近呢，围绕着北极圈方向的海上力量，那么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这里面首先呢是俄罗斯的核动力战略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在5月31号正式的离开了北德文斯克的造船厂，那么在北方的相关海域啊进行了这个最终的海试。那么俄罗斯方面呢认为这个相关的舰艇那么经过改进升级之后，那么能够有效的在比如说北海、巴伦支海方向那么去保护俄罗斯所谓的北极战略水域，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保护北方舰队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整个的基地。那么经过改进之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那么现在有80个通用的垂发单元啊，那么口径也好，高马瑙也好，锆石啊，那么这些导弹呢都可以进行发射。那么本身来讲，这个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其实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理论上讲，最初它在苏联时期叫做加里宁号，1997年的时候开始改装准备，1999年进入北德文斯克造船厂，一直到现在。那么当然这一次经过改进之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打击平台。那么除了新的巡洋舰之外，那么俄罗斯呢最近还用这个亚斯 M 型的潜艇阿尔格丹斯克号，那么在巴伦支海进行了高马瑙巡洋导弹的发射实验。那么这次实验呢据说击中了2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啊，那么展示了这个隐蔽的反舰能力。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被认为俄罗斯方面要用亚斯 M 级发射高马瑙来证明那么俄罗斯的海上力量那么有能力去维持它的这个北极的堡垒水域。那么现在呢随着北约在这个北欧方向的日渐的扩张，那么美国、英国等国的核潜艇开始有可能大量的使用北欧的相应的一些基地，那么成功的迫近到俄罗斯巴伦支海的那么相应的水域，那么这些呢对于俄罗斯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高马瑙导弹的射程啊，那么当然要比200公里要大得多啊。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人认为还是说综合考虑了这个战场的空间，那么包括呢俄罗斯方面在这个获取比如说目标啊，包括控制和其他的一些信息的情况之下，那么最终呢划定了一个超过200公里的射程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呢并不一定是高马瑙导弹本身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亚斯 M 级它的这个发射能力除了高马瑙之外啊，就是 传统意义上的 P800M3M55 的系列啊，当然也包括口径，那么作为亚音速的导弹，当然也包括 3M22 就是通常的高超音速的锆石导弹。那么这些弹药呢综合来讲对于北约的水面舰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在北部方面啊，围绕北极方向上加强海军力量，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在未来在相关的水域那么带来更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3: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四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 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等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在2020年对这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0: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它在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空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 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0: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到9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至250毫米。未来10天，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3到5摄氏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4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96.2%、91.3%和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今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6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被告知，他们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据介绍，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有关方面6号发文说，美方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是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因中东局势导致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据悉，全日空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2个任期开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这一构想，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当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于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银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2: 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澳大利亚决定加大针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投入。
3: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吸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1: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13: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呢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 家房屋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3: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国的航母即将拖带着中型水面舰艇的试验型，那么参与到整个的部署行动之中。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西奥多罗斯福号的航母打击群呢将会加入一艘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航母打击群中的新的舰艇那么实际上它是雷德斯公司的名为海鹰的中型无人水面舰艇，那么美国人叫 MUSV。 那么这一次的部署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海军在2023年向西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之后，那么第一次认真的考虑把相应的舰艇整个的去整合到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些作战编制体系之中那么海鹰呢实际上是雷德斯公司之前海上猎人无人艇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它本质上呢是美国 DAPA 的这个项目的产物那么主要的任务呢是海上的大规模态势感知还有反潜作战能力。那么美国海军之前在2023年向西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里面呢至少包括一艘海鹰和一艘海上猎人。那么这一次这个海上猎人跟海鹰那么这一系列的舰艇能够做什么，那么美国海军呢其实也是在尝试。那么有一些推测认为呢很有可能那么这个海鹰呢这次在美国航母战斗群里面主要还是承担这个比如说补充它的这个有人的舰艇，那么包括承担像这个补给在内的各种任务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美军之前很担心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无人艇无人的原型艇那么在美国周边的水域来进行测试，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进入到这个美军的这些有人驾驶舰艇的现有的编制之中，所以这一次呢也被认为是一种强行的磨合那么今年二月份，那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那么在这个所谓新版的作战指令之下，那么特别强调了所谓的护航部队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强调要充分的使用无人系统，那么这种无人系统的引入呢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打击群航母打击群在短时间内没办法获得护卫舰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将会以无人的舰艇来试图一定程度上 去这个补位啊。那么之前由护卫舰来完成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个海鹰无人艇来讲，它是不是能够在美国现在新建立的一系列的这种整个的这个你叫它编制体系也好，叫它尝试性的部队也罢，那么去展示出自己的能力。那么现在

0: 这个公司的无人艇，那么这个可能也需要美国海军方面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研判跟测试。但是总的来说呢，美国海军把无人艇整合到现有编制中的动作似乎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讲，那么还是应该有一个认真的应对才好。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决定加大针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投入。
2: 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近日表示，鉴于低成本无人机在乌克兰危机和伊朗战事中的大规模应用，澳大利亚将增加无人机相关投入，追加额度可达50亿澳元。马尔斯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说，乌克兰危机和伊朗战事中低成本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促使澳方决定对小型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加大投入。马尔斯说，考虑到澳大利亚海岸线辽阔而人口规模较小的情况，其防务系统需健全全方位无人机能力。澳大利亚未来10年将投入120亿至150亿澳元，构建自主武器系统。显然，自主系统已成为竞争和战争的核心。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先前打造的无人武器系统包括幽灵鲨号无人潜艇和幽灵蝙蝠无人机。幽灵蝙蝠无人机由波音澳大利亚防务公司为澳空军研制，可独立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也可作为有人驾驶战机的僚机。截至目前，幽灵蝙蝠仍在研发阶段，原型机完成超过150次试飞。
1: 东旭，澳大利亚要研制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呢？
3: 俄乌冲突中啊，双方都大量的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以及这种远程的自杀式的无人攻击机。那么对于单兵而言，小型的这种无人机作用非常的显著。那么它可以飞到对方的阵地上空，确定目标，然后呢引导己方的火炮针对目标区域，尤其是火力点，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如果这个火炮打偏了，它还可以进行这个校正。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目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遥控制导的，那么这个使用的士兵戴上 VR 眼镜，使用小型的操纵面板，就可以让小型的 FPV 无人机打对方的步兵，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和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军车。那如果说对方他还是有这种电子干扰手段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光线制导，那么它拖着长长的这样的一条尾巴可以飞很远，任何的电子干扰设备都很难对它进行这种信息和信号的阻断，所以呢抗干扰能力很强，也可以去打击高价值的目标。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俄方主要是使用天竺葵，那么乌方这个型号就比较多了，它的最大射程往往都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采用卫星制导模式也有这个惯导系统，那么就是一架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再加上一个巨大的战斗部，可能这个战斗部都是不是重新研发的，就把这个榴弹炮的这个炮弹装到上面去可能就够用了这种无人机呢成本非常低，但是威力挺大的，主要是打击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的固定目标，俄乌双方都开始大批量的使用。那么第三种啊就是在战场上无人机越来越多，那反无人机的系统和手段也会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防空导弹高炮之外，那现在呢还有便携式的拦截无人机，那么他去打这个无人机是最方便最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低成本无人机，具备自主锁定目标的能力有的时候呢单兵就可以携带，有一个枪架式的发射器瞄准了空中飞行的对方的小型无人机或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扣动扳机之后，这个拦截无人机就飞出去了，自主的打击这个目标可以说呢也是一种很简单的手段。所以这三类武器装备澳大利亚都要研制，都要装备。澳大利亚它本身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威胁想研制这些无人机，想要研制这些无人机的拦截系统，主要呢是为了满足它海外的作战需求，当然呢也不排除它也想对外出口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
1: 反制小型无人机都有哪些措施和手段？
3: 反无人机武器呢，现在从它的使用方式来分的话，我认为分为单兵武器和系统化武器。单兵武器呢，就是一个人

0: 就可以携带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无人机拦截器啊，它的这个外形就很有意思。那么是一个圆柱体的这个结构，然后呢前面有战斗部，然后呢有四个小型的高速螺旋桨，可以控制飞行速度和飞行姿态，在空中高速转弯的能力、突然的加速能力都是很强的。那么它的这个传感器啊，就是不需要特别先进，因为一次性使用是一个消耗性的弹药，所以说呢，它所有的这个系统的成本都可以控制到一个最低值，那么打出去之后就是要和对方的无人机同归于尽。可以说呢，它是目前性价比最高，也是成本最可控，但是呢，使用效果最好的一种单兵的无人机拦截体系。此前呢，还有这个干扰枪，这个干扰枪呢，现在来看能发挥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高速飞行的无人机，或者说飞行高度比较高的无人机，它的作用可能比较有限。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为步兵配备特种弹药，因为步兵使用的突击步枪使用的都是普通的弹药，如果能够为它配备特种弹药啊，比如说这个子弹的这个它的这个弹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属结构，而是呢采用颗粒状，也就是说呢，把普通的突击步枪的枪弹改造成霰弹。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于近距离来袭的这种投弹无人机和这种 FPV 无人机，它的拦截效果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多名步兵同时针对，一架小型的无人机进行射击啊，使用这种突击步枪啊，能够发射的这个霰弹，可能啊命中的几率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此外呢，就是系统化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激光武器。这个激光武器呢，有的功率大，有的功率小，当然功率大是最好的了，作用距离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快速的杀伤和击毁这个无人机。那么它最低也是一个车载的模式啊，就是说呢，要利用一个大的底盘为它供电，让它持续的发挥作用。整个的平台上呢，还要有搜索设备、跟踪设备，然后引导激光炮进行瞄准啊。当然呢，战舰上所使用的激光炮功率比较大啊，拦截无人机，它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很大。此外呢，就是微波武器，微波武器呢，适合在机场周边或者说这个阵地上进行部署，虽然说它也是可以机动的，但是呢，主要是机动到特定的区域内，然后展开整个的作战体系。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蜂群无人机进行快速的一次性消灭。那么通过微波的波速，让无人机内部的电路系统啊、电子元器件全都这个被烧坏，然后呢，一次照射可能十几架、几十架这个小型无人机全都被它给干掉了。当然了，还有传统的弹炮合一系统，速射炮加防空导弹的组合。那么速射炮呢，主要是打小型无人机空中的低慢小目标，那么防空导弹呢，主要是打低空飞行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反制无人机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完善，技术也在发展。
1: 在现代化的战场，小型无人机的种类和形态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不仅成本更低了，而且呢，所使用的战斗部也开始有了选择，有的呢是专门针对人员进行杀伤的这种破片战斗部，甚至呢在爆炸物的内部填充了很多的钢珠，那么有的呢是专门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摧毁的这种战斗部，那么主要呢是穿甲能力比较强，利用金属射流击穿坦克和装甲车的外装甲，针对内部的人员进行杀伤，针对装甲作战平台的内部结构进行破坏。而且呢，像这种投弹型的无人机，它所投掷的弹药种类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有的是这种小型的榴弹，那么还有一些纵火的弹药，会根据不同的任务属性，根据不同的目标特征啊，去进行这种灵活的火力搭配。而且呢，在无人机执行作战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以大带小的方式，利用这种小型固定翼的无人机携带更小型的 FPV 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空中的运送平台，投送小型 FPV 无人机的平台，同样呢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那么如果使用星链设备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遥控，那么投掷完释放完这些小型 FPV 无人机的这个固定翼无人机，它就可以发挥

0: 个移动信号中转站的作用，那么更好的去让这些 FPV 无人机在较远的距离上，在较大的范围内去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所以呢，针对这种小型 FPV 无人机的防范和反制手段啊，不仅要简单，不仅要控制成本，那么甚至呢还要针对它的这种作战模式的变化，甚至包括出现以大带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啊和这种防御能力的升级。除了便携式的单兵的这些反无人机的系统之外，那么如果在主战坦克、装甲车辆，包括在哨所和据点上配备有自动化的这种设备，针对小型无人机可以进行自主识别，可以进行自主拦截，那么针对战场上的作战兵力，它才可以起到更好的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 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 24%， 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 133%。 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乒乓，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环球资讯，
19: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6号晚抵达德黑兰，并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纳克维计划今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是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他还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是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卫报等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7号在伦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就俄乌冲突相关问题举行会谈。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高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深远且多维度的冲击。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斯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明显增加。据最新的消息，日本6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而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更是升至2269种。随着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愈演愈烈，日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林2名过线，但是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这是谢永林和车队的 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0: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3: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
0: 他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淡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沙船业如何因漕运盛极一时又迅速崩塌？轮船招商局为何靠漕粮才得以立足？铁路又如何一步步介入漕运，改写中国运输格局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两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京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1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京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 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阻滞，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携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10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漕粮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漕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20%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2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1/4。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淡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淡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

0: 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十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豆食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短短三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1/3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年，清廷在原有的商税、船钞之外，又新增了海船商号书捐。一艘载重1500担到2000担的木帆船，出海之前就要缴纳数百两白银的捐税。本就经营艰难的船商，彻底不堪重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迅速走向衰败，沙船的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多只暴跌到同治6年的400多只，大量船商负者变为赤贫，无数沙船闲置停泊在上海港内不计其数。宁波的淡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号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 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巴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三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10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安全性高的突出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漕运依赖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落后状态。虽然因为清王朝很快灭亡，铁路参与漕运的整体规模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运输业完成了从木帆船到轮船、从人力到机器动力、从单一水路到水陆联运的历史性跨越。漕粮海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 从沿用千年的

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到9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至250毫米。未来十天，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3到5摄氏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四月一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四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96.2%、91.3%和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路透社6号援引多名欧洲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称，法国正与多个国家合作，针对与约旦河西岸暴力活动有关的个人，推进实施协调一致的国家层面的制裁措施，以此加大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冻结资产和旅行禁令，但是最终方案尚未敲定，各国采用的制裁名单也可能有所不同。报道称，这些外交人士表示，由于欧盟内部无法就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措施达成一致， 一些国家认为，目前最佳选择是在国家层面协调实施制裁措施。相关公告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发布。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六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被告知，他们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据介绍，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有关方面六号发文说，美方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经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一艘乌克兰无人艇日前在罗马尼亚一港口发生爆炸，乌方称该无人艇因遭俄方电子干扰而失控。罗马尼亚总统尼库绍尔达恩将爆炸归咎于俄罗斯方面。就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向罗马尼亚外交部提出若干问题，包括罗方后续将对乌方采取何种措施。近来，罗马尼亚与俄罗斯围绕无人机事件局域不断。扎哈罗娃此前曾经回应称，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之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韩国总统李在明七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照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巴西女足国家队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圣保罗举行的一场友谊赛当中，是以2-1战胜来访的美国队。巴西与美国女足还将于九号在东北部城市福塔莱萨进行第二场友谊赛，比赛旨在备战2027年女足世界杯。巴西是明年女足世界杯的东道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6: comment ça va，
17: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9: 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ครับ。
2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1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手机上接电话的图标为什么是那个形状？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作者被他3岁的外甥提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接电话的图标是一瓤哈密瓜？然后大人愣了半天才发现，因为3岁的孩子他就没有见过老式的电话座机的听筒，在他的这个认知里面，那个图标就是跟切好的一半哈密瓜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就很好奇。哎，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我是见过那个听筒的，所以我一看他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听筒，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现在的人来说，他没见过那个听筒，也许成年人已经不会去 产生这种好奇心，它为什么是这个形状的，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孩子给我们带来的有趣的发现，就是对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图标，另一个时代的人可能就完全看不懂。然后呢，以此类推，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 Word 或者 Excel 的那个里面有一个保存的按钮，是一个小方块，是吧？中间有条缝，底下有个金属片，你们觉得是什么呢？有人就问零零后，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自动售货机。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吗？你们见过吗？
19: 我知道，我以前还用过。
18: 你是八零后是吧？还用过软盘？米莱接触电脑的时候已经不存在软盘这个东西了吧？
11: 没有，没有，
18: 所以你也没见过软盘，对吧？
11: 没见过，
18: 他就直接是 U 盘时代了。
11: U 盘。
19: 我是从那个软盘，然后再转换到 U 盘。
18: 对，所以你看，彭文斌，我们都是八零后，我们对这个图标的含义是非常的了解的。那米兰，你有好奇过吗？
11: 你们说，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我都没有关心过这个东西，我就说可能就一个设计吧，
18: 就是一个设计，
11: 就
18: 比较。就是这个设计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呢，我们现代人往往会更注重它的功能性，是吧？你就会觉得啊，它就是保存的意思，然后就不会去深究它是怎么来的了。所以这个话题一旦有人提出来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我们回望来时路，你会看见很多科技发展的遗迹，然后他们留存在我们现在所用的日常的细节里面，包括我们的语言里面。哎，我们今天就来盘一盘这些词儿哈。说回到那个听筒，那个米兰，你那个时候电话听筒应该用过吧？
11: 这个用过。
18: 这个你是知道的是吧？
11: 这个我知道。
18: 哎，我突然发现我刚才在跟你们说电话听筒的时候，不自觉的用了一个手势，就是那个666。中国人喜欢用那个大拇指跟小拇指一比是六的这个姿势，用来表示打电话。我刚才还是不自觉的用了这个手势，在你们那儿也用这个手势吗？
19: 一样。
18: 也是这样的。
19: 我用的是一样。比如说我正在打，一边手在打电话。然后呢，我可能说，哎，到时候我再打给你，我就用这个手势跟他说，
18: 到时候我给你打，
19: 就
18: 说话不方便的时候，就用这样个手势来表示，是吧？
19: 对，就通用，国际通用的手势。
18: 你觉得是国际通用还是年代通用？比如你要是现在跟你的学生们，
11: 年代，
18: 跟你现在的学生们用这个手势，他们能不能懂啊？
19: 估计他们也可以懂吧，我觉得。
18: 那是继承下来的，对不对？
19: 应该是继承下来的，
11: 应该是年代。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不一定能懂，
19: 因为以前我们在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电话，
18: 座机电话，
19: 对，座机电话他们就可以看得到，所以他们就知道应该类似差不多这样的手势，就知道就了解。
11: 还有
19: 每一个家庭都没
11: 有，可能他们在那个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
18: 哦，对
11: 对，
18: 过去的故事。
11: 电影的话，对，过去的故事。
18: 我甚至还在想，现在的孩子会不会压根儿就不说我给你打电话，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用到这个手势，对吗？
19: 哦，对，我就说，哎，
18: 用两个大
19: 拇指，好像是打字一样，
18: 表示我给你发消息是吗？
19: 对。
18: 你的学生现在是这么来比划的？
19: 有。
18: 嗯。
11: 我们津巴布韦人呢打电话，我觉得这个也在弄，
18: 就是
11: 六
18: 的那个手势是吧？啊，
11: 对，66，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多。我现在感觉年轻人一般可能不会这么说，不会用太多的这个手势来表达，但就。

0: 说话嘛，说出来。
1: 嗯。
0: 啊，还有一个点呢是，甚至这个六六的这个手势，在津巴布韦的一些人的这个人群当中呢，他们有给他另外一个定义，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不太好，所以你不能用这个手势，所以就
1: 哦，
0: 自然
1: 有
0: 就。
1: 别的含义是吧？
0: 都有别的含义了，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用这个手势，甚至你用它的时候，就身边的人可能会看你，就觉得，哎，你这个人很奇怪，对，
1: 哦，明白。也就是说，六这个手势在津巴布韦是可以被理解为打电话的，但是人们通常不会用它来表达，是吧？
0: 会用它，
1: 我
0: 不
1: 在
0: 用
1: 想，
0: 它。
1: 是不是在津巴布韦现在发展的阶段，已经跳过了那个座机电话的时代，直接进入手机时代了，是不是？
0: 很有可能是这个影响，因为津巴布韦，就是很多人都没有用过那个座机。对，我们用电脑也是如此，刚才也讲过了嘛。就是说我没有用过这个软盘，
1: 就
0: 直
1: 也
0: 接
1: 是
0: 用这
1: 跳
0: 个硬
1: 过了
0: 盘。
1: 软盘时代，是吧？
0: 对，甚至有一些可以说没有用电脑，直接从零到手机，对
1: 移
0: 吧？
1: 动
0: 就
1: 网
0: 没
1: 络，
0: 有用过电脑，对，直接移动网络，所以很多的东西它就自然就没有了。比如说这个打电话的这个手势，很多人就会误解。
1: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用的手势啊、语言，包括语言哈，也都是跟我们的社会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遗迹。不光是图标或者手势，语言里面也藏着大量的这种科技遗迹啊。还是拿打电话来说，我们说您拨打的号码正在通话中，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用拨呀？
2: 我这个词，上个学期我教学生的时候就有"拨"这个词，"拨打"这个词，然后呢，他们就好像听不太明白到底为什么要用"拨"，然
1: 对
2: 后
1: 吧？
2: 我就描述给他听说，以前我们是用那种座机，然后要转那个数字，
1: 你都没
2: 把它
1: 用
2: 转
1: 过
2: 动。
1: 吧？这个
2: 我
1: 拨
2: 家里
1: 号的
2: 用
1: 那种
2: 过，
1: 啊，你家里还
2: 以
1: 有
2: 前
1: 那
2: 小
1: 种？
2: 时候用。对，小
1: 哦，
2: 时候用过要拨，要一个一个拨嘛。然后呢，我就跟学生说了半天，他说他想不出来，
1: 想
2: 所
1: 不
2: 以
1: 出来，
2: 就
1: 没
2: 找
1: 见
2: 个
1: 过
2: 照
1: 那
2: 片。
1: 种，
2: 对，找个照片给他们看，原来他说哦，原来是要慢慢拨，一个一个的拨
1: 你
2: 的。
1: 要找照片还不够，还得是视频，让他看看怎么一个号码
2: 对，
1: 拨一
2: 怎么
1: 圈，
2: 拨？
1: 再弹回来，再拨第二个号码转一圈，再弹回来，他才能理解
2: 对，
1: 拨这个动作为什么会跟电话联系在一起，是吧？包括
2: 是，
1: 挂电话。挂电话也是，原来的那个听筒是竖
2: 是
1: 着的，
2: 挂
1: 在
2: 起来的，
1: 墙上的，对，要挂在上面的。
2: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如果挂的话，以前我们泰国有很多那个公用的电话机
1: 对。
2: 啊，然后呢，又用那个听筒挂在旁边，然后他们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其实，在泰语里面，拨电话没有，挂电话没有，但是像洗照片这个词，
1: 对，
2: 我们也
1: 洗
2: 是
1: 照
2: 用
1: 片，
2: 洗啊。
1: 你
2: 现
1: 现
2: 在
1: 在
2: 我
1: 的
2: 就
1: 孩
2: 说
1: 子没有见过这种技术，
2: 没
1: 他
2: 有
1: 们可
2: 见
1: 能理
2: 过，
1: 解
2: 他们
1: 不
2: 就
1: 了。
2: 说，他们就说啊，我们把照片 airdrop 过来，
1: 就 airdrop 就是下载过来是吧？
2: 抽空过来，对，所以他们就不懂什么是洗照片，
1: 那你要是跟我
2: 对
1: 们
2: 吧？
1: 的长辈跟他说把那个照片 airdrop 给我一下，他们也听不懂。
2: 对，还有摇摇那个
1: 摇车
2: 车
1: 窗
2: 窗，
1: 这个泰
2: 因为
1: 语里
2: 现在
1: 面
2: 不
1: 也
2: 是
1: 这
2: 自
1: 么
2: 动，
1: 说是吗？
2: 对，老一辈的人喜欢说，然后呢，我们是说转，
1: 你
2: 因为
1: 们用
2: 我们要
1: 转
2: 慢慢
1: 这
2: 的
1: 个词，
2: 转，
1: 对，
2: 对。但是现在是用自动的嘛，你按一下它就打开关了嘛。
1: 对，
2: 以前我们是要用手摇手动的，然后年纪比较大一些，像我们70、80后的人都会
1: 都
2: 说
1: 已经算年纪
2: 把它
1: 大的了
2: 转一下，打开一下窗户。
1: 所以现在你的学生们，这些00后的孩子们还会说摇下来车窗，会这么说？他们怎么
2: 不会，
1: 说？
2: 他们就只是说开窗户和关窗那窗
1: 开窗关窗是吧？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还是我周围的人怎么好像都在，还是说把车窗摇下来？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7: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大家没怎么观察过，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电脑的那个键盘，就是这个字幕，你们有没有问过它为什么是 QWE 这样的这个
1: 顺序？你
0: 说
1: 这个顺序是吗？
0: 对对，他那个是怎么排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我好像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但是我忘记了。他有他的

0: 它常用的，比如说 T 和 H 要分开，就放在两个就是不同的位置。但是后面呢，我在读博士，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路径依赖，我们会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后面没有人敢去挑战他，说啊，我应该
1: 对，
0: 调整这个键盘，我就是原来的这个东西已经淘汰了，没有，它不合理，所以不会有人去挑战它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路径依赖。这个时间越来越长，没有人去给予它，你们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
1: 就应该是这样，大家都习惯了。但是你看中
0: 习惯
1: 文
0: 了。
1: 的打字的屏幕是九宫格打字的话，我们就不按照它的那个顺序，我们是
2: 也
1: 按
2: 是
1: 照
2: 按照
1: 拼
2: 手
1: 音的
2: 机，
1: 组合的顺序
2: 对。
1: 嘛。嗯。
2: 然后说到这个键盘，其实我也想到了泰国学生，因为我们以前就有那个要打字的那个课程，要学打字，要盲打。我问很多学生，他们不会盲打，他们我就说你怎么打的那么快？他就说随便打，用两根手指一直敲来敲去，敲敲敲。但以前我们是要盲打，要两边八个手指一起打，
1: 对。
2: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学这些盲打？像刚才米兰说的那个顺序嘛，就是 A S D F G，我们泰语有 fo 和 go do e a so wo，也是一排列。所以我们说在打的时候，我们要先开始要把手放在这排
1: 对。
2: 键盘啊，然后就开始打。然后学生说啊，这么麻烦的吗？谁来教的呢？有这样的课程吗？我说以前过去我们还专门去报班去学呢。
1: 对呀，打字课呀，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有这门课。
2: 现在学生没有，学生
1: 那
2: 都
1: 他
2: 没
1: 们就
2: 有。
1: 单用两个手指头打字吗？那还能打得很快吗？
2: 对，他们就是敲敲敲敲敲
1: 这个我觉得是
2: 啊，
1: 野路子，肯定没有我打得快。
2: 真的很好玩，
1: 但
2: 真
1: 是
2: 的
1: 你
2: 好
1: 用的
2: 玩。
1: 这个词"敲"这个词，其实也是带有历史的痕迹
2: 历
1: 的。
2: 史，以
1: 对，
2: 前是敲的，
0: 还是那个。
1: 敲，哎，是机械的打字机的那个动作，
0: 对，
1: 用来敲的。我们现在的键盘你用得着敲吗？用不着，你就是轻轻地搭在上面就行了，是吧？你看，我们不知不觉地在使用以前流传下来的一些字眼，对。哎，那我就
0: 还有，我们打电话的时候，那个 hello，也是一个就是科技的发展的一个印记。
1: 是吗？
0: 它甚至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都会说 hello hello hello hello，这个词儿呢，说当时呢发明这个。座机的那个人，他们后来呢就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其他人都不怎么用的一个词儿来做这种对话，也就是说，一旦我说 hello，那你就是说我能听到 hello，那说明就是
1: 信号
0: 有人
1: 传
0: 在
1: 过来
0: 线，
1: 了，
0: 对，过来，
1: 中文是
0: 然后呢
1: 用
0: 就变，
1: 喂，
0: 对，中文
1: 喂，
0: 是用喂，那英文是用这个 hello，所以就变成一个打招呼的方式，甚至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说 hello hello
1: 难道不
0: hello。
1: 是日常生活中就是英文世界的人不都是见面就 hello 吗？但是中文世界你会发现
0: 对的，
1: 没有人见面就说喂，对吧？
0: 对呀，所以英文呢，它其实把这个词儿后来就给生活化了。原来呢，他们打招呼英文里面都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Good morning，早上好，下
1: 原
0: 午
1: 来
0: 好。
1: 是这
0: 但
1: 样。
0: 现在，比如说你在津巴布，如果你碰到一个人，如果你是用英文的话，你可能就会说 hello。但是当然，如果你用桑拿语，我们还是会那样啊，
1: 早
0: 早
1: 上
0: 上好，
1: 好啊，我
0: 下
1: 明
0: 午
1: 白了，
0: 好，
1: 原
0: 晚
1: 来
0: 上
1: 是
0: 好。
1: 这样。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hello 这种生活中打招呼的方式给挪用到了电话里面，但其实是反过来的，是吗？
0: 是反过来的，是先用于来打电话，然后呢，
1: 后
0: 后来
1: 来
0: 呢就，
1: 变成了生活中也这么打招呼了。
0: 对，
1: 有
0: 对，
1: 意
2: 这个很
1: 思。
2: 有意思啊。我们泰国以前，我们现在打电话接电话也是说 hello，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 sawadee ka sawadee ka，但如果是老一辈，他们一直收到这个 hello 的这种说法，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从哪来，所以呢，他们接电话的时候，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老的那一辈，他就说 hello。就是只剩一个楼，
1: 为什么没学会是吗？
2: 没学会，就是一个楼，他不用说 hello，他就楼。
1: 有意思。然后我还听过中文世界里面大家还讨论，就是"喂"这个说法，接电话的时候虽然很常用，但是有的人会觉得不太礼貌，就是因为你见面面对面跟人，你不会说"喂"。不会喂一声嘛，就觉得这样好像不礼貌，所以有的人还是认为说 最有教养的一种接电话的方式，就举起来就说你好
2: 你好，
1: 哎，这样就是显得很有礼貌。当然我觉得这个是

0: 约定俗成的，反正围已经很常用了哈。
1: 很好玩，
0: 好玩。所以小冰冰，你会不会觉得在教中文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外国人学中文的时候，这些被封印在语言里面的技术遗迹会成为一种障碍，或者说理解的时候的一个困难？
1: 我不觉得是它是障碍，而且它是一种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方式。因为可能很多人在教授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讲到这一点，只是叫学生说，哎，你直接把它记就好了，
0: 这个怎么用，那个怎么说，是吧？
1: 对，
0: 不说为什么，
1: 我把它变成我把它变成一个文化点，告诉给说给学生。我这么一讲之后呢，他反而记得更清楚，记得更牢。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典故在那上面。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障碍，而且它是一个帮我能够让学生能够更容易的记住这个词。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前几天我们跟另外一组嘉宾也聊过关于语义磨损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说法很多词儿，当我们用的太日常了，天天用了以后，你就会忽略它的存在，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把它解析为一种背景噪音，你就意识不到它特有的含义了。但是当你在教一个外国人，他在学习一门新鲜的语言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审视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是吧？而且说到这个过去的科技的遗迹，这个残留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我觉得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说科技的迭代太快了，然后年轻的一代对于这些旧的物件，他们没有自己的先验知识啊，所以他们看到一个陌生的图标的时候，大脑会把它跟自己生活中所熟悉的相似的物体来建立一个联系，是吧？
1: 对。
0: 但是你再扩大一点看，不光是科技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语义磨损，很多过去的一些说法或者传统或者谚语，可能是属于很久很久以前的社会或者文化，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做，一直在说，已经没有人记得他当初的意思了。
1: 对呀、啊，
0: 有没有？
1: 就像一个字，就是"青"嘛，青色的"青"。
0: 嗯，
1: 到底它是绿色还是蓝色还是黑色？那我说"青出于蓝，更胜于蓝"，那到底是什么青，是什么颜色？
0: 嗯、
1: 那包青天的"青"也是什么颜色？是黑色的吗？所以我们把这一点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讲给学生听，然后呢，对比一下说，说其实它有文化。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存在、所以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
0: 那还要去把古时候的人的所谓的青是什么颜色要展示给他们看一下。
1: 对，这个很好玩。
0: 嗯，还有很多已经被我们的时代淘汰了的东西，但是以这种方式继续留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但是有人就会说，那重新设计科技产品的时候要怎么去设计一个更符合现代人认知的呢？比如有人就会建议把那个软盘的保存那个图标啊，改成那种一朵云的形状的那个图标，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所谓的保存都是指的都是保存在云上的空间，是吧？所以都用那个云的形状来指代保存。
2: 我在听很多的这种搞这个高科技的，他们都说在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云端，在云端，在云端。所以你这个电脑就必须要有连到这个网络才能够工作，因为你所有的保存的东西都是在云端。我前段时间，我应该是去年到这个津巴布韦大学，我就看到了他们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就是他们保存了很多的文档。他们还是那样，就是你到了某一个专业学院，然后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在那边保存了很多的文件。
0: 嗯，
2: 但是我现在我在中国，我自己的自习室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文件放在那儿，就是感觉很多的东西都是你电脑上就 OK 了，但是在那边啊，好，我要找这个东西都得去翻这些资料，一个一个去翻，一个一个去翻，所以我就觉得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后面的我觉得慢慢的这些东西要变成云端的，
0: 对，
2: 大概已经是这样。
0: 我自己觉得这些图标在我们的生活中留存下来挺有意思的，因为偶尔也可能会有人像我们今天一样停下来回望一下，去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痕迹有多少是过去留给我们的，有多少是现在的人已经陌生的不熟悉的啊，有多少是在将来有一天可能真的会完全退出我们的生活的。但是只要我们留下来回看的那一瞬间，这个故事就

0: 重新被打开又讲了一遍，是吧？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每一次看见它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回看我们的历史，都是在讲述我们自己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跟 My Club， 我的 Club。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 Tino Tenda Tino Wanana。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6: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以一战事爆发100天，专家认为多方博弈持续升温，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问题成谈判难点。
1: 以军空袭加沙造成多名民众伤亡，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与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推进多线军事行动。
3: 俄总统顾问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专家认为美方不会彻底抽身，欧洲难以取代美国主导地位。
1: 燃油价格上涨，英国民众改变日常通勤方式。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从模范盟友到自力更生，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
1: 文旅与深度融合，乡村旅游成入境游新热点，外国旅游从业者看好中国文旅发展潜力。
3: 世界杯开幕在即，伊朗代表团10余人遭美国拒签。
1: 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临近收官，中国女排今晚迎战劲旅波兰队。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
0: 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番访伊，重心是发展双边关系，还是斡旋美伊谈判？此次会谈能为美伊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这次访问伊朗，那当然也有加强双边关系的内容，但是他的重点肯定还是在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五月底六月初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摆和停滞。最初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要求对双方的协议的文本做出一些关键的修改，这个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后来又出现了利益冲突的这个升级，导致了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进一步的停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巴基斯坦方面作为美伊谈判的主要的斡旋方，特别希望去恢复美伊之间的接触和谈判，扭转现在谈判停顿的这个势头。当然除了恢复接触谈判之外，在美伊之间有分歧的一些议题上去寻找妥协的方案，解决的选项也很重要。所以这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去访问伊朗，带去了巴基斯坦元帅穆尼尔还有总理夏巴兹的信函，这里面就包括一些解决双方分歧的一些倡议或者方案，甚至也不排除其中含有一些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提法。那么总的来看，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技术问题要解决，很快的取得突破恐怕并不是那么现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巴方派高官到伊朗去递信去传话，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有知情人士6号向媒体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要求团队评估海湾盟国现状，并核算相关损失的修复费用。消息称，美国计划将冻结的伊朗资产转交海湾盟友，用于应对潜在风险，开展重建修缮。同时，美方还考虑动用这批资产赔偿过往相关的损失。
1: 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历来是美伊谈判的核心议题。美国此时盯上这笔资产，究竟是打算实际挪用，还是借此继续向伊朗施压呢？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2: 美方这次要使用和挪用伊朗的这个冻结资产，直接的考虑它是要用于海湾国家的补偿损失，或者是支持他们日后的重建。那么美国的逻辑我想是这样，就是这次在美伊冲突中，海湾国家可以说是无辜的受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美国对这些海湾盟友保护不够全面、不够给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美国和海湾盟友的关系是在这场战争中出现了一定的危机。那么海湾盟友有可能怀疑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承诺、安全的保护还是不是那么坚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希望巩固他与海湾盟友的这种关系，要拉紧这批海湾国家，所以他希望能够给予海湾国家一些补偿，那么这个资金就来源于伊朗被冻结的这个资产。那么同时我觉得美方也不排除将这种现在拟议中的这种挪用伊朗冻结资产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向伊朗施压的方式。这种想法如果一旦付诸实践的话，会带有极大的风险。那么第一个，它的可操作性还是存疑的，这种变现和使用冻结资产的做法面临着很多的法律纠纷和技术难题，它的实操性是存在疑问的。那么如果美国去动用伊朗的冻结资金的话，那么势必也会造成伊朗的强烈的这种反对，实际上是给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造成了更大的冲击，也会导致伊朗和海湾的关系出现进一步的敌对或者升级，这里面蕴含的这种中东动荡冲突甚至战火重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0: 此外，美国近期多份情报报告指出，以色列情报机构持续监听负责斡旋美伊和平协议的美方谈判人员，以色列带来的整体反间谍风险也随之攀升，引发美方的担忧。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近期加紧打探美方在伊核谈判中的立场，此举已然越界。
1: 美以分歧不断显现，此次曝光的情报监听问题是否成为长期现象，将会给美以关系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2: 美以伊战争的这种延宕，至今其实以色列非常希望探知，就是美国方面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谈。那么是打是谈，对以色列来说，他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那么同时，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政府其实日益倾向于以谈判的方式来退出这个战场。那么谈的方案是什么？和伊朗的协议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对以色列也很重要。以色列是非常担心这个协议的内容对以色列不利的，他需要提前获取方案，那么采取相应的游说或者是相应的政策上的应对。那么这个事件我觉得对美以之间的整体的盟友关系的框架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但是它确实使得美以关系在最近时期似乎是陷入了进一步的低谷，出现了更多的波折。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大概一个月里面，因为离以冲突也好，因为美以谈判也好，实际上美以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次的情报间谍的这个问题可能会进一步使得美以关系的这个裂痕暴露在世人面前。那么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话，我觉得主要的风险在于，就是以色列如果是他确实通过这种情报间谍活动获取了一些谈判的内幕、协议的内容，那么以色列是有可能通过媒体将这个内容去爆料、去释放出去，那么这个会引起舆论的炒作，也会引起美国和伊朗两国国内的一些反弹反对，这个对美伊谈判就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
0: 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据悉，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
1: 一艘乌克兰无人艇日前在罗马尼亚一港口发生爆炸，乌方称该无人艇因遭俄方电子干扰而失控。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将爆炸归咎于俄方。就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向罗马尼亚外交部提出若干问题，包括罗方何时停止资助乌克兰。近来，罗马尼亚与俄罗斯围绕无人机事件局域不断。扎哈罗娃此前曾回应称，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之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
0: 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立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
1: 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是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6月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当前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细化落实下一步工作措施。国家防总于7号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日前，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多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伤。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6号傍晚，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安置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 造成6人死亡， 其中包括2名女性，另有至少15人受伤， 大多数为儿童。 当天凌晨，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 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袭击后死亡， 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 自2025年10月 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 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 2984人受伤。 此外，以军6号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
2: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也呈升级态势。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发布月度报告称，以方5月在约旦河西岸实施超1600起袭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就此发表声明说，当天接到胡瓦拉地区以色列平民家处疑似被盗的报告后，以军士兵和边境警察前往处置，将以方人员和家畜带走，以防止冲突。但随后以色列平民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以军士兵使用防暴手段驱散了人群。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 今年5月份， 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 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 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 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 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 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 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 巴勒斯坦方面称， 5月 以方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 涉及155处建筑， 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 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 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 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根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的声明， 其领导层代表团6号起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悉，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及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声明说，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 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黎以边境地区冲突意味平息。以色列军队6号袭击黎巴嫩南部一辆黎政府军车，导致3名军人死亡，引发黎方强烈谴责。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等设施。以军称，有2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6号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车。以方声明称，在黎南部泰布尼特地区发现一辆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以方强调，其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
0: 据法新社等媒体6号报道，黎巴嫩军方发布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 海卡尔当天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此次会面与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有关，而黎巴嫩是谈判的关键部分。
2: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六号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回应表示，美国正式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就在七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齐聚伦敦，就俄乌冲突相关问题展开会谈。
0: 与此同时，多名北约外交官透露，北约各成员国正筹划一项总额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全新军事援助计划。这个由德国牵头制定的计划意在搭建新机制，提升援乌资金透明度，均衡各国分担比例。计划将在七月的北约峰会上公布。
2: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欧洲国家每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20亿欧元，低于去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同时提到，这一阶段美国并未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
0: 俄方称美国有意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这究竟是美方的真实想法还是博弈的手段？美国又是否会真的放弃在乌克兰事务中的主导权？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现在俄方觉得美方对乌克兰的施压不够，所以对美国是比较失望，提出来美国要退出和谈。我觉得俄方其实还是要借此提醒美国，还是要重视俄乌和谈，希望美方能够继续回到主导俄乌谈判这样一个外交进程当中，对和谈能否取得成果非常重要。美国我觉得也不会完全退出，因为现在毕竟深陷在伊朗的问题当中，美国确实是没有更多的资源精力来继续让俄乌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如果一旦美国完全退出的话，这也意味着美国前期外交努力这个付诸东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外交失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方一方面认识到了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加上现在毕竟要先解决伊朗的问题，所以会把参与到俄乌谈判外交行动延迟，但是不会完全退出，还是会找机会继续发挥作用。因为对美国来说，能否继续主导核武谈判，其实对美国外交，特别对在这个地区是否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方对这样一个问题也会非常谨慎地做出自己的一个决定。
2: 那么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会谈，有可能谈出能够实际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的成果吗？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现在确实形势发生很大一个变化，所以欧洲国家可能会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机会。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英法德希望跟乌克兰去举行会晤，一个还是希望能够稳住乌克兰，表明一个未来继续会支持乌克兰的态度。因为现在乌克兰毕竟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对欧洲，特别是对欧洲大国存在非常严重的依赖，所以希望欧洲大国在这方面能够表明一个立场。第二个就是英法德其实也有试水，或者是跟乌克兰去讨论，看看现在这个形势到底发生到怎样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毕竟欧洲是承担非常大的负担，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英法德他也要对未来到底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或者在援助看来这方面还会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做出一些调整，做一些准备。因为毕竟现在更大的责任、更大的成本是转移到了欧洲身上，而且是欧洲这些大国在这方面必须要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所以这三个大国也需要加强一些协调，包括跟乌克兰方面去协调一些立场。第三个，现在欧盟的这些领导人也意识到了现在面临的这样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加上国内的压力，所以可能会在解决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更现实的政策。在出台之前，我觉得还是会跟乌克兰方面去讨论，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更适合欧洲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些方式，不是让欧洲去承担更大的这样一些成本。这样的话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无底洞当中，对欧洲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0: 未来俄乌谈判以及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中，是否会存在欧洲替代美国成为主导力量的可能性？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比较来说，美国还是处在更有利的位置。欧盟欧洲国家要取代美国是不容易的，还是美国在这方面处于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位置。第二个就是在北约内部，其实美国更有影响力，因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其实美国更有话语权。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也会影响到俄乌谈判，因为俄罗斯一直是坚持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方面，因为他是认可俄罗斯态度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也对美国会影响到和谈，特别是取得俄罗斯的一些支持，这个是有帮助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使美国处于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未来如果有三方谈判的话，美国肯定会是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这么是一个参与方。第三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军事实力，包括它的情报能力，所以其实这个乌克兰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在这方面其实乌克兰也能意识到欧洲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相比的，虽然欧洲也可以拿出一些资金，包括一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但是跟美国的实力相比的话，欧洲还是有差距。未来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乌克兰方面，其实还是更认可美国参与到谈判当中，而且发挥更大一个作用。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重视和美国的关系，所以也是希望能够利用和谈，能够和美国能够进一步去强化双边的一些对话合作。我觉得未来美国还是会参与到和谈当中来。
2: 六号到访法国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举行会晤。赫格塞斯在会谈中表示，北约盟国应摆脱后冷战时代的北约，转而专注于联盟的核心作战任务。他还阐述了美国对新联盟架构的构想，并称之为北约 3.0。
4: 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摒弃后冷战时代的北约，那种沉迷于口号和境外冒险主义的北约，转而专注于北约的核心作战任务。为此，我们需要强大的盟友，通过增加国防开支和投资建设具有实战能力的部队，来全力支持我们所说的北约 3.0。 这需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加快步伐。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向北约 3.0 的过渡已经开始。
0: 赫格塞斯同时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即欧洲国家应增加国防开支。本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7: 你好，星辰。
1: 有新闻说今天重庆一带雨下的是非常大，那么先请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17: 好的，那今天8到14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了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那湖南的麻阳下的最大，6小时雨量达到了132毫米，排名全国站点6小时雨量排行榜的第一。那紧跟着是湖南的吉首101.6毫米，重庆合川98.8毫米，湖南 凤凰 73.9 毫米，贵州松桃 73.6 毫米。而且重庆、贵州、湖南、广东、广西多地还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像重庆的合川今早八到九点单小时雨量就达到了52.7毫米。那要知道24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就已经是暴雨的量级了，合川一个小时就达到了，雨势是非常的迅猛。那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强降雨会继续向南推进。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重庆中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还会有分散的大雨天气，而在更偏东、更偏南的区域，雨势还会更强，像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等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特别是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还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雨势依然强悍，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一定要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而且注意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远离山区、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又正值高考期间，赶考路上也要多加小心，预留好充足的赶考时间。清晨，
18: 那么介绍完了南方啊，北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请介绍一下。
17: 好的，那今天在龙窝南侧的华北一带呢，是又出现了分散的对流，像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部都出现了降雨。未来三天受龙窝的影响，东北大部、内蒙古中东部、京津冀地区以及山东北部依然可能会多阵性的降雨天气出现，雨势不强，会以小雨天气为主。不过在八号夜间到九号，由于低层有低窝的发展，内蒙古东南部到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河北北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还需要提前关注了。那同时，未来三天从新疆到甘肃北部、河北南部到河南一带，炎热天气也会有所发展，最高气温将可达30度以上。那明天像石家庄、兰州、银川、郑州，最高气温都将达到或超过30度。北京、天津也会有28、9度，天气比较干热，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清晨，
18: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8: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美以伊战事爆发100天，专家认为多方博弈持续升温，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问题成谈判难点。
18: 以军空袭加沙造成多名民众伤亡，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与斡旋方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推进多线军事行动。
19: 俄总统顾问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专家认为美方不会彻底抽身，欧洲难以取代美国主导地位。
18: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从模范盟友到自力更生，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
19: 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旅游成入境游新热点，外国旅游从业者看好中国文旅发展潜力。
18: 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临近收官，中国女排今晚迎战劲旅波兰队。
19: 一周前，波兰总理图斯克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了波英新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将此次协议的签署誉为历史性时刻。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双边外交互动，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这份协议

0: 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签字仪式的本身，它标志着波兰这个被其总理称为美国在欧洲最忠诚的盟友正在寻求美国之外的安全保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5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原定向波兰部署的4000余名美军。这批来自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第一骑兵师的士兵部分已经登机出发，装备也已起运途中。然而被美国官方多次称赞为模范盟友的波兰却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近 5%， 这一比例在北约成员国中高居榜首。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随后对此事发表声明称，波美联盟稳固而持久。如果说取消部署只是一个孤立决定，那么随后美方的一系列表态则既有释放缓和信号的声音，也有强调强硬立场的表述。最初五角大楼确认取消部署，随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出面澄清，称这只是例行轮换推迟，并非取消。紧接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基于现已当选波兰总统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的成功选举，他将命令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对此，曾在华沙担任美国陆军武官、现仍居住在波兰的雷·沃伊奇克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波兰人对这一事件感到茫然、困惑和失望。他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混乱的沟通问题，对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瑞典外交大臣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对记者坦言，这确实令人困惑，而且并不总是容易确定方向。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总裁、国际政治评论人士亚当·马尔沙维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指出，波兰被蒙在鼓里这件事恰恰印证了欧洲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被动地位，即便是最忠诚的盟友也无法预判华盛顿的下一步。
2: 美国近年来的政策变得非常难以预测，欧洲对美国的政策存有疑虑，战略调整主要是由美国发起，而欧洲则必须适应新的现实，不能被动等待。因此我们正在寻求其他替代解决方案，例如与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更多合作伙伴加强合作。
1: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这一举动可能与此前波兰的公开表态直接相关。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波兰政府曾明确表示不会将境内的美军基地开放，作为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出发基地。这一立场与华盛顿的预期产生了直接碰撞。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这种政策反复的背后是一种对盟友关系根本性的误判。
3: 如果美国希望盟友与其站在一起，那么理应事先通报、事先协商，并听取盟友意见。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美国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的运行规则。美国随后采取的举动，如果被视为一种惩罚，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1: 这并非美国第一次让盟友措手不及。今年5月1号，五角大楼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欧洲绝对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军撤出，因为欧洲盟友需要承担起自己的常规防御责任。波兰曾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希望美军长期驻留的意愿。今年6月3号，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再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永久驻军提议，但是美国方面尚未给出同意或拒绝的官方答复。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还计划大幅削减在危机中可调用的军事资源，战斗机数量将减少1/3，驱逐舰数量减少，不再提供任何潜艇，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这更令欧洲感到不安。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北约内部的力量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除了波英两国签署新的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之外，法国也与挪威达成防务协定，欧盟同步推进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建设计划，这一连串动作并非孤立的外交姿态。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
4: So Europe gave up certain areas.
3: 欧洲过去放弃了部分安全能力建设，因为我们长期没有感受到威胁。既然没有威胁，为什么还要大量投资军备呢？如今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也会带来阵痛。
4: It is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1: 伯尼科夫斯卡认为，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欧洲已经认识到自己不能依赖美国。从长远来看，欧洲必须拥有战略自主权，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能由欧洲自己决定。
5: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等。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的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6: 近来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当地市民德瑞克，
7: 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
6: 当地市民内森，
8: 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了，别觉得差别不大，还在不断上涨呢。
6: 当地市民威廉，
9: 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的攀升，除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前往乡村体验山水风光和非遗民俗，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新选择。近日，多地乡村县域迎来入境游小高峰，海外游客走进田间地头，感受独特的魅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游客穿行云雾峡谷，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漫步绿树成荫的栈道，领略中国山水的独特神韵。厄瓜多尔游客说，
2: 这里的自然风光太美了，我们决定多待几天，好好享受这份宁静和美景。
10: 在重庆白帝城瞿塘峡景区，外国游客远眺壮阔的夔门与瞿塘峡，两岸山壁如削，层峦叠嶂，江水滔滔东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中景象跃然眼前，雄奇的江峡风光令游客赞不绝口。毛里求斯游客说，
11: There are ancient civilization, you know?
8: 这里沉淀着古老的文明，置身其中能真切感受到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这片土地上内心很平静，感触很多，我特别开心，回去后一定要推荐朋友们来中国游玩。
10: 自然山水之外，民俗文化同样吸引着外国游客。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不少外国游客走进田间体验农耕文化。黄洛瑶寨里，他们与蓄发超过一米的红瑶妇女载歌载舞。在桂林多个景区，制作壮锦、学做花灯等非遗项目也让游客沉浸其中。法国游客说，
12: 这种东西在法国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觉得带回去给朋友和家人看，我亲手做的这个是一份很棒的礼物，而且我只在这里见过。
10: 乡村游不仅有文化味，也有科技感。会跳舞的机器狗吸引外国游客拍照互动，夜晚的无人机表演将桂林山水与中国功夫元素巧妙结合。 此外，桂林许多景区已配备多语言自助售取票机，也为海外游客带来了智能化的便利体验。丰富多元的乡村体验

0: 的旅游市场，从生态资源到免签政策再到交通网络，他们认为中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旅游团中不少国外自然景区的从业者被桂林的原生态山水所震撼，他们认为这类人与自然共生的景观将吸引大量国际游客。澳大利亚可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业务发展与合作负责人杰森·托马斯说，
2: 今天我目光所及的每一个方向都是全新的景象，你会看到许多澳大利亚人前来参观，来你们国家非常值得。
1: 国际旅游从业者们还认为，随着中国免签政策的逐渐放开，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热门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拥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俄罗斯某旅游公司合作与联盟经理阿拉伊万奇希娜说，
3: 以前我听人说俄罗斯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是土耳其和埃及，但现在我开始越来越多从朋友那里听到，他们更喜欢来中国旅行，而且愿意以后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免签政策延长了，我认为这对人们每年都来这里是个很好的机会，我正在寻找新的机会为他们组织来中国的旅行。
1: 许多机票经销商则表示，中国入境游的潜力体现在其日益发达的国际交通网络中。哥伦比亚机票经销商塞巴斯蒂安·利亚诺斯说，
4: 实际上现在从南美洲来的航线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可以从波哥大飞往墨西哥，然后不用下飞机，接着直飞深圳，所以我认为中国为迎接全世界游客已经做好了极其充分的准备，而这正是全球旅游业当前所看好的中国旅游体验。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多人没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0: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6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被告知，他们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
5: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的19点，中国女排将在南京主场迎战欧洲劲旅波兰女排，这既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收官之战，也是中国女排在本次赛事中所接受的最重要考验之一。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彦元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5: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稍晚进行的这场比赛。
7: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女排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一次出战这个世联赛的这个南京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考验的，那就是我们的几个主攻啊，这个主力的这样一个主攻手是因为伤病的原因是缺席了，那么所以呢也是使得我们看到了一支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中国队的一个出场阵容。那么从教练

0: 从主教练赵勇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是秉持这样的理念，要通过这次这个比赛能够锻炼更多的中国女排的一些年轻人。那么从我们过去的三场比赛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第一场是输球了，然后下面面对泰国队的时候也是3-2， 非常艰难的这样的获胜的啊，但是呢，我们在面对另外一支欧洲强队塞尔维亚队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却获得了一场3-0的一场完胜。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和我们的老将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到这个波兰队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希望我们把这个战胜塞尔维亚的那样的一种精气神、那样的一种状态，把它给延续下来。因为波兰队是比塞尔维亚来讲的话呢，从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完整度和状态是要更好的。 因为波兰队已经是3连胜了，在本站的这个比赛当中是领跑了这个积分榜啊，而且呢，他们在面对塞尔维亚队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球员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挥。从这个队伍的特点来讲的话呢，这个波兰队整体的这个特点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欧洲式的这种强攻的一个打法，网口的实力非常的强，另外就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啊，这也是这支队伍会给我们的中国女排，给这支中国女排会带来比较强大挑战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缺少我们的几位主攻李盈莹啊、吴梦洁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强攻的实力是不足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男性这样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国队也仍然也采取的是一种快变的这样一种战术啊，通过多点的跑动进攻来寻求突破的啊。那么这就是使得我们和波兰队的这个特点就是迥然相异啊。那么不同的这种战术风格的这样的一种碰撞，它是一定会产生出一些火花，一些就是让我们可能
1: 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同时呢，也是会给我们的年轻队员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历练的，所以也非常期待我们的这个中国队啊，能够通过这场比赛来为自己的这次的世联赛的南京站啊，也为自己这次在这个今年的国际比赛当中的这样的首秀啊，对，画下一个圆满的一个句号吧，主持人。
2: 好，感谢彭妍媛。
3: 近日，国际天文学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发表一项研究成果称，中国天观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迄今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依据。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超新星遗迹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新闻有营养，
2: 资讯有知识。超新星遗迹顾名思义，就是指超新星爆发后所产生的遗迹星云。当一颗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它便会向中心剧烈坍缩，同时把外层物质猛烈炸飞，这就是超新星爆发。爆发瞬间，这颗恒星的亮度会猛增成百上千倍，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太阳100亿年发光发热的总和，温度更是高达几千亿摄氏度。 新闻中提到的W28是距离地球6000光年的一个超新星遗迹，它与常见的仅边缘发亮的超新星遗迹不同，其中心区域也充满了明亮的炽热气体。过去几十年，尽管人类已对 W28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将之确定为热混合型超新星遗迹的原型天体之一，但却一直未能获得它完整的 X 射线图像。那么说到对 X 射线波段进行探测和研究， 就不能不提到我国的天观卫星了。天观卫星于2024年1月发射升空，并从当年7月起投入常规科学运行。这颗以我国北宋时期观测并记录的天观克星超新星爆发事件命名的人造卫星，主要任务便是在 X 射线波段探测宇宙中的爆发现象。此次天观卫星通过其搭载的风行天 X 射线望远镜，首次拍到了 W28完整的 X 射线面貌。 研究团队根据观测结果推断，造就了 W28的那次超新星爆炸的影响半径达到了约80光年，远超过去认为的40光年。该超新星遗迹的年龄也由此前认为的4万年缩短至约8000年。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流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乒乓。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
1: 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七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数次参与谈判，但是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日前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议题。据悉，此次会晤预计在英国伦敦举行。泽连斯基希望欧洲国家领导人能够加大努力，帮助结束俄乌冲突。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的计划仍有可能改变，会晤时间也可能发生变化，目前暂定于七号晚在英国举行。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警方证实，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经有一名嫌疑人被逮捕，安全部门正在全力搜捕第二名涉案嫌疑人。据警方通报，这起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据悉，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地区靠近约旦河西岸安全隔离墙的三个不同地点。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七号到八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据悉，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据英国金融时报六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影响，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但是多家大型邮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据美国方面六号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这一构想。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当中，且具体的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均未就此作出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七号下午，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程星张驰以19-21、21-23惜败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获得亚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8: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0: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8: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1: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2: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8: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3: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8: 你可以穿越历史，
24: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8: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今天是6月7号，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所以资讯非常道也祝所有的考生朋友们旗开得胜，乘风破浪，一路生花，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胸有成竹。
1: 那佳君也在这里祝各位考生超常发挥，得偿所愿，鹏程万里，文思泉涌，未来可期，得心应手，所向披靡，不负韶华，梦圆今夏。
0: 哎呀，太精彩了啊。那高考呢，总是能轻易的跟我们的青春相连

0: 接，如果您正好是考生朋友哈，那希望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资讯，咱们可以调整一下状态，养精蓄锐，休息一下。如果今天万一您没时间听，哎，没关系，因为以后呢每一天我们都会陪伴您一起领略世界的精彩。
1: 嗯，希望今天考生朋友们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明天呢咱们继续在考场上发挥聪明才智，希望您高考以沉稳的状态发挥全部的实力，勇敢出征，青春必胜。
0: 嗯，当然对于高考，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把这份人生经验收入我们人生旅程的行囊当中，为未来咱们挑战更多的高峰蓄积力量与经验，奔赴考场的您，咱们在人生当中的更多顶峰继续相见。那今天资讯非常到节目到底要跟您聊点什么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我们要重回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现场，来关注一下菲律宾国防部长绕后厨躲避中国记者的幕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他到底在躲什么呢？
1: 国际空间站俄舱段漏气维修，宇航员短暂避险。专家称国际空间站漏气问题加剧，但是仍然安全。那为何国际空间站漏气七年问题仍然存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嗯，同时我们来关注梅里伊战事100天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只是密密麻麻，专家表示未来能源格局可能将从化石能源主导向绿色能源倾斜，将对全球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1: 燃情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伊朗队亮相世界杯就已是一种成功。
0: 嗯，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首先啊，是我们的一组服务信息啊。今天6月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第一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近期全国天气状况，尤其说是南方降雨是逐渐增强，北方温度适宜。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来的报道。
4: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次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降雨怎么样？我们请到了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方冲，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介绍。目前南方降雨它的实况是什么？
5: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话，南方地区主要是在这个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广西的这个北部和东部，以及广东等地的话，都出现这种25毫米或者50毫米以上的这种大雨或者暴雨的这个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其中尤其是在这个贵州的这部分地区的话，局地出现了这种特大暴雨的这么一个天气。
4: 那未来几天南方的这个暴雨的天气形势是怎样？
5: 未来两三天的话，重庆还有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和这个江西南部和福建的话，我们预计还会有这种大到暴雨的这个天、
4: 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还想关注一下全国的这个气温的情况。
5: 全国的气温的情况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全国大部地区的话，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适宜的，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20多度的比较多。但是相对来说的话，今天在这个华南地区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基本上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0度以上，甚至海南岛的话在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地方都有。预计的话，明后天的话，北方地区就是包括这个河南和安徽的北部的话，气温会有所上升，预计的话9号前后将会上升到这个大概32度左右甚至以上的这么一个温度，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晴热的。而南方地区的话，目前来看的话，预计今明天的话，这个气温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气温会有一些下降。所以我们预计的话，明天这个华南的气温，大中北部的气温也会回到这个30度左右，甚至或者30度以下什么个温度，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是华南南部的话，包括海南岛的气温仍然还是比较高，预计会在32度以上的这么一个情况。
4: 那目前正值高考期间，那我们气象部门有哪一些提示呢？
5: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关注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话，包括贵州、重庆、湖南、广西、广东，还有这个福建等地的话，这个降水强度还是比较强。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地区容易出现这种，道路的湿滑和这个部分路段的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山区的话，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城区的话，低洼处也会出现这种城市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考生和家长出 行前的话，最好能够就是说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和这个预警，然后做好相应的这个道路就是出行的一个规划和相应的一个应对策略吧。
4: 好的，谢谢方首席。那么我最后跟大家再梳理一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国南方地区呢出现了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那么未来2到3天降雨还会持续。另外，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较为适宜的，而南方可能会出现30度以上高温的天气。那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提醒高考的考生、家长以及公众，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当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前不久，中国记者采访的一个视频火了。菲律宾防长为躲避中方记者绕道后厨，但是评论区呢也有很多人疑惑，为何中国记者要去兑现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新媒体账号玉渊谈天记者带来报道，菲防长绕后厨躲避中国记者的幕后。
3: 菲律宾防长更换路线，绕道后厨，避开中方媒体。
6: 这几天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这条视频，很多朋友关心我们的情况，而且在网上帮我发声，我们非常感动，在这里谢谢大家。先和大家说一声，我们没事儿，很安全，相会已经闭幕，我们也已经回国，照理说这件事儿应该告一段落，但评论区里一些疑问引起了我的注意。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他？中国记者是不是上赶着自讨苦吃？一个短视频切片其实很难把事情讲清楚，于是我们决定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抵达之后我们刷到了一条消息，日菲发布联合声明，不仅要转让军舰，还要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擅自划界。任何一个中国人看到这里本能的反应一定是愤怒，我们也一样，但还多了一种疑惑，因为在来之前我们发现日本要转让给菲律宾的军舰，有的名字继承自二战时期，甚至其中有同名舰艇侵略过菲律宾。这样一个也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欺凌的国家，是怎么能做到忘却历史，还把炮口指向其他国家的？我们想当面问一问。好巧不巧，第一天下午，我们就迎面撞上了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他正召集一群外国媒体跟他们发布信息，于是我们马上上前。
7: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
6: 话没说完被推开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交锋。当天晚上是将会开晚宴，我们在门口遇到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结果我还没张口他直接回绝。晚宴结束后，我们又遇到了特奥多罗，再次尝试向他提问。
8: Excuse me, sir.
6: 这一次他的安保猛地把我们推开，打掉麦克风。这是我们的第二次交锋。第二天上午会场入口，我们又看见了特奥多罗，这一次我们终于完整地问出了那句话。
7: 日本向菲律宾出售军舰，这个同名军舰曾经侵略菲律宾，你怎么回应？
6: 他明显注意到了我们，但选择了沉默。他的安保回身用肩直接将我们挤开，在场的记者朋友们也拍下了这段画面。3次我都没有得到答复。当天中午，美菲将在美国驻地进行双边会见，我们决定再试一次。可这一次画风突然变了，特奥多罗一改此前大厅里的紧绷表情，笑得很明显。他们的队伍里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从头到尾举着手机360度绕着我们拍摄，那架势就像在等着我们不守规矩好拿去大做文章。但他们没等到，整个过程里我们始终站在侧面正常拍摄记录，并未影响代表团正常前进路线。然而菲律宾代表团的成员却特地走过来挡住我们，过后还称我们骚扰。更令人不齿的还在后面，会见结束后我们尝试进行提问，但只说了一句
7: 部长先生，
6: 他们就径直向酒店后厨走去。在发布的短视频里我们没有播放完整的声音，但今天你可以听一听。他们的队伍里发出了那种刺耳轻蔑的笑声，代表团回头留下几句话扬长而去。因为不懂菲律宾语，我们把自己和菲方记者拍摄的视频都发给菲律宾当地的朋友，请他帮忙听一听。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们在辱骂。更可笑的是，我们回看拍摄素材才发现，原来早有一名官员提前站在拐角处。很明显，菲律宾代表团提前研究过内部路线，只等我们在场，然后作秀般的钻进酒店后厨。 那位此前对着我们拍摄的记者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子，称中国记者

0: 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骚扰他们，把这件事情包装成一场所谓巧妙绕开中国记者的胜利，在菲律宾媒体全平台推送，这简直是颠倒黑白。而这位记者常年在南海问题上造谣，去年恰恰是他们听到我们的正常提问后武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特工。
1: 你难道不是使馆特工吗？
0: 在他们眼里，我们中国记者到底还可以被安上多少种荒唐的身份？在对方发帖后，有朋友来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我们也在思考回应抹黑是不是真的只能追到面前和对方辩驳一个答案，得到回复的概率如此之低，我们还要继续对话吗？但也就是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画面，那个拼命躲着我们的菲律宾防长转过身，竟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
2: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对于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都受到中国严重威胁的国家来说，我们别无选择，
0: 口口声声说希望更多国家保护他们，把自己牢牢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既然如此大言不惭，为何害怕我们提问？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媒体手册中，从未禁止记者现场采访，每年都有大量中外记者这么做，像菲律宾这样对付记者的还是头一个。但终究该回答的还是要回答，我希望发出的质问终于在第三天中午的会议上被中方代表团从另一个视角问了出来。
3: Philippine violates the DOC。
4: 国防大学教授张弛，菲律宾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你如何解释这种矛盾？
0: 可笑的是，特奥多罗在全场注视下全程语无伦次，无法正面回答。
1: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南海行为准则，我们不需要南海行为准则。
0: 最终被主持人打断了，
5: 也许我们就此打住吧。
0: 那一刻我突然释怀了。回看这些年我们对南海问题的追踪，他们一直是这样倒打一耙，用西菲律宾海强行替代中国南海，雇佣饭圈进行炒作，今年更是变本加厉，傍上了在反华议题上越跳越高的日本。本次相会，社交媒体上菲律宾国防部长频繁出现在日本防卫大臣的账号里。巧合的是，日本防卫大臣面对中国提问全程念稿，也还抬手避开我们。他们相似的反应其实证明一点，面对追问他们没有底气。今年是我们第四次来到香格里拉对话会现场，虽然以对话为名，但听不进对话的偏见一直存在，而我们依然在这里感受到一股稳定的力量。在被菲律宾网报的当天下午，平行分组会议上同时有两场都有中国代表参加，现场挤满了人。在直播里，我看到几乎所有国家都向中国提问。
6: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jor General Meng.
7: Major General Meng，
8: 请孟少将回答我的问题。
9: The Major General can share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0: 我们的代表也耐心地回答所有问题。
4: 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
10: 人类社会尤其是大国树立层面的利益，中方是最明确、最坚定的。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或许这才是对话的意义，不是冷漠、围挡，甚至骚扰、污蔑，而是开放、坦诚、理性、体面。每一个和世界接触的机会都是中国声音、中国立场展示的场合，我们要继续去问，也应该去问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态度就是回答，而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的态度。
11: Excuse me, sir. One more question, please.
12: Later.
13: 追问一直在继续啊，不能直面对话的原因或许并不复杂，因为想掩盖真实的情况。我们说虚构事实，总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14: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五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英国科学博物馆航天部主管利比杰克逊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15: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16: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当太空碎片接近空间站达到令人不安的距离时，宇航员们也曾经进入过附近的飞船，所以这一切都是出于万无一失的考虑。
13: 嗯，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啊，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七年之前。之后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都存在着漏气的程度啊，它时高时低。那在过去几个月里呢，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

0: 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跟维修的方案展开讨论。那利比杰克逊就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1: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2: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生的泄漏是非常缓慢的，它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最近恶化了，但还没有到危及空间站的程度。显然俄方正在关注它，看看能如何改善情况。空间站的部分舱段已经运行了接近30年，正在接近其生命周期的终点。我们预计在2030年前，下一代商业空间站将能开始运行。
0: 那么国际空间站长期存在漏气的问题，且一直得不到解决，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
3: 漏气问题于2019年首次被发现，现已持续7年。从2024年开始，漏气速度出现暂时性加快。也是这一年 ，NASA 官员承认，漏气问题成为老化的国际空间站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国际空间站自2000年起，由俄罗斯和美国分别负责，相互连接的舱段则共同维护，以确保舱内压力稳定并充满可供呼吸的气体。据初步调查，漏气源头位于俄罗斯星辰号服务模块的一个隧道中。NASA 发言人贝瑟尼·史蒂文斯发布声明说，俄方星辰号服务舱的 PRK 过渡模块，该模块是连接星辰号服务舱与货运飞船对接口的关键通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裂缝和泄漏问题。迄今为止，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尽其所能采取了缓解措施。NASA 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一直在合作确定裂缝产生的根本原因，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则通过操作层面的缓解措施和定期的部分修复工作来管控这一问题。而鉴于出现新的泄漏情况，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决定6月5日进行更为广泛的修复作业。据一位要求匿名的 NASA 高级官员透露，近几个月来空气泄漏一直相对轻微，但近日已从每天泄漏1磅空气加剧到了2磅。这个区域主要用来存放计划在大气层中焚烧的垃圾。为什么漏气问题一直存在？专家介绍，主要有2点原因。一是在于国际空间站非常庞大，有400多吨十几个舱段，里面的整个生活空间比一架大型客机的内部空间还要大，而发生泄漏的可能是非常细小的孔，难以发现。第二就是国际空间站已经接近寿命末期，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维修的时间以及成本也会增加，性价比不划算。目前美俄双方均要求太空中的宇航员做好预防措施，例如存在泄漏问题的转移通道必须始终保持密封，只有运送补给的货运飞船与星辰号服务舱对接时才会临时打开。美国航天局也已要求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的美国载人龙飞船增加临时座椅，以备紧急撤离之需。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日本、加拿大、欧洲航天局成员国等联合参与的项目。国际空间站设计服役期限至2015年，但两次分别延长至2020年和2024年，至今仍在超期服役，部分设备的使用寿命明显超过了原先的设计期限。根据美国航天局的报告，国际空间站上有588个部件超期服役。
0: 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留言。像天杆鸟飞正在跟我们打招呼啊，还有像紫车奶奶也是每天守护在我们的广播旁边。那也有的朋友呢就说这个高考啊，就是熟悉的季节、日期、气味，就像一把钩子把我们带回曾经的岁月。当我们重新回忆起高考时，我们就会与18岁的自己重逢在盛夏。也有的朋友啊，就是说到自己的一些高考经验啊，说觉得啊，就是有2个字特别重要，那就是沉稳。这个沉稳啊，来自于日常的积累，也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勇气跟智慧。希望呢，考生朋友们都能够以沉稳来应对考试，也是用这样的一种精神去应对我们的人生。以及还有像年轻的朋友啊，我觉得也挺好，大家伙在分享啊，说我现在已经是大一新生了，不经意回首呢，才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那些曾以为永远过不完的早读与晚自习，如今在记忆中呢，只剩几帧零散的画面。时间原是这般狡猾的东西，当时只道是寻常。所以他也在说啊，说错的每一道题可能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而对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记，轻舟已过万重山。也希望大家伙儿今天晚上能够睡一个好觉。当然稍事回来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分享，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再聊。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七到九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至250毫米。未来十天，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3到5摄氏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四月一号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尤其在东南亚市场。今年四月单月组件出口量同比增长267%。在浙江义乌的一家光伏企业生产车间，电池片生产线繁忙有序，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产品将出口欧洲，目前企业的海外订单排产饱满，多个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近年来，我国光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保持持续增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分别为96%、96.2%、91.3%和80.1%。光伏产业链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规模将保持在500吉瓦以上。国内光伏企业在抓住全球新能源转型的同时，正加快技术升级与结构优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恩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七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

0: 尔·阿布·卡里姆，已经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以色列国防军此前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收到多起枪击事件报告。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打击，致使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据知情人士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立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当地时间6号，为期6天的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落下帷幕。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消防救援和民防专业展会之一，本届展会吸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770家参展商参展。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观察全球应急救援领域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为庆祝即将到来的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一场多文明多民族联欢会7号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主办，吸引了600多名中外观众参加。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把每年的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0: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7: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进入第100天，6月7号。那么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王银6号是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我们来听一下他从现场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8: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 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7: 美以伊战事以来，战火虽然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将为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们知道战争往往是对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有比较直接的冲击和改造，那么这场美以冲突也不例外。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国际规则和秩序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也给全球未来的这种安全稳定与和平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美国发动这场美伊冲突，其实它的理由也好，它的一些做法也好，都是对国际社会现行标准的一种极大的扭曲。那么未来美国还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处理它的外交事务，来面对国际社会，我觉得这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同时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这种国际社会长期实行并且公认的这种做法，那么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就是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这个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一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这种绿色的能源去倾斜。那么这个对所有国家的这种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0: 如果说今年世界杯最受全球关注的一支球队，那非伊朗队莫属啊！他们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就应该说是一种胜利了。其中的坎坷，谁人能知啊？那他们从足球技术水平上，您认为最终能进入几强呢？下面呢，我们有请高佳带来今天的燃情世界杯。
10: 美加墨世界杯烽烟再起，48支劲旅征战北美，绿茵场上水煮沉浮。
11: 调整，都远角，哇！亚马尔这球打得漂亮。
12: 姆巴佩，
13: 再来一脚又进了。
14: El disparo de Messi.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我是高嘉，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在2026年夏天，有一支球队，他们在开赛之前就受到高度关注，很可惜，并不是因为足球，而是因为政治，这就是伊朗队。他们目前正在墨西哥备战，小组赛赛前一天才准备前往美国。他们没有办法把精力完全放在足球上，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承受着苦难。而伊朗足球从来不怕艰难险阻，在美国的土地上也许会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27回，波斯铁骑七战世界杯，塔雷米横刀势破天关。伊朗队在1978年首次冲出亚洲，踏上了阿根廷世界杯的草皮。虽然说首战世界杯啊，他们是1平2负收场，仅取得第14名，但是呢，这个突破依然是目前伊朗在世界杯上的最佳成绩。历经了阵痛和漫长的等待，伊朗足球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重新挺直了脊梁。随着阿里代伊、马达维吉亚、阿奇兹等一批天才球员的涌现，他们重返亚洲之巅。伊朗人等待了足足20年，直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才得以再次回归。而这届世界杯也成为伊朗足球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章。在那年啊，他们是和宿敌美国队在小组赛狭路相逢。这场比赛呢，被全球媒体赋予了超越足球的意义。那个时候两个国家就很不对付。那么这场比赛也被称为史上最具政治色彩的比赛。面对巨大的政治隔阂和极端紧张的赛场氛围，伊朗队的队员们却展现出非凡的大国气度和体育精神。在赛前，伊朗队队员每个人手里边拿了一颗象征和平的白玫瑰，他们微笑着走向美国队球员，并且送到他们的手中。这白玫瑰啊，也化解了场上这种剑拔弩张的肃杀之气。两队的球员呢，可以说是打破了政治的坚冰，他们肩并肩拍下一张载入史册的大合影，而那天也被国际足联定义为公平竞赛日。啊，那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啊？伊朗队攻势如虹啊！赛前呢，可以给您送一个白玫瑰，但到了场上，我一定得赢你。埃斯蒂利和马达维基亚是先后建功，用一场干净的胜利2-1击败对手。这场在法国里昂热尔兰体育场奏响的胜利凯歌，不仅是伊朗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场胜利，更是让整个德黑兰陷入了彻夜的狂欢。随后呢，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伊朗队虽然没有从小组突围，但是他们在对阵阿根廷这样的世界强队的时候，就表现出的那种防守，让梅西这样的巨星都感到非常头疼。到了2018年世界杯，他们再度迎来高光时刻，在小组赛第二轮以一记绝杀击败摩洛哥队，收获阔别20年之后的又一场世界杯胜利，并创造了单届世界杯的积分记录，拿了4分。但很可惜，还是没有小组出线。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伊朗人更进一步，他们对阵拥有贝尔的威尔士，2-0战而胜之，这也是伊朗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击败欧洲球队。但很可惜，这次他们依然没有小组出线。6次征战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伊朗队距离捅破那层窗户纸啊，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江山代有人才出，那这届伊朗队实力怎么样呢？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没有问题。目前球队的领军人物是在希腊奥林匹亚科斯效力的前锋塔雷米，他是伊朗队毫无争议的绝对核心和场上队长。他为国家队出战103场，攻入59个球，在世预赛当中他贡献10球7助攻，两项数据都是全队第一。身高是1米87，身强体壮，那么他是这种典型的伊朗中锋啊，让人能够想起阿里代伊，背身拿球，争顶摆渡，抢点射门，可以说是非常全能，是球队在进攻端最依赖的支点。那么这届世界杯是塔雷米个人的3届世界杯，也是他作为队长的1届世界杯。那其他的球员有哪些呢？32岁的贾汉巴赫什，这也是伊朗阵容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员老将哈，他是前荷甲金靴。

0: 不过 C 罗的点球关键时刻屡见神扑，他不仅是防线上的定海神针，还是伊朗队发起进攻的第一支点啊，靠门将来组织进攻，这就是伊朗队他的小特色。那伊朗呢，目前面临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的年轻队员啊成长很慢，就说年轻人不太喜欢踢足球了。那从他的青少年球队的成绩能够看得出来，2023年2025年两届 U20 亚洲杯他们是止步八强，2025年 U17 的亚洲杯小组他们就出局了，2026年 U17 亚洲杯甚至连预选赛他们都输给了印度队，都没有参加正赛。但是在这个小组啊，因为还有比他们更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呢，这伊朗队还真的有机会去冲击小组第二或者第三这个未来的出线名额。我们在这也是祝伊朗队好运，当他们真正亮相在世界杯，那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说这个小组是12个小组当中最弱的小组，其中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48支球队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倒数第一就是新西兰队。那这支球队排名第一，战斗力怎么样呢？且听下回分解。
1: 感谢高江，如果大家伙想收听更多球队的球员名单、备战故事、出现前景，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世界杯或者是体育评书，进入加叙加意专辑来进行收听，欢迎您的关注与追更。当然我们说啊，伊朗队此次入境美国参加本届世界杯应该说是十分曲折的，下面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2: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六日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被告知，他们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据介绍，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伊朗有关方面六日发文说，美方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此前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英国卫报等报道，伊朗世界杯代表团人员超过十人遭美国拒签，伊朗足协对伊针对性采取歧视性对待，此举是对体育的严重政治干预。据悉，此次遭美国拒签的伊朗世界杯代表团人员超过十人，包括伊朗足协执行董事麦赫迪·哈拉蒂、足协秘书长赫达亚特·蒙比尼以及媒体主管穆赫森·穆塔梅德基亚。伊朗足协表示，未获签证的工作人员将随同球队前往墨西哥签证申请，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当地时间五日早些时候，有白宫官员表态，在两国冲突的背景下，美方已经批准球员的赴美签证。该白宫官员称，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四日还表示，全队尚未拿到赴美签证，但相关签证已于当夜获批。
3: 对此，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质问美方，为何绝口不提大批管理行政人员、技术顾问等球队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员遭到拒签？你们针对伊朗国家队蓄意实施的歧视待遇已经升级到极致。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伊朗队将于6月16号在洛杉矶首战新西兰，6月21号继续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迎战埃及。伊朗队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展开备战。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作为三大东道主之一呢，墨西哥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啊。墨西哥作为三大东道主之一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从机场里的世界杯宣传到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足球元素，这场全球盛会正在悄然改变墨西哥城这座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来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气氛，那么如何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呢？
4: 我现在呢已经抵达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之一墨西哥，距离世界杯开幕呢已经越来越近，接下来呢我也将开启我的世界杯之旅，而我的第一站呢就是从机场开始来感受这座世界杯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

0: 首先迎接我的便是用多国语言写下的墨西哥欢迎您。还没走出航站楼，世界杯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在机场大厅里，屏幕上播放着记录墨西哥足球历史的视频，不少广告位已经换上了世界杯主题宣传，纪念品商店最显眼的位置也摆放着各类足球商品。出了航站楼便可以看到墨西哥几个大字，还有各种各样的世界杯元素的广告。对于接下来来到世界杯的球迷而言，从机场到酒店，从酒店到球场，这些看似普通的出行体验同样是世界杯的一部分。走出机场，我也看到这里公交车、轻轨、出租车等交通方式一应俱全。随着世界杯临近，墨西哥正在完善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希望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更加顺畅的出行体验。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也将成为全球首个三度承办世界杯比赛的城市。接下来几天，就请跟随我一起走进这座世界杯之城，看一看吧。
1: 希望人们都能够享受到足球的快乐啊！当然，足球这一届的世界杯可能要告诉世界，团结与合作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汽车大小啊。大家伙儿有没有发现，新能源汽车的设计，尤其是那些 SUV 等车型，好像在慢慢变大，在停车的时候感觉车位又像在变窄，这其实并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哈。那新能源汽车 SUV 等车型为何设计越来越大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新闻周刊的报道。
2: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3: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2: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3: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2: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1: 非常感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老师的介绍啊。那其实呢，为了在路上更加的安全，也为了人们停车更多的方便啊，那也很多的朋友也正在期待说汽车设计啊可以回归到标准身材，新能源车瘦身希望能够正在进行当中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 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2: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

0: 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醒吨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

0: 漠蔓延合拢。
1: 过去省级交建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阁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2: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3: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4: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5: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2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6: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5: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5: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8: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9: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

0: 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4: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5: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3: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6: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7: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3: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7: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3: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8: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3: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 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0: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4-28度，上海阴，21-26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0-21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29度，深圳大雨转暴雨，26-29度，香港大雨，26-30度，澳门大雨，26-30度。今后三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并进入核心的影响时段，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现。四川盆地、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或出现同期少见的降雨。东北地区在冷涡影响下继续维持多雨的格局。正值高考期间，降雨天气多发，家长和考生需要提前规划复考路线。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第四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顺利通关。
1: 环球视点，从模范盟友到自力更生，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行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北京海关出台14项便利措施，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车丽的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近日，北京海关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展商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申报方式，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5: 链博会筹备期间，我们精准对接展会需求，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全力保障链博会海关通关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4: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外资参展商占比达到36.5%。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进入第100天，但是截至目前，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我们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称，以色列同美国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秘密设立多个据点。对上述内容，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断然否认。知情人士还透露，以军曾在阿联酋也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此前还有消息称，美以军事打击伊朗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方和情报部门领导人曾到访阿联酋。然而，阿联酋方面对此予以强烈否认。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那么双方为了获取更大的这种利益，同时确保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退出这场战争，还在进行讨价还价和博弈。
0: 一周前，波兰总理图斯克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签署了波英新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双方将此次协议的签署誉为历史性的时刻。然而，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双边外交互动。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这份协议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签署仪式的本身。它标志着波兰这个被其总理称为美国在欧洲最忠诚的盟友，正在寻求美国之外的安全保障。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5月15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原定向波兰部署的4000余名美军。这批来自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第一骑兵师的士兵部分已经登机出发，装备也已起运途中。然而被美国官方多次称赞为模范盟友的波兰却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近 5%， 这一比例在北约成员国中高居榜首。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随后对此事发表声明称，波美联盟稳固而持久。如果说取消部署只是一个孤立决定，那么随后美方的一系列表态则既有释放缓和信号的声音，也有强调强硬立场的表述。最初五角大楼确认取消部署，随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出面澄清，称这只是例行轮换推迟，并非取消。紧接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基于现已当选波兰总统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的成功选举，他将命令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对此，曾在华沙担任美国陆军武官、现仍居住在波兰的雷·沃伊奇克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波兰人对这一事件感到茫然、困惑和失望。他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混乱的沟通问题，对波兰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瑞典外交大臣在北约外长会议上对记者坦言，这确实令人困惑，而且并不总是容易确定方向。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总裁、国际政治评论人士亚当·马尔沙维克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指出，波兰被蒙在鼓里这件事恰恰印证了欧洲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被动地位，即便是最忠诚的盟友也无法预判华盛顿的下一步。
9: 美国近年来的政策变得非常难以预测，欧洲对美国的政策存有疑虑，战略调整主要是由美国发起，而欧洲则必须适应新的现实，不能被动等待。因此，我们正在寻求其他替代解决方案，例如与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更多合作伙伴加强合作。
8: 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这一举动可能与此前波兰的公开表态直接相关。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波兰政府曾明确表示不会将境内的美军基地开放，作为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的出发基地。这一立场与华盛顿的预期产生了直接碰撞。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这种政策反复的背后是一种对盟友关系根本性的误判。
10: 如果美国希望盟友与其站在一起，那么理应事先通报，事先协商，并听取盟友意见。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美国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的运行规则。美国随后采取的举动，如果被视为一种惩罚，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
8: 这并非美国第一次让盟友措手不及。今年5月1号，五角大楼宣布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表示，欧洲绝对可以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军撤出，因为欧洲盟友需要承担起自己的常规防御责任。波兰曾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希望美军长期驻留的意愿。今年6月3号，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再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永久驻军提议，但是美国方面尚未给出同意或拒绝的官方答复。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还计划大幅削减在危机中可调用的军事资源，战斗机数量将减少1/3，驱逐舰数量减少，不再提供任何潜艇，战略轰炸机数量减半，这更令欧洲感到不安。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北约内部的力量格局正在经历深刻重塑。除了波英两国签署新的防务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之外，法国也与挪威达成防务协定，欧盟同步推进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建设计划，这一连串动作并非孤立的外交姿态。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
11: So Europe gave up certain areas.
10: 欧洲过去放弃了部分安全能力建设，因为我们长期没有感受到威胁。既然没有威胁，为什么还要大量投资军备呢？如今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也会带来阵痛。
11: It is not an easy thing to do.
8: 伯尼科夫斯卡认为，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欧洲已经认识到自己不能依赖美国。从长远来看，欧洲必须拥有战略自主权，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能由欧洲自己决定。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有美国媒体近日指出，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给国际能源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这一领域的传统叙事或将就此发生改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2: 在传统的能源观点中，可再生能源因其不稳定性和对天气条件的依赖性而受到批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则被视为提供了安全保障。对此，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的报道称，美以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受阻暴露了脆弱的化石燃料供应链潜藏的风险，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的局面。英国气候及能源智库恩博公司的能源策略师金斯米尔邦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由于电池技术的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实际上已经相当稳定，但是人们仍然过度依赖旧系统，这一点需要改变，尤其是在欧洲。邦德表示，当前的能源冲击是历史上第一次政策制定者拥有更成熟的替代技术，可用于保障能源安全，并将局势同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做了比较。当时人们为了应对危机发展了核电，但核电建设耗时长且成本高，而这一次人们有了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和电气化技术，还有大量灵活的技术路线。这些产业规模大、成本低，还可以快速扩大产能，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冲击了全球能源市场，并引发广泛通胀担忧。航运受阻、供应链中断，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欧洲、非洲均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都在应对燃料成本上涨以及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威胁。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无法重新开放，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反思全球对化石能源贸易航线的深度依赖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文章说，去年底在阿联酋年度石油峰会上，多位化石能源行业从业者支持能源增量理念，认为其可保障能源供应，满足人工智能等领域新增能源需求。 能源增量是指在保留现有化石能源开发的同时，同步推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开发。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挪威国家电力公司首席执行官也认为，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改变了有关清洁技术的能源安全叙事。与此同时，近年来电池技术不断发展，不仅价格更低，储能时长也变得更长。在他看来，电池是缓解可再生能源不稳定的一种介质。储能的核心作用是平抑新能源波动，发电量富余时储存多余电力，发电低谷时向外送电。

0: 而且是多维度的冲击。那么作为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国，日本在能源安全以及宏观经济前景方面正在面临严峻挑战。那么首先是能源方面， 日本可以说是受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那么石油呢，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汽车、电子、化工、重工、物流等各行各业呢都离不开石油。而日本原油进口的90%以上来自中东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日本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呢连续上涨，各个行业的成本呢是明显增加。那么据研究机构测算， 国际油价一桶每上涨10美元，日本每年的能源支出较额外增加约1.3万亿日元。那么日本的原油储备仅能维持255多天。那么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启动了两轮国家石油储备释放，那么总计约1.16亿桶，相当于日本65天的石油需求。然而这些政策应对对于缓解日本的原油供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能源供应问题对于日本的经济制约正在加剧呈现，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老百姓的生活。比如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的石脑油， 是制造乙烯丙烯等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那么乙烯呢被广泛用于涂料、食品包装、医疗耗材和建筑材料等领域，是不可或缺的产品。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导致中东石脑油对亚洲出口近乎中断，日本乙烯供应随之急剧下降。那么据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数据， 4月日本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了37.1%， 处于严重缺货状态。那么其影响呢正持续蔓延至下游多个行业。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公司 于5月下旬将其生产的14种主要商品的外包装由彩色包装更换成黑白包装。 卡乐比公司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作为印刷油墨溶剂生产原料的石脑油供应紧张问题。 那么此外呢，日本连锁便利店巨头全家也表示，将逐步把三明治等自有品牌商品包装上的彩色设计改为黑白设计，以降低对印刷油墨的依赖。那么另外，石油产品供应的压力正加速向终端消费者传导。那么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调查， 日本6月计划涨价的食品呢达到了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 而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升至2269种。日本食品涨价潮在中东战事的助推下正在愈演愈烈。目前日本社会的现实情况是，能源短缺和油价上涨正在带动各种商品价格飞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拮据，人们普遍担心曾经安稳的生活被打破， 焦虑和恐慌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那么另据日本多家经济研究机构预测，如果国际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日本实际经济增速可能被拖累 0.3至0.65个百分点，最坏情况下呢将接近停滞。
1: 在英国，电动两轮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踏板车以及电动摩托车。 近期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波动，英国燃油价格持续走高，不少的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加重。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选择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作为出行交通工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裁记者杨晶晶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受中东局势和国际能源运输的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和日常生活成本持续承压。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眼前的现实问题。在能源价格波动、养车成本高昂、鼓励低排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更换出行方式，而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英国消费者的选择。
3: 当地市民德瑞克，我觉得电动两轮车的优点在于它很实用，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高。当地市民内森，我的摩托车之前加满一箱油大概要17英镑，现在已经涨到22英镑，别觉得差别不大，还在不断上涨呢。当地市民威廉，
4: 我每周油费就得花40到50英镑，如果骑电动两轮车那就便宜多了，可能只有开车成本的10%左右。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疽病， 受这一虫害影响，德克萨斯州已经进入灾难状态。来听详细报道。
1: 螺旋营区是新大陆螺

0: 旋蝇的幼虫是一种寄生生物，会引发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在极少数情况下，人类也可能受到感染。此前，德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三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蛆，随后美国农业部五号确认，在德州距第一头病牛所在地约9公里的一处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五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并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建设一处绝育雄蝇繁育工厂。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以期遏制虫害。但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难以快速压制不断扩散的螺旋蝇蛆种群。据估算，应对本轮虫害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美国和墨西哥现有繁育工厂每周总产量仅约1亿只。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近日，国际天文学期刊《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发表一项研究成果称，中国天观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 迄今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依据。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超新星遗迹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超新星遗迹，顾名思义，就是指超新星爆发后所产生的遗迹星云。当一颗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它便会向中心剧烈坍缩，同时把外层物质猛烈炸飞，这就是超新星爆发。爆发瞬间，这颗恒星的亮度会猛增成百上千倍，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太阳100亿年发光发热的总和，温度更是高达几千亿摄氏度。新闻中提到的 W28 是距离地球6000光年的一个超新星遗迹，它与常见的仅边缘发亮的超新星遗迹不同，其中心区域也充满了明亮的炽热气体。过去几十年，尽管人类已对 W28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将之确定为热混合型超新星遗迹的原型天体之一，但却一直未能获得它完整的 X 射线图像。那么说到对 X 射线波段进行探测和研究，就不能不提到我国的天观卫星了。天观卫星于2024年1月发射升空，并从当年7月起投入常规科学运行。这颗以我国北宋时期观测并记录的天观克星超新星爆发事件命名的人造卫星，主要任务便是在 X 射线波段探测宇宙中的爆发现象。此次天观卫星通过其搭载的风行天 X 射线望远镜，首次拍到了 W28 完整的 X 射线面貌。研究团队根据观测结果推断，造就了 W28 的那次超新星爆炸的影响半径达到了约80光年，远超过去认为的40光年。该超新星遗迹的年龄也由此前认为的40000年缩短至约8000年。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今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

0: 满乐趣的运动。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拌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经达到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 据美国方面六号的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之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四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之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七号18时02分在希腊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时41分在千岛群岛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0: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在北大西洋展开，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呐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侵犯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 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师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

0: 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东旭，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2: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啊，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啊，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兴趣。那么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 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

0: 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啊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0: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比如说无人机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1: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0: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 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啊，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既是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他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穆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0: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

0: 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啊，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0%，甚至是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啊，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啊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 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啊，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啊，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啊，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啊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1: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六旬犹珠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2: 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欢迎锁定新闻盘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到9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主雨区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华南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有150至250毫米。未来10天，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常年

0: 同期偏低3到5摄氏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渡》《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卡西姆同时在声明中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以色列中部克哈夫亚伊尔地区七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以色列国防军此前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收到多起枪击事件报告。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打击，致使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据知情人士六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助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七号举行，选民将从十八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将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当地时间6月6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2人中枪，其中2人伤势危急。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并要求民众避开案发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3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4: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 同一时期，一架 A 10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 16代替 A 10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 35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 10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 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 10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 35隐身战斗机， A 10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 35携带的两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 10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吊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 10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 10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12: A 10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 10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 10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 10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 10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 10攻击机去指引目标。A 10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 10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 10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啊， A 10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 10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 平庸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1: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12: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而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或许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1: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12: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

0: 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0: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

0: 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啊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号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近，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对于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

0: 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之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然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的时间里，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选拔赛首站比赛于5号至7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跳水馆进行，陈雨希、陈逸文、王宗源等老将领跑单人项目。当地时间7号下午，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程昕、张驰获得亚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4: 我觉得王
5: 健嘉和
3: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6: 北京时间21:04，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7: Hello， 大家好。
6: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确实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哈。首先是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是刚刚结束一场焦点大战，中国女排最终是3-1击败了波兰女排。这场比赛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是刚刚结束。那么首局比赛呢，中国女排我们是16-25落后，其实是很被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呢，是在第二局我们是凭借发球破局，25-18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中国女排是咬住了关键分，25-23击败了对手。第四局中国女排是在最后制胜的关键时刻挺了过来，26-24。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老将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最终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波兰女排哈。彭媛媛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观赛的感受。
7: 是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其实从后面的这几局的这个较量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几分之间，尤其是最后两局哦。第三局是我们是25-23赢的嘛，那么这个最后这局第四局我们是26-24赢的，就是在两分之间的这样一种差距，它其实最考验一个队伍的一个综合的能力。尤其是在我们第四局我们拿到赛点的情况下，如果大家注意一下，像龚翔宇是不在场上的，我们的这位应该是现在的这个中国女排的这个主心骨啊，他是不在场上的。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队员们是扛住了这种压力，这种抗压力我觉得也是从我们上一场能够3-0零封塞尔维亚队啊，从那场胜利当中来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能量的这样一种转换啊。而且我们也都知道，队伍也好，球员也好，他们的自信心从来都是从胜利当中建立起来的。那么 它可能窍门就在于你如何从一场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那我觉得对于这支中国女排来讲，我们这次南京站的这个比赛，我们开局尽管不利啊，但是呢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应该说是越打越好啊，我们碰到的对手越来越强，但是我们自己也是愈强越强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另外就是我觉得波兰队可能他在最后那几分的时候他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心理的波动啊，那么在第四局我觉得他们整体来讲的话是有蛮多就是送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自己的主动的失误，心情的这种急躁，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在中国队拿到赛点的情况下也展现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实力，他们在网口上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攻防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强队啊，强如波兰队他们应该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素质。而我们中国队做的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当对手反扑的时候，当对手拿出他们自己优势的这样的一些得分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效的应对。刚才我们最后那分就拦网拿下的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到振奋吧。
6: 的确这一次世界女排南京站的比赛可以说中国女排是渐入佳境。那第一场比赛对捷克队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完败给对手，大伙儿都是为这些年轻的球员捏把汗，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是打得越来越好，尤其是今天打波兰女排，首先这个对手实力就比较强，而且呢我们是在第一局输了第一局的情况下，而且第一局丢的是比较干脆啊，16-25，从这个比分就能看出来我们在第二局的时候能够利用这个发球破局，而且能够迅速的调整，然后老将能够发挥作用，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掉链子，这一点尤其是第三局第四局每次我们来到这个关键球的门槛上的时候能够咬住比分，这点我觉得看得出来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真的是有进步，真的是可以用渐入佳境四个字来形容，是不是？
7: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表现会给这个主教练赵勇卸下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赛前他就讲了我的目标是要锻炼年轻队员啊，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主力现在在受伤，但是呢在第一场比赛输掉给捷克以后，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承受了一定的一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确实在讨论说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还是应该让一些老队员上来更多的带一带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确实做了这样一个安排嘛，那么后面两场比赛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有这种策略性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我们能让我们一些老队员上去带一带。来到第四场的这场对波兰的这个比赛，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在最后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其实龚翔宇就这样的老队员他就没有在场上，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他成长的一个速度。另外就是像我们原来的比如一些主力像庄宇珊，他在这两场比赛包括这次整个的比赛，我觉得庄宇珊其实都发挥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能力吧，同时他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几个主力的主攻都在因伤休息嘛，那么他是应该说这次主攻的这样主攻手的这部分的任务对他来讲的话是承担的非常的重的，但是我觉得他完成的非常好，包括本场比赛啊也是打得非常好，应该拿了20多分吧。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次的比赛也发现了，比如像王傲谦在这几场比赛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让人看到了，就像去年我们看到张子萱啊，就看到就是说又有一位我们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能够说在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时刻展现出他这种抗压力啊，展现出他能够扛起这个全队的责任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我觉得这个是也让大家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6: 那么此外呢，女排的比赛结束过后，马上进行的是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的决赛，也为大家预告一下，兹维列夫将对阵的是科伯利。在早些时候结束的女单的比赛当中呢，安德烈娃最终是首夺女单大满贯的头衔。而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哈，我们要前瞻的是这一组是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领衔，同组的对手包括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队。那么今天所有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世界女排南京站的比赛啊，中国队最终是3-1击败了波兰队。好，孔宁老师，久等了。
5: 哎，没事啊，主持人好，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6: 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女排是在丢了第一局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迅速调整的呢？
5: 其实这场比赛，当然首先祝贺啊，中国女排赢得了这场比赛。打的这战比赛呢，打的也是起起伏伏。我觉得教练团队呢，教练组呢，思路还是挺清楚的。在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重点，我倒觉得很关键的一个人啊，那么就是咱们手里啊，一握着有四张牌，就四个领导队员。那么现在呢，已经上了三个了。那么之前呢，上了王媛媛和龚翔宇，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那么这场比赛呢，第四场，实际上， 大家都觉得是小将们拼得很好，对吧？这是看到的，但很关键。那么这场比赛有一个大姐啊上了首发自由人，那么王梦洁，我觉得王梦洁是这场比赛取胜的关键之最关键的之一。那么这场比赛呢，他前面都没有上啊，所以我说教练组很聪明啊，在这场比赛中上了王梦洁，同时也因为对方呢比较硬，因为对方实际上这一站比赛就波兰队的攻击和发球是最猛的，所以上了王梦洁，目的就是稳定一传，尤其是防守。那么王梦洁的存在呢，我觉得给全队的防守上提升了一个层级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小将们在这个基础上他就拼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全队呢，我觉得一开始还是怵波兰队，害怕，所以说还是没顶住，一开始就让波兰队打懵了嘛，啊，打崩盘了，啊，这个大比分啊，16-25输掉之后呢，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反而全队呢，把这个心态啊，心理包袱啊，完全放下了，反正就是输嘛，对吧？反正就是反而呢，而且也之前赛前我想也准备好了，就是你之所以要拼这场比赛，你是把波兰队当做世界强队，起码比你强，一直最后去冲的。你既然去冲，你还有什么可怵的呢？你把自己心态放下来就可以了，把自己东西打出来。那么第二局呢，我们进行了这种反扑，但反扑有一点此消彼长，就是波兰队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他这支队伍呢，老队员很多，老队员也没来。那么他的队员呢，也拉瓦里尼呢是有高水平的主教练啊，意大利的主教练，但是他这个队员也比较年轻，00后比较多，起伏也比较大，那么多少有些松懈。那么在第二局的时候呢，并没有给中国队很大的压力，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压力，让中国队呢在自我调整中呢冲了出来，然后呢就也是还了一局。从第三局开始呢，实际上是第一局，从第三局开始，实际上是波兰和中国队这两支年轻队员在这个新的2026年真正对抗的第一局，就是这才真正第一局。双方摆开阵势啊，开始你来我往啊，攻防有序，这是两种风格球队的对抗，尤其是中锋以高快结合嘛，快攻比较多啊。那么波兰队还是以这个强攻啊，强突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两队拼的比较纠结啊，比较杀的比较凶。而且在细节当中呢，就是我们坚决的打那个一些快攻组织，所以这样王傲天也冲的比较透。还有呢，就是你看这个年轻队员逐渐的杀出来啊，你像李晨轩，李晨轩来自山东啊，这个名身体壮壮的啊，这个主攻发球也比较凶，进攻呢也肆无忌惮，所以说打的呢，这波兰队呢确实有些被动，而波兰队的第三局呢，其实打的也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没有像第一局那么紧，也就是说他们的发球对我们一传是构成了冲击，但是没有那么凶，而还是给了我们喘息之机，我们也比较幸运啊，而且在拦防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就全队打的比较嗨。那么在第三局是我记得是25-23嘛，两分险胜的。你第三局两分险胜之后啊，如果对方两分险胜，那另外情况。第三局我们两分险胜之后呢，年轻队员啊就是气势一下起来了，用自己的气势带动自己的进攻发挥。第四局其实是对方也领先过啊，我们也落后过，相持过，但是整个节奏还是在中国队这边，信心起来了。信心起来之后呢，再加上老将王梦洁偶尔呢会有一非凡啊，双球人啊，能来补一补位置，再稳定一些一传，过一过啊，这个轮啊，完基本上就稳定住。你防守稳定的情况下呢，二传就没有顾忌，就心里没有负担。那这种情况下呢，而且再加上那谁谢胜玉，大家发现没有？就谢胜玉呢，咱年轻的二传，谢胜玉跟张子萱上，其实维持住了中国女排的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对高水平的发挥，就并起伏并不是很大啊，差别并不是很大。而且呢，谢胜玉呢个儿比较高，高呢反而让王傲天的这种高点的快攻呢前飞啊后面都比较顺畅，就是而且对方呢防这些球员他也不了解，反正也确实吃力啊，最后还是拼下来的啊，就是也是两分啊，最后第四局拼下来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高兴啊，值得高兴，但也别得意忘形，这还没到，这都是属于观察 相互之间观察对你我的这个过程。
6: 对，这次呢这个世界女排南京站的比赛，我们说特点之一就是派了这个很多年轻队员登场，而且给了他们大量登场的机会。在您看来的话，有没有什么亮眼的发现和收获呢？
5: 有啊，就是说这个起码你甭管怎么着吧，我觉得最你甭管是大姐在还是谁在，龚翔宇还是王梦洁，起码有一点啊，从头到尾打这一战，我说也是一波三折啊。
6: 嗯，
5: 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全队最后还是不管对方啊发挥的起伏多大，我们关键是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冲出来了。就我最担心的是呢，窝囊死了，就是给窝在那儿了，就坏了。就是这一战其实挺重要的，对年轻队员。那么年轻队员还最后，尤其对塞尔维亚，尤其是我觉得塞尔维亚那场比赛，我觉得还不是很客观，因为塞尔维亚发挥失常。这场球打波兰队，其实这场球打的还是可以的。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更说明全队还是多少还是冲出来了，把年轻人的那种朝气啊，这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你起码打出来了，而心态呢也放得比较平。那队员呢在战斗中成长，也摸索了出一道，就是说我们只有这么打啊，才能跟这些欧洲这些欧美的强队才能去抗衡。哎，起码姑娘们也知道啊，怎么去发挥，怎么去打了，怎么去调动自己的情绪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大收获。完后来这基础上，我们再逐渐的建立信心。其实那种自信呢，还不是很足，我看得出来多少有些虚啊，不是很足。尤其如果我举个例子，如果没有这几个老队员呢，那你能不能冲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能不能把控好自己？因为呢还很有悬念，因为我们也有悬念，因为我们队伍也不完整，阵容也不完整，那对手更不完整啊，都在处于一个刚开局的一个阶段。而且欧洲他的这个主要对手也不是我们，就是欧洲赛区欧锦赛，就是那个欧洲区资格赛，就打奥运会的那个资格赛。那我们也亚锦赛，我们主要对手也不是他们。但是呢，我们要通过这些比赛啊，大家逐渐树立自己的自信。这种自信呢，正在成长，还没到。我觉得起码一个心态好冲出来了啊。完了呢，把自己的经验数啊，应有的这种现有的水平，冲到了一个高线，甚至有些超水平发挥啊。
6: 好的，非常感谢孔宁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相比上一场的话，主攻和自由人的位置我觉得发生了这个变化，而且刚才说到了王梦洁老将登场了，这可能是今天中国女排最大的改变。当然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尤其是波兰队，它是很有针对性的这种发球来扰乱中国女排的节奏，但是我们在关键时刻也是用了我们非常顽强的这个防守哈，顶住了对手的这种打乱节奏。彭妍妍，
7: 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我讲的，就是我们在主要锻炼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指导之下，我们策略性的在一些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派上一些老将去带啊，而且呢就是一个两个或者两个人轮换的这样去使用啊，那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种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嘛，那么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我们在赛前所确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锻炼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原则，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贯彻到我们这四场比赛当中去的，我觉得我们在这四场比赛当中其实也是发现了很多的一个问题的，当然有一些是老问题，比如说遗传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老问题，另外我们的发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有主力缺席的情况之下，我们因为原来如果我们是这几位主力像吴梦洁他们在的话，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在这种强攻的方面，我们去和欧洲的这些非常善于进攻的这些球队去直接掰腕子的，但是因为在缺少我们的这几个主攻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采取就是打快变啊，这个快变战术其实对中国队来讲，我们在传统上来讲，中国女排打快变也是很驾轻就熟的，我们以前也是会打快变，根据我们的人员不同的时期的人员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我们去打这种快速变化的这样的一些战术，那么我们选择了这样的一些根据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再来打快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是有一点适应的这样一个时间，有时候真的怎么讲呢，就是没有真的变起来，有的时候还是感觉就是打得比较死啊，但是呢通过调整 通过我们在像塞尔维亚队身上所获得了这样一种自信啊。那么我们在面对波兰队的时候，我们在一场真的是硬碰硬啊，打硬仗啊，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对手其实也只是有点波动啊，就谈不上像塞尔维亚那样给我们零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来讲，我们能够把这场比赛吧，对波兰的这场比赛，我们3-1拿下，我们没有让对手拖进决胜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让我们会感到就特别积极的这样一种现象。
6: 的确这一次因为两大主攻的这个缺阵啊，对我们来说这个影响看得出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接下来呢，中国女排还会参加土耳其站的这个比赛哈，不管这个伤员回不回归，我觉得还是坚持我们这一站的这个思路，就是继续给年轻队员机会哈，就是既然我们确定了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就要坚持这条道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电视信号呢推到前方，带大家来感受一下马上将开赛的是今天晚上法网的男单决赛，兹维列夫对阵科波利，来看看啊比赛现场。
8: ATP 500级
6: 比赛还没有开赛，但是双方是热身的一个状态、啊、
8: 战绩8胜3负，他也是连续4年、进入到法网的男单正赛，去年是止步于男单第3轮，

0: 双方球员在热身啊，这一次法网男单的对决非常的特殊啊，决赛的对决非常的特殊，
1: 分别战胜了派莱格里诺、吴亦丙、勒纳钱、施瓦伊达、
0: 29岁的兹维列夫
1: 和阿纳尔迪。这其中半决赛，阿纳尔迪是由于
0: 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的首座大满贯冠军。而他的对手科波利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的，意大利的选手啊，绝对的黑马啊，这次。
1: 画面正中间我们也看到了，这也是前意大利的球员，这是意大利这是科波利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
0: 球员怎么看这样一组对决？
2: 确实像小小你讲的，我们可能能够想到兹维列夫啊，兹维列夫毕竟也是多次杀进大满贯决赛的这样一个球员，但是确实很难想到那边是科波利啊。那么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本届法网他如此之冷啊，又如此之热啊。如此之热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今天法网确实遭遇过这个史上
0: 一路爆冷
2: 少见的高温啊。第二个就是一路爆冷啊。那么爆冷它爆成了就是一个在女单那边我们都知道是有一位资格赛球员啊，这个赫瓦林斯卡杀进到了这个决赛，虽然没能夺冠。男单这边呢，就是所有的除了兹维列夫之外的其他的夺冠大热门基本都被淘汰了，从辛纳到德约，再到淘汰德约的像丰塞卡啊，他们都被淘汰了啊。没想到最后进到决赛的是这个科波利，而科波利他也有一个戏剧性，在他身上也有一个意外，就是那场意大利德比半决赛他并没有真的发生啊。那么阿纳迪他是之前收过退赛里进到了这个四强当中来，结果呢又在四强的这个半决赛的比赛之前是因为病毒性疾病吧，生病吧，然后也根本没有上场就直接退赛了，那么也给了这个科波利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能够直接晋级到这个大满贯的决赛当中来，这也是他人生中的首次大满贯决赛了。但是问题是这不一定是科波利的好消息，也不一定是兹维列夫的坏消息，因为球员是要讲球感的，虽然说科波利少打一场在红土这种比赛里面呢，确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节省体能，但是呢你有这么三四天没有比赛啊，那你这个手感啊是不是一定说能够在决赛一上来我就把它打出来啊，尤其像科波利首届大满贯决赛它一定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所以呢反而我觉得可能对兹维列夫还会更有利一点，那更不要提加手记录上那兹维列夫是领先的。
0: 对，就是科波利虽然是多休了几天啊，这是彭彦元的观点，但是呢他的手感可能会稍微是变冷一点，但是兹维列夫因为他一直紧张的在比赛，他其实这个节奏是没有变的，但是兹维列夫毕竟是29岁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三次决赛都失利，这个我觉得
2: 是会有阴影是吧，
0: 但是也会收获观众的同情分啊，大伙儿觉得这个人冲击了三次都失利了，第四次我们不忍心看他再失利了，很有可能，而且他是90后男单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大伙儿确实觉得想看他拿一次冠军。
2: 是90后，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00后95后都有代表人物啊，90后也出一位拿大满贯冠军的代表人物。
0: 对，这场比赛即将开赛哈，双方球员也是即将结束热身，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会和大家随时来关注这场比赛，带给大家最现场的这个收听的体验哈。这会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几分钟的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

0: 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8: 我觉得无论
9: 王健嘉禾最
10: 后的加
2: 时，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上半段我们是一起见证了中国女排最终是3-1击败了波兰女排哈。这一次世界女排南京站的比赛呢，我们的表现可以说是渐入佳境。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女排在本站的表现哈。这些年轻的选手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这种感受。此外呢，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将前瞻的是这一组呢是由卫冕冠军阿根廷领衔，同组对手包括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把信号推到比赛的前方，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本届法网的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对阵科波利。彭议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的比赛内容，因为这比赛刚刚开始啊。
11: 好的，那么现在是还在第一盘的这个第一局的一个发球较量当中，那么这是科波利的这样一个发球区。实际上科波利确实如我所说啊，手感不好，上来就送这个兹维列夫两破发点啊。但是呢，他在底线非常耐心的去跟兹维列夫周旋，那么还是救回来了，所以现在他拿到了局点，我们看他怎么打。弹网，弹网过去。
12: 幸运的滚网球，
11: 又回到了平分了。
8: 西贝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
12: 回球滚网，
13: 40-40啊。我觉得毕竟还是紧张啊，对于科波利来说，对吧？
11: 首进大满贯，
13: 大满贯决赛嘛，是吧？
11: 其实所有首进大满贯决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12: 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
13: 其实兹维列夫也紧张，就毕竟大伙儿都看好的是他，是吧？大热啊！
8: 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3: 对，大范围的调动对手。
8: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
13: 的
8: 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
13: 对于科波利来说，反而没有压力哈，就是一个拼的心态。这个球连续的重复落点。
8: 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
13: 你现在再度平分了。
8: 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
13: 比赛一开始，彭昱媛觉得两个人是不是还是旗鼓相当？
11: 我觉得科波利还是稍微承受压力更大一点的那一刻，就像刚才我讲的，他的确是在无论是在胜负爆发点还是在自己的局点上，总体来讲确实没有打的，就是
8: 抢直线的进攻，
11: 就是出现了问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就是在面对兹维列夫的时候呢，确实可能他内心深处也是在寻找去在大满贯决赛里面去打兹维列夫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任何首进大满贯决赛的球员他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你适应的快的，那或许你能够说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水平，但有些人可能整场比赛输掉了都还没适应过来呢，一直处于很懵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也是有的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现在科波利又送出破发点了，所以说这个确实
13: 兹维列夫是本局第三个破发点了，
11: 对，又救回来了，现在又回平分了。所以就可见啊，这个第一个发球局打了这么长时间，6-7分钟奔10分钟去了，就说明一方面是这个科波利他的确是有能力说在大满贯决赛里面去跟兹维列夫去竞争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得分的效率不高，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3: 好，我们一边关注正在进行今晚的法网的男单决赛哈，这是正在进行的比赛，一边来关注今天的大话世界杯特别板块。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3: 好，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要前瞻的是这一组，这一组刚才已经介绍了，有卫冕冠军阿根廷领衔，同组的对手包括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队哈。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老师。朱老师您好。
14: 哎，主持人你好。
13: 久等了。那这个组啊，大家自然是最关注阿根廷队，也是最关注梅西哈。我们先来说这个阿根廷队，其实我们看到主教练公布的这个大名单，一看啊，其实保留了17位上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夺冠成员哈，可见这个斯卡洛尼是不是还是比较求稳。
14: 对，从斯卡洛尼接手之后，经历了美洲杯夺冠、世界杯夺冠，然后再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其实能看出来他的整体的阵容变动不是特别大。他更愿意启用一些老将，然后同时他熟悉的队员，尤其是以梅西作为整个球队的核心，那么其他的队员呢更多的是和梅西的一个凝聚力的结合来打造这支球队。 所以斯卡洛尼实际上他的执教风格大家说有点接近像欧洲的教练，更注重整体的纪律性，同时呢给一些核心球员一些权限和自由，让他们能踢得更舒服。那连续经历两次大赛的冠军，那我想今天先给喜爱阿根廷球迷我觉得泼个冷水吧，我觉得阿根廷肯定没法卫冕。首先世界杯现在看 就没有说过卫冕的冠军的这种先例，这也证明很少有球队说大家能做到四年一个周期能保持一个顶尖级的技战术的水准，哪怕强如法国队也没有能够卫冕。这届阿根廷队其实整体上年龄老化我觉得是比较严重了，梅西就不用说了，奥塔门迪这两个可以说是活化石的球员了， 再加上你像帕雷德斯、德保罗、塔利亚菲科这些球员其实都已经超过了30岁。 要知道这届是一个扩军后的世界杯，实际上大家要想夺冠的话需要踢8场比赛，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呢会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后面的5场淘汰赛实际上是非常紧张激烈。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消耗的赛会制比赛里面，像阿根廷的这种相对阵容比较陈旧，
13: 同时呢可能再加上梅西的这个整体的状态会不会对球队的发挥也会有影响，那我想可能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这个卫冕我觉得前景是肯定是不太看好的。那您既然已经是提到了梅西哈，我们要展开来说一说了，这一次梅西您觉得他这个战术地位核心地位依然不变是吗？对，实际上又
14: 过了4年，上一届其实梅西的踢法呢就基本上是通过他的叫集中或者说这个聚焦打击，就是让他在场上减少一些跑动，把他的体力留在更多的进攻三区里面的关键一传一射，你比方说对墨西哥队那外围的那一脚远射，那实际上这是他的一个核心价值所在。而其他的像德保罗呀、帕雷德斯这些 梅西的好朋友，那就是更多的来去分担他的跑动和防守压力，这样的话几乎是可以说梅西算是一个特权球员。那事实证明呢，围绕着梅西呢，球队成功了，但是你现在看来就是梅西老了，他的这个整个的竞技活力都会受到影响，包括他的跑动，他的体力，那这样的话对于维持一个所谓的进攻效率，我觉得肯定会有下降。 那想想红花其实已经是有所凋零，那绿叶其实也一样，绿叶现在的年龄也大了，然后呢他们能给梅西提供的分担跑动防守的压力其实也在下降。而且这届比赛其实你说包括后卫线上的罗梅罗、利马这些人都是在各自的联赛里有一些伤病史，而且刚刚在 就是可能昨天吧又宣布的中卫巴莱尔迪又受伤了，所以你斯凯洛尼要是失去了这些稳定的防线防守能力的球员，那你前面的进攻效率肯定是比4年前我说的是有所减退的。那这样我觉得双重在攻防两端都有下降的情况下，那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卫冕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13: 可是这支球队在这个小组的话依然算是实力断层领先的是吗？
14: 对，所以可能在这个组里面，你说在约旦、阿尔及利亚身上，我觉得拿分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奥地利当然是一个硬桥硬马的这种踢法，对于阿根廷队这些老将来说，可能不是太友好。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组，阿根廷队第一实力占优，第二呢，他所安排的赛程， 3场比赛都在堪萨斯和达拉斯，其中的达拉斯球场还有空调，也就是说他避免了舟车劳顿。其他的三支球队呢还要飞到西部的旧金山，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点折腾的。所以这个赛程对阿根廷队来说呢也比较友好，我相信可能因为可能在美洲举行比赛，阿根廷的球迷也会比较多，所以组委会肯定也希望 阿根廷队能走得越远越好，所以我觉得可以乐观的说他卫冕的希望不大，但是他应该不会陷入卫冕冠军小组就出局的这种魔咒。
13: 那我们有听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朱老师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了他的一个短板可能就是整体的阵容又老了4岁哈，这个偏大，包括这个防线年龄也偏大，但是他的这个优势在您看来，包括他这个踢法上的这个优势在您看来是什么呢？
14: 优势第一呢，就是斯卡洛尼的最近大赛所陈练出的这种经验。应该说球队呢也可以说在进攻未果的情况下，我先保证我的防线不失球。
13: 嗯，
14: 在这点上就要靠老将们的经验和他们的防守智慧。老将咱们说了是双刃剑，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阿根廷队可能这不止一个宝啊，就大家的这种协同作战，然后包括团队的凝聚力，阿根廷队可以说整个更衣室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梅西的支持，对斯卡洛尼的信任，所以在这点上是他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能够扎住篱笆，保证不丢球的情况下，看看一些年轻的小将，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包括朱利亚诺·西蒙尼这些人，能不能去更多的啊发挥他们年轻球员的优势？说白了就是你在前面去抓机会，尤其是我觉得阿尔瓦雷斯在前面突传带射，包括定位球，这些其实都很有威胁。用如何用好梅西？这可能是这届比赛的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焦点。都说了是诸神黄昏，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梅西和 C 罗的最后一届。那梅西究竟油箱里还有多少油？对于这支球队还有多大的贡献？有时候那句话叫英雄最怕迟暮，就是大家都记得梅西的高光时刻，但如果这一届要是发挥的不好，也可能会对他的可能整个的职业生涯最后的末期呢会稍稍带来一点点的负面影响。
13: 毕竟他已经不在这个主流联赛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奥地利。奥地利我们看这个纸面实力感觉还是不弱的，是不是？是由这个大卫阿拉巴领衔，像萨比策等等啊，我觉得他其实球员的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14: 阿拉巴几乎一个赛季都没怎么踢，他的状态可能也是会受点影响。萨比策呢伤了半个赛季，最后下半程才在多特有所出场。这支球队呢可能最大的法宝是朗尼克啊，这是德国
13: 教练
14: 的那个，对对对，他的这个红牛系的 Jagan Pricing， 其实是影响了很多的，包括克洛普、图赫尔、纳格尔斯曼啊，都是受他的整个战术的影响。再加上奥地利足球呢本身它的语言足球风格其实跟德国都是无限的接近，他的很多的球员也都在德甲踢球，所以可能这是朗尼克接手起来啊上任以后会发现可以给奥地利队带来一些正面积极的效应。你比方说2024年的欧洲杯，他能够力压法国、荷兰、波兰小组第一出线，然后这届世预赛也非常顺利的啊完成出线。能看出来他的这个对于球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压迫，前场的不断的交叉换位啊，来回的穿插，这些其实是能够给球队带来就是进攻端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奥地利足球整体上还是粗线条一些，技术没那么细腻，但是呢他能够在场上就是用那种所谓的足够的压迫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有着很大的杀伤力。不过也是一个双刃剑，就是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又加上可能美洲地区的高温这种天气，其实对于这种打法消耗是比较大的。那体力、伤病、球队的执行力，这些能坚持多久？你想想在刚不久前的热身赛，对突尼斯的热身赛，鲍姆加特纳就是莱比锡的那个中场伤了，应该是没法再打后面比赛了。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球员，在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身后，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后插上球员，能得分，跑动能力也非常好。所以其实萨比策在整体的状态机动能力都在下降的时候，鲍姆加特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非常的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中锋呢阿瑙托维奇已经远去塞尔维亚踢了，格雷格里奇呢去了一段北欧联赛，在下半程呢回到了奥格斯堡，但是这两个人年龄都超过了30岁，可能对于奥地利队来说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这种跑动压迫拦截抢断的能力，但是抢断之后能不能去转化为进球，这是决定了奥地利队能不能从这个小组出线，甚至拿到一个很好的出线位啊，关键因素。
13: 好，最后我们再来简单说说这个小组另外两支球队，阿尔及利亚和约旦哈，您觉得他们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4: 阿尔及利亚这支球队呢，佩特科维奇带呢 这是一个老油条啊，以前带瑞士队，对他来说呢，他带过两届的欧洲杯，一届的世界杯，都小组能出线，也就是说他有兜底能力，但是呢，他最好的也是只有一次带队。

0: 所以这支球队呢，我觉得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和还手能力，就是看看他跟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能不能抢到分啊，然后必须要战胜约旦队，这才有可能能获得一个成绩比较好的第三去出现。那约旦队我就觉得完全是陪太子读书啊，这个球队可能最好最优秀的球员最大牌的也就是在法甲踢的 这个帕马里，他在雷恩这赛季是主力，单兵能力非常强，也就是说把球交给他，他一人突突突啊，有具备一定的搅和能力。对，其他的都是大部分来自于本土的球员， 唯一的有一个是在首尔FC踢的中卫亚赞， 但是这赛季在K联赛他踢的状态不好，所以球员的整体质素一般，那个人能力包括他们的大赛的经验，要知道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
1: 主教练呢，塞拉米是一个摩洛哥人，他此前呢在约旦这边呢，包括国青啊，带了一些球队的表现来看呢，能够进入到世界杯正赛，其实他已经完成任务了。至于说这届比赛要想小组出线，我个人觉得几乎没什么可能。嗯，好的，非常感谢朱一鸣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啊，待会儿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一起来探讨这个小组哈，有什么样的这个格局。 更看好哪支球队。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要把信号推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啊，目前呢首盘比赛兹维列夫3-1领先科波利啊，马上来到科波利的发球局，彭云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比赛内容。
2: 好的，我觉得这个科波利呢，他虽然上来就被这个兹维列夫破发了，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说让这个局面就这么坏下去，他后面的一个第二个发球局他就成功保发了，而且在 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他也给对手施加了足够多的这个压力，也是打出了一些，比如像穿越得分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球，那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就是科波利在经历了这个第一个发球局都要适应那个大满贯决赛的节奏，要这个在休息3-4天之后找到自己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手感啊。他在这个第一局里面挣扎过了，然后最后被破掉了之后，他已经是慢慢的开始找到自己正常的这样一个比赛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几局他和这个 兹维列夫基本上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兹维列夫他也是在力求也不跟对手做特别多的这样一个底线的一个应该说拉锯，他在自己的几个发球局里面他也是主动变现的那一个人，而且呢他还打的都非常的深，落点都非常的刁钻，就朝了边边角角去打，为什么用这么高风险的这样一种击球，他也是力求能够尽快的就是得分，也是一种向对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从这个 技战术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角度，所以当因为他毕竟大满贯决赛经验更丰富嘛，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说双方球员的这种战术是不是接下去能够继续兑现。嗯，刚刚是科波利的这个一发哈，的确今天
1: 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啊，我们来听一下兹维列夫的82%， 兹维列夫的一发进球率要比科波利高很多啊，还是大赛的经验。
3: 裁判啊，他说科波利的一发是在界内，
1: 可能是打底线太大出界了，应该是。好，现在继续是科波利发球，没有过网。
3: 双方多拍的相持，侧身正拍强行来变反斜线，这个对于科波利来说刚才这一拍的选择包括进攻的时机啊，不是很合理。
1: 可能在底线他现在冲的有点太猛了，就是在进攻端打的有点太着急了。刚才是科波利的一个正拍大斜线，但是失误出界了。接下来他
3: 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兹维列夫的破发点了。这场比赛明显能够感受到，就是科波利到了决赛的舞台上啊，他这个失误还是稍微多一些啊，包括发球上面。

0: 突然的放短，在这一分上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科波利的发球局再一次被兹维列夫破发，兹维列夫现在第一盘局分4-1领先。
1: 兹维列夫4-1领先了。
2: 对，确实，我觉得科波利刚才这个发球局，我觉得他也是采取了更加应该说是从更加激进的这样一种打法。他可能也是想说，我尽快把我的发球局保下来，然后我好去在对手发球局里面寻找机会。但是呢，应该说就是刚才小草你讲的，就是他确实是今天整体失误，主动的失误比较多。所以刚才他也是完全就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那么导致让这个兹维列夫拿到这个破发点啊。那么最后包括他这个破发脸上这个球也是他自己回球下网嘛。因为确实我觉得他也是感受到了说自己在底线呢，在和这个兹维列夫这强相持的过程里面呢，是没有什么优势可言的，尤其是你如果不主动去变换节奏的话，所以他也是想努力的去变换节奏啊，跟兹维列夫想法一样啊。但是兹维列夫呢采取的就是变线啊，他采取的就是因为他整体的这个，尤其他反手整体的这个正反手的可能相对来讲能力更强一点，所以兹维列夫采取的这种战术就是更多的采用这种变线的这样的一种打法啊。但是呢这个科波利呢他的一些选择就稍微显得冒失了一点，在底线啊想改变进攻节奏的这样的一些战术，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刚才那样一个失误的出现。所以对他来讲现在1-4在第一盘确实已经是很不利的这样一个局面了啊。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大满贯的这个男单比赛5盘3胜、你哪怕输掉第一盘你依旧还是有机会的，就看能不能够像我们在赛前讲的说科波利能够找到那个哎呀我反正也没有什么可输的那样一种心态，放松了去打，那或许更能更好的发挥他自己的水平。
1: 现在双方球员又回到场上啊，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继续推一下比赛的现场信号。
0: 还有蒂姆都是在第四次进入到大满贯男单决赛的时候夺冠啊，今天也是兹维列夫第四次来打大满贯的男单决赛。
2: 刚才在这个观众席好像看见了温格。
1: 民宿云集的观众席啊，毕竟是大满贯男单的决赛。这是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这场比赛持续的时间还会很长，我们只能在明天的大话体坛当中呢再为大家来解读复盘这场比赛，到时候看看这个新的大满贯的这个男单冠军会是谁啊。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感谢彭妍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it.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今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Ping Pong。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自2016年脱欧公投、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始终处于微妙的拉扯之中。近日，英国政坛重量级人物接连发声反思脱欧决策，让重返欧盟话题再度急剧升温。相关讨论也从民间舆论、民意调查延伸至核心政坛，成为英国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 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在英国突然升温？现在的英国又与欧盟距离有多远呢？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
4: 最近重新靠近欧盟甚至重返欧盟的声音在英国不断响起。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遭遇党内逼宫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誓言要重建与欧盟的关系，并将英国重新置于欧洲核心位置，以此重振外界对工党的信心。斯塔默在党内的几位潜在竞争者也都公开支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甚至希望最终重新加入欧盟。实际上，英国之所以寻求靠近欧盟，是想弥补脱欧带来的多重损失。英国天空电视台主持人保罗·凯恩索就在节目中直言，
5: 各种独立评估都认为脱欧对英国 GDP 产生了负面影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估计到2035年，脱欧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4%。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脱欧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5%。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称，到2025年，脱欧已使英国 GDP 减少6%至8%。
4: 根据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脱欧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时降低了6%至8%，投资降低了12%至18%，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至4%。德国一家媒体的分析则更加具体，认为脱欧阵营的三大主要承诺至今都没有兑现，那就是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更多资金，夺回英国水域的控制权，以及夺回英国边境的控制权。
6: According to Leave campaigners, Brexit
7: 脱欧阵营表示，英国脱欧之后每周能节省3.5亿英镑，其中一部分资金可以提供给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脱欧最终反而让英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每周损失大约5亿英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仍然在与资金不足、药品短缺、人手短缺做斗争。另外，英国渔民曾得到承诺，脱欧之后将获得更多的渔业资源。之前英国与欧盟分享这些资源，因此许多英国渔民支持脱欧。但脱欧之后捕鱼却变得更难，成本更高。脱欧后，欧盟渔船依然能够进入英国的大片水域。第三就是移民问题，这是公投中的一个决定性话题。选民们被引导去相信脱欧将大幅减少移民数量，但从2016年到2022年，合法进入英国的移民数量增加了1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仍然依赖海外工人。现在非欧盟公民获得工作签证，实际上比英国脱欧之前更容易了。
4: 10年前，脱欧公投。

0: 头曾被寄托了一个宏大的政治想象，摆脱布鲁塞尔的官僚束缚。英国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重塑与世界的贸易和安全关系，成为真正的全球英国。然而十年后，人们看到的却并非光荣孤立，而是持续流血的账面。因此，想要重返欧盟的英国人变多了。全球知名民调公司预观调查五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英国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的人数上升至56%。实际上，从2024年7月，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英国议会下院选举，终结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后，英欧关系就迎来了转折点。2025年5月，英国与欧盟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英国首相斯塔默直言，脱欧协议是糟糕的。
1: 我们继承了一份由鲍里斯·约翰逊谈判达成的糟糕脱欧协议，这是一份彻底失败的协议，它对企业不利，对国家也不利。
0: 按计划，英欧双方还将于今夏举行一场峰会，英国准备签署更多与欧盟规则接轨的协议，日期可能定在6月下旬或7月上旬。但是英国工党政府在重置英欧关系的同时，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不恢复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欧盟方面明确表示，不能只获得欧盟单一市场的便利，却不接受相应规则。若不放弃红线，重置英欧关系恐怕难以实现。抛开红线不谈，在欧盟当前整体议程中，对英关系并非如同应对俄乌冲突、提升竞争力、重整军备等问题那样属于优先事项。曾负责筹备脱欧事务的英国前驻欧盟大使伊万·罗杰斯日前就直言，在欧盟深化对英关系排不进前20大议程，甚至连前50都进不了。此外，欧盟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那就是英国政治的反复无常。由于在此次英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改革党强势崛起，其党首脱欧主要推动者法拉奇未来可能上台执政，这让欧盟在对英关系上更加谨慎。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朱希丽发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观察。
2: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开幕，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将共同承办世界杯的各场赛事。这些城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民众的感受如何？央视记者刘旭选取了几座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了探访。首站让我们聚焦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这里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 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

0: 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日本，随着中东局势的影响外溢，不仅原油供应受到波及，近期在日本社交媒体上食脑油冲击也成为了热门话题。在日本，食脑油的供应情况到底如何？对于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近日来到东京的一家商场，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这家位于东京台东区的商店呢，经营已经超过80年的时间了，主要是销售和餐饮有关的包装材料。主要的顾客呢，大概有60-70%都是餐饮业的经营者。那么店家也是告诉我们，从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开始呢，店里的部分保鲜膜、塑料袋这样的商品就已经出现了缺货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呢，是和日本的食脑油供应有关。大家知道，食脑油呢是很多化工产品生产的重要原料，像保鲜膜、塑料袋等等都依赖于食脑油来生产。那么食脑油的供应出现紧张之后，材料变少，生产也会受到影响。像我身旁的这个货架上面摆放的呢，就是保鲜膜，很多都出现了这个缺货中的字样。店家介绍，最先被购买一空的是定价相对便宜的保鲜膜，而缺货情况的持续呢，也会推高餐饮业的经营成本。
3: 仕事先でゴムの手袋とか、
4: 工作上要用的橡胶手套之类的东西一直很难进货。我还跑了不少家店，想自己做些家里的维修。去买建筑材料时，发现连胶水这样的东西都缺货，这确实让人很困扰。现在各种东西都涨价了，像清洗、洗涤相关的费用也涨了一些。总之，即使原材料和食脑油没有直接关系，整个社会的物价还是普遍上涨了，实在让人很困扰。
3: 高くなっちゃって非常に困ってますね。
2: 食脑油冲击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到了像这样的商店，在销售垃圾袋的区域，已经出现了缺货的字牌。而垃圾袋呢，是日本人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商品。相关的商品还要缺货多久，也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感到不安。
5: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
6: 今后会变成什么样，确实有些担心，感觉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短缺了。医院里的人还有牙医都说好像没有手套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原来情况真的是这样啊。
3: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今当面困ってるのはインク。
7: 食脑油短缺确实挺让人困扰的，不过眼下最让人头疼的是油墨，那个一直很难采购到，订购的东西没法马上到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还有以前处理旧报纸的时候，会有人发放用来装报纸的袋子，但现在那个没有了，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用绳子捆起来拿出去处理。还有大家都在抱怨的是垃圾袋也涨价了，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所以自然就会开始减少购买，不太敢买东西了。
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6月3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 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而且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这条破山通海的运河还有哪些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夏宝仪的介绍。
9: 平陆运河航道由北向南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清江干流段、青州城区段以及入海口近海段，分段建设梯级接力。起点段的沙坪河段由南宁段和青州段组成，南宁段地势平缓，主要依托原有天然水系拓宽挖深，率先完成通水。在我身后的平陆运河南宁段在今年3月已经率先通水了。它之所以能跑在最前面，关键在于多程并进的施工方式。这里不是一整段从头挖到尾，而是先用围堰把河道分成好几块，相当于同时开了多个工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开挖、护岸、施工，每个工程并行推进。其次，这一段的地质条件相对更可控，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勘测和数字化建模，让施工过程推进得更加顺畅。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10: 南宁段能最大利用现有的天然河老河道，施工条件最好。这一段采用了宽浅型航道断面，通过优化船舶的设计吃水和航速，既满足了当前船舶的通航需求，又大幅减少了水下岩石的开挖量。
9: 南宁段先行的策略不仅检验了上游航道的防渗性能，也为下游大落差枢纽的冲水调试提供了水源保障。滚滚活水由北向南平稳蓄纳，迎来了全航道施工难度最高之一的区段。一路向南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全线地势最险要、开挖深度最大的航道段。为了打通豫江与清江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山脊，这条人工航道的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88米，相当于在山体里凿出了一个60多层楼高的水上大峡谷。在开挖之前，这里完全没有天然河道，正式通水后，隔山相望的两大水系就在这里交汇连通。江水连通各大枢纽后，进入了连接江海的重要区域青州城区段。川城段全长21.4公里，横穿青州中心城区。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清江的干流河道，两岸就是居民区。如今青州川城段已经建起了生态护岸，河道两侧绿树成荫。在我身后，紫才大桥横跨两岸，运河穿城而过，水城相融，让这项世纪工程成为了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线通水后，位于青州城区段的青州水上服务区就具备了船舶停靠条件，未来这里将像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为出入海口的千吨级货轮提供岸电加给、燃油补给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张广照：
11: 青州水上服务区是运河上的超级驿站，通水之后，我们的水上服务网络就有了实体依托，未来这里将全面普及全电智能化岸电，可以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9: 从分段接力到北水南送，平陆运河正用奔腾的水流勾勒出江海直通、生态穿城的全新图景。与此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青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南宁凯星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
1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9: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 打通物流通道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3: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九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9: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六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达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青石集团广西区域总经理李泽瑜，
14: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9: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青州港大揽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广西发展改革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
1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

0: 框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 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7: 日前，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越来越多的德国青少年通过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带来的报道。
8: 中国驻德国大使夫人史林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自2002年创办以来，汉语桥不仅为世界各国的青少年搭建了展示中文风采的竞技舞台，更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当天，共有来自德国各地的11名中学生选手和15名小学生选手参加比赛。中学生围绕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主题进行中文演讲，并参加文化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小学生们则通过演讲和才艺表演展现中文学习成果，舞蹈、乐器演奏、戏剧表演、快板、歌曲演唱、书法、绘画、武术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比赛现场还举办了汉语桥25周年德国赛区回顾展，吸引了不少师生和家长驻足参观。最终，12岁的宝丽娜获得中学生组1等奖，10岁的弗莱多获得小学生组1等奖。他们将被推荐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总决赛。宝丽娜从9年前开始学习中文，并坚持练习武术。才艺展示环节，她带来的棍术、刀术和少林拳表演刚劲有力，引发现场阵阵喝彩。她告诉记者，
9: 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今天我有机会参加汉语桥比赛去中国，我很开心。我很想去长城，因为我还没看长城。我也想去上海，我这个饭我都想尝一尝，因为我觉得都很好吃。
10: 知识星坐着三轮逛北京，到北海去故宫、颐和园里看。
8: 弗莱多的快板歌曲《坐着三轮逛北京》字正腔圆，韵律鲜明，迅速带动现场气氛。他觉得中文带来的最大乐趣是可以结识更多朋友。
11: 哎，我对我开心，我拿了第1名。我五年在中国，然后现在我星期二和星期三也学中文。
8: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越来越多德国青少年通过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也为两国人文交流注入了活力。他说，
12: 咱们今天德国那么多青少年朋友们能够用生动的中文来展示大家的学习成果，就是在为中德的民间交往、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相互了解做出贡献。希望大家的学习能够不断地走向深入，更多地通过中文这扇窗口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也更加为中德两国的友好和中德关系的长远发展当好友好的使者。
8: 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汉诺威报道。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去重新触摸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与家国深情。
13: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4: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3: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15: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13: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16: 衫唔着出去啦。
17: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16: 哦，冇噶冇噶。
17: 给你工钱。
16: 冇。
17: 嗯。只给你吃和。
13: 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14: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13: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15: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3: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14: 然后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15: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14: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13: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5: 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说，
18: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3: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15: 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19: 你好像在中学10多岁那个年纪，你就兼顾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3: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5: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3: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3: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5: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20: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 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日前，总台记者王露露走进了南美洲国家苏里南的热带雨林，去探寻这个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要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寻找平衡。来听王露露的观察。
0: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蛆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表示，
21: 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也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的居民一直较好地保护着森林，因为他们并未从事大规模工业活动。
0: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金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弗雷德·潘萨表示，
21: 在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0: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在这片几乎完整保留的热带雨林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依然清晰。即便是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毁林，它依然无法置身于全球气候变化之外。气候变化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挑战。苏里南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森林，也是整个全球生态稳定的一部分。总台记者苏里南报道。
7: 随着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加剧，越来越多原本生活在雨林中的野生动物被迫闯入人类活动区。在苏里南的采访中，总台记者还探访了当地的一家动物救助中心，并跟随工作人员参与了树懒放归自然活动。继续来听王露露的报道。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加剧，动物栖息地不断缩减，这也让原本隐匿于雨林深处的动物常常为了寻找食物或者迁移栖息地，被迫频繁地出现在人类视野中。特别是像树懒这种行动迟缓、高度依赖树冠的动物，每一次穿越城市都像是一次生死考验。苏里南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莫尼克·普尔说，
22: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雨林了，接下来要把这只之前在城里发现的树懒放归大自然。一会儿我们会先把箱子靠在树干旁，然后打开箱门，再慢慢退后。
0: 随着放生箱打开，树懒从箱子里爬出来，先是小心地观察着周围环境，确认安全后才慢慢爬上树干，重新回到属于它的那片热带丛林。在救助中心，记者也发现了一只半岁的食蚁兽宝宝，它在出生仅一天时被工作人员发现并救助。 幼助野生动物并非简单的抓捕和运输，对于一些失去母亲的幼崽，康复期可能

0: 丧失。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接收到很多需要救助和收治的野生动物。
1: 除了人类活动，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也正在给这些动物原有的生存机制带来挑战。苏里南动物救助中心负责人莫尼克·普尔说，
2: 在2019年，苏里南经历了3个月的干旱。苏里南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树，干旱让这种树失去了树叶，因此导致树懒们闹饥荒，没有了食物。
1: 气候变化、城市扩张与生态破碎化形成叠加效应，对这些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物而言，失去的不只是栖息地，更是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3: 地跨我国福建、江西两省的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这座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丽去武夷山，认识一些珍稀的野生动植物。
4: 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关，下面让我们跟随保护站负责人陶静堪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5: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4: 这是什么猴子啊？
6: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5: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井铃蛇。井铃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
3: 深圳市大鹏新区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东临大亚湾，西抱大鹏湾，遥望香港。半岛森林覆盖率超过77.58%。当地在推动高质量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的？在位于大鹏新区，有着中国首个暗夜社区之称的西冲社区，总台记者宋海蕊找到了答案。
7: 所谓暗夜社区，不是不准亮灯，而是使用高品质的照明。比如我身后这个经过改造后的路灯，上面有一个截光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光源散射到空中。社区内很多过去锃明瓦亮的白色光源，现在也变成了黄色的、温柔的散射光、漫射光和氛围光。
8: 在实施灯光改造前，这里是一个由传统渔村发展而来的滨海乡村旅游度假点，大排档、小民宿，五光十色。西冲社区党委副书记钟俊友介绍说，
9: 特别是在广告招牌，要多亮有多亮，为了吸引游客过来。2021年，我们社区启动了那个暗夜社区的创建，给我们的居民宣传光污染的一个危险，对所有西冲社区里面的那些灯光进行了一个改造。
8: 西冲社区临近深圳市天文台，暗夜社区的创建不仅得到了天文台的专业指导，还吸引了很多专业关心和自然生态爱好者的到来。深圳市气象局天文台天文部副部长王栋表示，
10: 我们当时的出发点

0: 是天文观测，随着我们光环境的改善，河道那些灯光的改造，萤火虫越来越多了，很多城市里的人也同时冲着萤火虫来。
1: 社区还对硬件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实行雨污分流、垃圾分类、道路交通改造，村容村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西永社区民宿老板同时也是自然教育工作者的陈谦表示，
2: 这个变化之后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了，就开展了天文自然教育和我们的萤火虫自然教育，这两个自然教育对我们的客栈的帮助很大，大概有30%-40%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个萤火虫和这个星空方面的自然教育。
1: 深圳当地的鸟类专家告诉记者，打造暗夜社区不仅把黑夜还给了星空，还把黑夜还给了候鸟。候鸟专家黄琴说，
3: 小型的候鸟它在迁徙的时候主要是在夜间飞行的，那我们这些人造的灯光呢，其实很容易会对它们的一个飞行包括路线的识别造成干扰，这个暗夜社区呢就会给我们途经大鹏半岛的这些候鸟营造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迁徙环境。
1: 夜观星，日观海，萤火虫步道，候鸟心之课堂，让这里的旅游跳出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生态体验。去年总人口只有2500多人的西冲社区，游客接待量达到170万人次，总收入达4036万元。西冲社区党委副书记钟俊友说，
4: 我们东西冲是中国八大最美的海岸线之一，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居民还有我们的环保组织都自发的往我们东西海岸线去清走我们的海岸线的垃圾。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以前为了以山海吃饭，现在山海给我们那么好的资源，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
5: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7: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1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9: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鲁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

0: 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2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3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2: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 2026” 在北大西洋展开，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呐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7万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10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

0: 通讯，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1: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 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 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 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 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 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啊，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兴趣。那么 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
0: 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进行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1: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 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北风直升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 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 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啊，甚至包括英国啊，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啊，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啊，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啊，比如说无人机啊、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啊、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0: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1: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它 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

0: 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啊，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啊，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即使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他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穆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0: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 10，甚至是马赫数 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 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 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啊，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啊，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啊，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啊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2: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1: 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每晚8点、11点、4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欢迎锁定新闻盘点。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 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七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六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六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
4: 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10: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贫铀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2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 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0: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慢悠悠的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2: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0: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另外一个呢， 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他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2: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
12: 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那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

0: 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制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0: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他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他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 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

0: 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乒乓。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

0: 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近年来，文旅融合正从看风景向品文化深度转型，从《清明上河图》的实景演绎到各地层出不穷的沉浸式互动，从西安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的全城剧本杀，中国文旅产业正以文化为核，以体验为艺，让传统从书本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方式。这股沉浸式文旅的热潮也悄然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像本地人一样逛夜市、学手艺、品茶道，在鲜活的场景中读懂中国，从文化场景的沉浸式营造到入境服务的全链条升级，中国如何让海外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旅融合新气象，当深度游遇见中国热，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你想要一秒穿越回宋朝吗？在开封，这并非想象。开封古称东京，作为八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间壁垒，让游客身临其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夜幕降临，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天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之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声光电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让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之中。这种实景加文化模式的演出，自推出以来便深受游客的青睐。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里的演出从每晚一场加演至了4场，场场爆满，
7: 感觉挺梦幻的。
8: 这个节目把我们心中对宋词的想象很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9: 让游客可看可听可感更深刻地去了解我们宋词的美。
2: 大宋东京梦华，这是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俗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恢宏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每天有近1000场演出上演。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表示说，他们希望让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10: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2: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中国需要打造更多具有本土文化内核的

0: 超级 IP 和主题乐园，让传统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真正活起来。
1: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带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互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丐，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这不，来自湖北的何先生就当上了大宋侠客，一路上不仅有互动演员与他沉浸式交流，还有其他游客主动互动呢。
2: 我感觉就是你换了衣服然后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0: 景区互动演员业内啊称为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色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者，更像是穿梭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空摆渡人，上一秒还和你闲聊家常，下一秒就可能啊用一口地道的叫卖声把你拽回千年之前。一位优秀的互动演员能够让游客啊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让文化从陈列在橱窗里变成了流淌在街巷间。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啊所扮演的角色呢，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园区创意部门的同事和互动演员们竭尽全力，从台词设计到肢体语言，从道具细节到情绪调度，只为让每一次擦肩而过啊，都能成为游客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3: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做插手礼，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4: 来到这东京汴梁，真是醉了我的心呐！
5: 一次深的进入其中的这种感觉，才能影响到这个游客。
6: 根据不一样的问题，我们要随机的做出应对。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游客玩得开心。
0: 目前啊，景区互动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演员经常与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
7: 岱宗夫如何？
8: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9: 这年无书破万卷，下笔会有神。
7: 能在景区里扮演 NPC， 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冰表示，旅游强国建设首先要坚持文化引领、文化赋能，让旅途从看风景升华为品文明。
1: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 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从西安长安十二时辰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神都奇幻游的全城剧本杀，从淄博烧烤的烤炉加小饼加蘸料的仪式感，到哈尔滨冰雪世界的南方小土豆与尔滨的双向奔赴，这一个个爆款文旅 IP 的背后，是地方文化被重新发现、重新表达、重新链接年轻人的过程。当文化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成为可以互动、可以参与、可以带走的生活方式，文旅融合便有了持久的生命力。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咸林老街，一场关于林公子和咸小姐的国风巡游正在进行。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介绍说，林公子和咸小姐正是咸林老街这两年新推出的文化旅游 IP。
10: 我们取名咸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咸小姐 IP 载体，咸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咸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是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 23%。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
10: 我们秋天呢有汉服节，冬天呢是有水上飞狐的一些文化表演、非遗表演，两个鲜活的 IP 落地，对我们老街的客流以及销售额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0: 不久之前啊，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也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啊，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让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胖三国形象设计方负责人张强，
11: 我们希望把三国设计得更有亲切感，让这些年轻人、让小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去接受它，愿意去看，愿意去摸，愿意甚至愿意把它带走。
0: 游客们对于这两个憨厚可爱的新三国形象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纷纷驻足合影，购买相关文创产品。当地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通过 IP 形象塑造，可以激发城市的文旅潜力。
12: 感觉很可爱，很卡通嘛，很 Q 版的，也让我们更有亲近感。
13: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仅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位于浙江湖州的底岗村，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底岗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这种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底岗村啊，将相关的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今天我还跟妈妈一起制作了蚕茧花，我觉得古代的老祖宗们都很聪明。
0: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河福镇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说，
15: 我们把活泰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抵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信网络基站，这也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时也让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景区，一场少数民族盛装巡游活动正在进行。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着苗族、仡佬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仅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把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洪斌说，
16: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范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与音乐、水舞秀、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与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让游客从参观者变成深入寨子生活的参与者。
17: 我是从西藏拉萨来的，今晚看了无人机这个还有烟花秀，玩得很开心。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实现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正是以旅张文的核心目标。
1: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以旅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处处皆是风景，对游客而言，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不久前，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65.22亿，旅游总花费突破了6.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从西安长安12时辰街区的唐风沉浸式体验，到河南济源大盛文化 IP 的百万游客打卡，文化正从书本和屏幕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场景。越来越多的景区通过实景演出、非遗体验、数字光影等技术手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当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的人，而成为画中人，文化认同便在不经意间扎根。当前，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根据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了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亿，同比增长6.0%。只有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让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与远方。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和日益完善的旅游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打卡，掀起中国游热潮。那么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为此生必去的目的地呢？ 从免签政策的

持续扩容到支付便利化的全面落地，中国又是怎样一步步打开世界级流量的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凯青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Ecosystem
3: in China，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0: of the economy。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5: for 43 years.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2: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

0: 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七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

0: 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中国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从中国游 China Travel 到中国购 China Shopping， 再到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不少老外说啊，体验过真实的中国生活就上头了，戒不掉了。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待客之道。让老外流连忘返的有丰富的游玩体验，观光客变身体验官。在北京，老外们啃着糖葫芦，转着风车，比中国人还起劲儿呢。在流光溢彩的上海豫园灯会上，穿着汉服逛非遗集市的老外，与中国古人别无二致。在天津的古镇，踏年画、赏鱼灯、吃糖墩儿，自称不是老外，而是老乡。在广东潮州，参加英歌舞巡游的巴西游客直呼中华战舞看不够啊。在重庆万州，南非游客说了，上次来没玩够呢，这次来看大瀑布的。不少老外游玩一线城市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宝藏小城，体验各种传统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成了中国一道道亮丽的洋风景。你会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面孔比很多本地人玩得还投入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走进剧场，仿佛一脚踏回了长安十二时辰。为了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两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呢，持续成为了入境游的热门选择。在西安，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而是眼前流动的盛宴。面对这场视听盛宴，外国游客感慨，仿佛走进了梦中大唐。
1: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也从没去过亚洲，我特别兴奋来尝试新鲜事物，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我一走进来就震撼到了，我一直在拍视频到处记录，那些服饰装扮特别精美，美食种类也特别多，我以前从来都没吃过。
0: 确实，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冲击是任何宣传片都无法替代的。视线转向江南，水乡周庄在五月也迎来了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之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周庄的魅力在于它让时间慢了下来，让心静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游客感慨，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讲述故事。
3: 每一个地方都很独特，这里的古建筑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里面的布局和装饰都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息，仿佛能看到过去这里人们的生活场景充满了故事。
0: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了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服务跟上了，体验自然也就更舒心了。江苏苏州昆山市周庄文旅发展集团市场部负责人陆桂林表示说，我们景区专门为入境游客推出了仰眼看周庄专属旅游路线，
4: 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从海外市场推广到莱州游览体验的 全链条周到服务。
0: 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以文为媒，以诚待客，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让更多海外游客读懂中国，爱上中国。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无法伪装的。数据最能说明这股热潮的含金量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3517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 30.5%。 入境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消费计入我国旅行服务出口。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出口规模达3939.8亿元，同比增长 49.5%， 是2019年的 1.6 倍。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从文旅消费到文化共鸣，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既让世界读懂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全球展现了中国服务的诚意与实力。当老外们学会了用筷子包饺子，当老外们沉浸于学习中国功夫，体验中医理疗，中国对他们而言就从美好神秘的异国他乡变成了可触可感的人情温暖。这种从看到做的转变标志着他们从游客变成了生活的参与者。让老外赞不绝口的还有中国的发展。个别西方媒体编造的谎言被不少外国博主的中国游直播戳破。城市夜间火热的烟火气息，自动驾驶出租车随叫随到，外卖一键下单，乡村 5G 信号满格，海外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网友追更成为中国人的系列 Vlog。 这种用脚投票和用镜头记录的方式让谎言不攻自破。日前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观光游览，外国游客感慨，这里不仅是花的海洋，更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每一步都能遇见中国的美。在花香与光影交错之中，他们成了中国故事的最佳讲述者。
5: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6: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非常喜欢。
0: 而在成都航空口岸，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陆续入境中国，开启旅行、探亲与文化体验之旅。成都向来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热辣鲜香的美食和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全球游客。这种巴适的生活态度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想留下来。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游客，他们这样说。
7: Hello, I'm Christine from Indonesia.
8: 大家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到成都。我是一个导游，这次带我的团队一起来成都旅游，因为我知道成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中国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也想向我的团员们展示中国，尤其是成都很不错。这里不仅天气好，东西也很好吃。
7: Hi everyone,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9: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人很友善。我准备在中国待六天，这次准备去成都、重庆。我希望这会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旅行。
7: It's so fun. And here, I'm here to attend my sister's.
10: 我是到这里来参加我一个姐姐的婚礼，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在成都，我准备去看熊猫。也想尝试一下各种中国的美食。
0: 重庆则是以魔幻的赛博朋克城市景观 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八地魔幻的立体交通成为了外国游客心目当中的未来之城。山城的魔幻让每个初来者都惊叹不已。
11: 我认为这里的科技水平更高。这座城市很美，食物也非常棒，建筑也非常漂亮。我认为这很好，我爱中国，这是我首次到访。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我身边有人去年和今年来过，他们的反馈都十分积极。
12: 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热爱这里的历史、美食，也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在重庆晚上，我们一起在街边吃热面条，还可以去解放碑。
0: 让老外纷至沓来的还有贴心的政策。2026年，我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增至50国，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去年免签入境的外籍人士比例高达73%。此外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增至了65个，覆盖主要枢纽城市。1.3万家离境退税商店为外国朋友备足了优惠大礼包。一系列贴心服务让外国游客能够说走就走，超长待机，体验中国生活。政策的大门越开越大，迎来的客人自然是越来越多，而让老外来了还想再来的是那份中国式安全感。外国游客深夜敢独自漫步街头，物品放在公共场所不怕丢，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日常，却是许多外国博主眼中不可思议的体验。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正成为中国游最具吸引力的隐性名片。这种安全感是独自旅行的勇气。来自越南的游客林芝坦言，中国让他体验到了踏实感，这也是他多次到访中国的重要原因。
13: 我去过中国不下6次，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风景，还有美食和奶茶。在中国，治安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像头遍布各处，所以我从不担心被骗或被盗，甚至我都不需要时刻看管我的行李。在一些景点，我曾把包放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然后去拍照，我的行李也安然无恙。我几乎是独自一人来中国的，而且我还是个女孩。但即使在晚上，我也可以独自外出。那里的服务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我体验了中国的快递服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能将快递送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我认为这里服务非常好。
0: 随着入境旅游的机制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了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铜井温泉负责人王长江说，
14: 铜井温泉呢，作为这个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泉特色的景区，那么在入境游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我们酒店的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包括游客的餐饮的一些体验，特别是在吃住行各个板块呢，让入境游给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入境游这块呢，从我们今年的整个数据来看，相比于去年增长了50%的样子。
0: 游客对这里的温泉环境、空气质量和整体体验赞不绝口。
15: 我们越南也有很多温泉，但是那种自然这么自然的话很少都是人造的这边的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在这个温泉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干净，到这边可以泡那种温泉，自然的温泉是吧，在这个地方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 乘缆车观万亩竹海，

0: 前没感受过的。
1: 不少老外打卡旅游之余，不忘沉浸式扫货，下了飞机就直奔商圈、市集、免税店，马年生肖周边、国潮文创礼品、智能穿戴设备被一股脑塞进了购物车，离境退税、扫码付款，一系列娴熟操作，连商家都直呼比本地人还会逛啊！他们把买买买也玩成了一种深度体验。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过了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2: Your train is perfect.
3: 我们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4: We are from Brazil.
5: 我们来自巴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座城市，非常棒，整体都保存得很好，这里历史悠久，有1000多年历史。
1: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中国旅游正在从流量时代走向流量时代，从游到购，从逛到流。体验过中国游的外国游客，有的在社交媒体上现身说法，我感到很安全，有的在直播镜头前展示风驰电掣的高铁、便捷的移动支付、无处不在的智能服务，赞叹这才是未来城市的样子，还有的用镜头记录下了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笑容，感慨这和我印象里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啊。这些社交媒体上不加修饰的画面，是对个别人抹黑中国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老外们亲身经历，毫无滤镜的直白推荐，是对真实中国的最好评价。持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愈发丝滑的支付交通，更加便捷的住宿购物，印证着我国商务部的研究结果，也就是未来1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入境旅游增长最快的核心市场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迈入繁荣发展新周期，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外国人入境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游客占比提升至22%，创历史新高，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南方国家游客来华增长迅速，安全便利、高铁、机器人等内容在海外社交媒体持续走热，现代化成就正在转化为入境旅游的重要吸引力，美食中国、购在中国和中国服务形成共振，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不断下沉落地，入境旅游市场景气将维持高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入境旅游课题组的报告认为，我国服务消费升级与政策红利叠加，入境旅游将进入量质齐升、动能多元的快速通道，入境游产业将顺应全球跨境旅游品质化、体验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向巨大的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旅游、购物、生活，中国人用自己的魔力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老外变成相识相知的老乡，从客人变成朋友，这或许是中国旅游最动人的地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5: The cooperation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奥库斯核潜艇前景难料，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15: 近期澳大利亚国防部密集发布多份关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报告，宣称项目建设进入新纪元。外媒称多个关键子项目落地， 表明该项目已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澳大利亚核潜艇未来的列装进度与部署规模可能对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产生影响，相关动向受到外界关注。近段时间，澳大利亚通过建设基础设施、采购重要部件和深化双边协作等方式，加速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推动本土基础设施建设。二月下旬，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奥斯本造船厂支付39亿澳元（约合28亿美元）的首付款，启动总投入达300亿澳元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工程。据悉，新建场地包括制造、装配及测试等功能区，规划总面积约为奥斯本造船厂现有规模的10倍。为保障基地正常运转，澳大利亚计划额外投入20亿澳元，用于建设周边道路及电力设施。针对关键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澳大利亚投入5亿澳元建设紧邻厂区的技能与培训学院，该学院将配备技工车间、现代化教室以及大型中央潜艇模拟区，旨在提供造船业与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所需的全套专业培训与资格认证，预计2028年完工。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启动位于西澳大利亚州的斯特林海军基地升级工作，投入56亿澳元，用于改造潜艇码头、建设放射性废料处理设施以及升级人员训练场地，以满足未来核潜艇部署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相关改造预计于2027年完成。澳大利亚推进奥库斯核潜艇项目面临本土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主权转让风险以及核扩散隐患等考验。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美国现有造船厂产能有限，即便获得澳大利亚资金支持，产能提升至少需要5年时间。英国核动力系统生产线存在熟练工人短缺问题，罗尔斯罗伊斯工厂反应堆制造周期延长。
14: 东旭，澳大利亚装备奥库斯核潜艇面临哪些阻力呢？
16: 澳大利亚最近一直在扩充军事力量，那么主要是和美国要强化这种防务合作关系，也要在奥库斯的这种防务合作框架内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它在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可以说呢是开启了这种急行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澳大利亚呢，现在主要是重点打造远洋的作战能力和这种远海的作战体系。首先呢，是从美国引进了宙斯盾系统，打造了霍巴特级的驱逐舰。这种驱逐舰呢，主要还是侧重于防空作战，但是呢，由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它也可以从美国买战斧式巡航导弹，然后装在霍巴特级的驱逐舰上，然后和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说和美国海军的这种驱逐舰编队，能够进行远洋的联合进攻作战。那么如果是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联合的编队，霍巴特级驱逐舰既可以针对航母进行掩护，同样呢，配备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呢，也可以和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共同的进行远程的火力输出。从美国采购的这种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啊，应该是在1800公里左右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对方的啊这种岛屿和沿岸区比较远的这个位置上啊去进行火力打击。此外呢，澳大利亚还打造了堪培拉级的两栖攻击舰，这个两栖攻击舰呢也具备轻型航母的部分功能，但是主要还是投送它的远洋作战部队，在遥远的区域去发动这个有海向路、有海向岛的进攻啊。如果以后澳大利亚有需求，从美国引进 F-35B 啊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那么这个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同样也可以作为兼职的轻型航母。那么我们看，如果从独立的作战能力来看，无论是堪培拉级还是霍巴特级，它在性能和战斗力方面还是有短板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在远海、在陌生区域的独立作战能力还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澳大利亚呢，就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怂恿和鼓动下，最终啊是走上了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那么澳大利亚他此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核潜艇，所以呢，无论是啊这种维护体系、保障体系还有人员的啊这样的一个团队建设，都是要从零起步，它投入的比较多。那么美国和英国呢已经决定联起手来向澳大利亚

0: 提供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古斯级攻击型核潜艇。这个奥古斯级攻击型核潜艇啊，应该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改进型。那么前期呢，是由美国提供弗吉尼亚级，让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官兵在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上进行培训、进行适应。后续呢，要通过啊这种转让的方式，由美国和英国联合为澳大利亚进行建造。后续呢，澳大利亚也会尝试在它本国的造船厂，去打造这种奥古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攻击型核潜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既可以配合两栖作战编队啊，这个驱逐舰编队，同样呢也可以独立作战。如果澳大利亚独立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无论是堪培拉级搭载 F-35B 还是利用啊这个霍巴特级搭载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它可能都会面临攻击能力不足，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这样的话呢，远洋攻击就无从谈起。所以呢，它也试图单独的利用核潜艇部队从水下秘密的出击，然后呢去切断其他国家的海上交通线、海上能源线。另外一个呢，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也是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走向远洋，它的动作会变得更加隐蔽，也会变得具备更强的这种水下的偷袭能力和突袭能力。
1: 为什么澳大利亚一定要引进核潜艇呢？
0: 加入奥古斯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之后呢，澳大利亚的国防策略或者说它的军事选择具有更强的外向性，甚至可以说呢，攻击属性是越来越强烈。澳大利亚海军呢是试图跟着美国海军走向更为遥远的区域，甚至不排除它想进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它是需要大型战舰和远洋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发展大型的航母，澳大利亚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呢相关的资金也不足，所以它选择的核心的远洋作战平台就是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可以和美军以及英军的核潜艇进行联合作战，同样呢也可以作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联合打造的这种三国联合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没有航母，就替航母去进行这种水下的这样的一个掩护，或者说呢替航母进行这种水下的侦察。所以呢，澳大利亚是试图利用核潜艇改变它海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要更加强调远洋部署和进攻性的作战能力。
1: 发展水下作战体系，在常规潜艇和核潜艇之间应该如何选择？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国家选择的都是常规潜艇。首先呢，常规潜艇它的个头和尺寸是比较小的，整体上呢保障维护比较简单不是特别的复杂。而且呢，常规潜艇啊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选择也是比较多样化的，也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改装和技术升级。那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像俄罗斯、包括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的这种军事强国，那么他们也有这个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而这个核潜艇啊，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这个难度都很大。首先呢，核潜艇它涉及到核反应堆的问题，核潜艇的反应堆个头要足够小，但是呢功率要这个够用。核潜艇一般呢都是军事强国和大国去进行打造。这个核潜艇啊和这个常规潜艇它的任务职能可能也不太一样。如果是在近海沿岸区水深比较浅的区域执行防御任务，那常规潜艇肯定是高性价比的平台，也是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如果你要保护航母编队要走向远洋，你还是离不开攻击型核潜艇的。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你像新加坡这个国家就很小，国土面积很小那么它虽然有优良的港口，但是呢没有什么这种海上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说呢，它还是引进常规潜艇为主，主要是从德国引进。那你像俄罗斯包括当时的前苏联它是一个大国，那么它发展海上作战体系就是以核潜艇为主，因为呢它的水面作战力量和北约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这个核潜艇它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即使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它也可以这个秘密出击，也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型的战舰和航母打击群、航母编队进行制衡。所以呢，根据国力的不同、作战任务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那么选择常规潜艇或者是选择这个核潜艇，还是要从这种实际的需求去出发。
1: 好的，关于奥库斯核潜艇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俄罗斯在北极附近加强海上作战能力。那么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啊，那么俄罗斯方面最近呢，围绕着北极圈方向的海上力量，那么进行了一系列的动作。这里面首先呢，是俄罗斯的核动力战略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在5月31号正式的离开了北德文斯克的造船厂，那么在北方的相关海域啊，进行了这个最终的海试。那么俄罗斯方面呢，认为这个相关的舰艇，那么经过改进升级之后，那么能够有效的在比如说北海、巴伦支海方向，那么去保护俄罗斯所谓的北极战略水域，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保护北方舰队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整个的基地。那么经过改进之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那么现在有80个通用的垂发单元啊，那么口径也好，高马瑙也好，锆石啊，那么这些导弹呢都可以进行发射。那么本身来讲，这个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其实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已经待了很长的时间。理论上讲，最初它在苏联时期叫做加里宁号，1997年的时候开始改装准备，1999年进入北德文斯克造船厂，一直到现在。那么当然这一次经过改进之后的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呢，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确实是一个很强大的打击平台。那么除了新的巡洋舰之外，那么俄罗斯呢最近还用这个亚斯 M 型的潜艇阿尔格丹斯克号，那么在巴伦支海进行了高马瑙巡洋导弹的发射实验。那么这次实验呢，据说击中了2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啊，那么展示了这个隐蔽的反舰能力。那么这一次呢，也是被认为俄罗斯方面要用亚斯 M 级发射高马瑙来证明，那么俄罗斯的海上力量那么有能力去维持它的这个北极的堡垒水域。那么现在呢，随着北约在这个北欧方向的日渐的扩张，那么美国、英国等国的核潜艇开始有可能大量的使用北欧的相应的一些基地，那么成功的迫近到俄罗斯巴伦支海的那么相应的水域啊，那么这些呢，对于俄罗斯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高马瑙导弹的射程啊，那么当然要比200公里要大得多啊。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人认为还是说综合考虑了这个战场的空间，那么包括呢俄罗斯方面在这个获取比如说目标啊，包括控制和其他的一些信息的情况之下，那么最终呢划定了一个超过200公里的射程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呢，并不一定是高马瑙导弹本身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亚斯 M 级它的这个发射能力，除了高马瑙之外啊，就是 传统意义上的 P800M3M55 的系列啊，当然也包括口径，那么作为亚音速的导弹，当然也包括 3M22， 就是通常的高超音速的锆石导弹。那么这些弹药呢，综合来讲，对于北约的水面舰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在北部方面啊，围绕北极方向上加强海军力量，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在未来在相关的水域那么带来更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战力如何。
3: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系统负责人表示，美国军方将重新发展飞行定向的武器，以应对美国领空面临的威胁。四月中旬，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就五角大楼2027财年导弹防御活动计划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希斯·克林斯向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正全力以赴推进将定向的武器投入实战，包括将此类武器集成到无人平台上，用于本土防空，以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研究用于导弹防御的机载激光武器。当时，美国空军制定了机载激光实验室的计划，探索研发一种配备激光武器的空中战舰，以保护战略轰炸机免受来袭防空导弹的威胁。近16年来，导弹防御局通过其低功率激光演示装置项目，寻求为无人机配备激光武器，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然而，时任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工程部副部长的迈克尔·格里芬 在2020年对这努力泼了冷水，指出在飞机上安装激光器本身存在独特的技术和环境挑战。美国空军的机载高能激光项目和自卫式高能激光演示器项目分别尝试将激光武器安装在 AC-130J 幽灵骑士炮顶机和 F-15 战斗机上，都被证明过于具有挑战性，甚至未能推进到机载测试阶段。导弹防御局究竟是在迈向真正的定向能技术转折点，还是仅仅陷入了又一个熟悉的研发循环，目前尚无定论。
1: 东旭，研发机载激光炮，美国空军都尝试过哪些方式呢？
0: 美国空军对于机载激光炮一直是比较关注的，此前呢曾经进行过这种机载激光武器的测试，那么主要是利用波音747-400F 这种大型的飞机，那么把它改造成一个会飞的大功率的激光炮。那么这种大型飞行的激光炮啊，外观和普通的民航客机没啥区别，但是呢它飞机的前部有一个激光炮的炮塔，可以转动也可以调整角度，主要是针对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打击。关于这种大型的平台啊，尤其像客机这样或者是轰炸机这样的大型平台搭载机载激光炮呢，外界认为它主要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啊，就是反导作战，如果说能够让这种大功率的飞行激光炮进入到对方的空域，然后呢在对方弹道导弹上升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进行直接的摧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的效率是很高的。首先呢，处于上升状态的弹道导弹飞行速度是最慢的，目标特征也很明显，很容易被激光炮所破坏，而且呢把这个弹道导弹它在上升段破坏掉了或者是引爆了，那所有的残骸碎片甚至包括战斗部都是掉落到对方的区域，可能也会对于对方的发射系统和地面的其他军事目标构成这种附带性的伤害。但是呢这种作战方式很难实现，尤其是对方拥有强大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那么无论是大型的客机货机或者是这个运输机甚至包括战略轰炸机，那么它都是非隐身的，那么进入到对方弹道导弹发射阵地周边临近的空域，肯定这个目标就暴露了，会遭到对方战斗机以及防空导弹的拦截，可能反导作战任务还没有完成，自己先被打掉了。那么第二种作战方式呢，就是由轰炸机搭载，主要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针对对方所发射的空空导弹或者是这种地对空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让战斗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后续呢，这样的一些项目啊，可以说呢，最终都是无果而终，或者是半途下马。美国空军一直在研制一种战斗机可以挂装的机载激光炮，那么主要是由 F-15 或者是 F-16 战斗机进行挂装，那如果是 F-35 进行挂装，肯定是采用宝型的设计，和 F-35 它的气动布局要融为一体，然后呢这个雷达反射信号呢不可能大幅度的增加，但是呢这个项目确实是处于研发阶段，那么最早说是2026年应该是能够这个落实，然后呢开始测试，现在来看还没有明确的消息，不排除是已经比较成熟，正在进行秘密测试。那么这种机载激光炮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针对对方的战斗机进行软杀伤啊，比如说在导弹和机炮之外还有第三种攻击手段，就是战斗机使用激光速打击对方的战斗机，那么这种激光速对方可能没有办法躲避也没有办法反制，那么一旦针对对方战斗机上的电子元器件构成了伤害，那对方的战斗机就失能失效了，那么这个空战的新手段新模式可能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整个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当然了，它如果也具备防御能力那就更强了啊，就是可以针对对方战斗机发射的空空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呢机载激光炮它可能既具备进攻能力同样也具备防御属性。不过呢，由于考虑到了供能稳定的问题，考虑到了在动对动高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呢发射激光炮的战斗机可能是处于高速飞行运动的状态，对方的战斗机也是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想要对它进行持续的照射，要对它进行直接烧穿式的杀伤可能还是有难度，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这种针对空中高速高机动目标它的这种瞄准的问题。
1: 为什么美军开始尝试利用无人机搭载激光炮？
0: 挂装激光炮吊舱的无人机啊，个头不能太小，目前来看比较合适的型号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它确实可以携带激光炮吊舱，针对低空慢速飞行的无人机进行这种精准的拦截。那么这样的一种拦截方式呢，

0: 不消耗弹药，只是消耗它的电能，而且呢这种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它的光学红外传感器比较先进，本身呢它就有目标的跟踪和瞄准系统，确实可以执行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盘旋的这样的一种拦截无人机的任务。因为呢像死神无人机啊，它在空中能够连续飞行20多个小时，那如果针对某一个区域的美军基地或者是相关的作战力量进行保护，使用激光炮吊舱针对低成本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它的拦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死神无人机本身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自己飞得也不快，而且呢没有什么自卫手段，一旦遭到了对方战斗机或者是防空火力的打击，它可能都自身难保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本身自己也会成为目标和靶子。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

0: 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七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欧洲六代机项目迎来转机，法国总统推动合作。

0: 之后我们再来了解。澳大利亚决定加大针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投入。
1: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近日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也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及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个国家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法德两国于2017年共同启动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作为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后西纳西班牙加入。该项目旨在2040年前开发出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并投入使用，以逐步替代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的台风战机，并打造一个将载人战斗机与武装无人机以及地面雷达等感应器连通起来的数据交换系统。该项目总预算高达1000亿欧元，若得以实现，将成为欧洲最大型、最昂贵的武器项目。
0: 东旭，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关于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的表态，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呢？
2: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长时间的积累。那么西班牙呢，它也是在这种航空技术方面也是有这种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那么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的把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造出来，不仅可以满足德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空军换装新一代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同样呢，也可以把这种六代机作为一种欧洲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装备。除了这三个国家的空军会装备之外，也会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那么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这种创新，当然呢还包括这种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对于三个欧洲国家，或者说针对于整个欧盟，它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这个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那么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那么也是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0: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防务和全球防务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 这种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这个有竞争力啊。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和融合。那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航空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0: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的航母即将拖带着中型水面舰艇的试验型，那么参与到整个的部署行动之中。那么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西奥多罗斯福号的航母打击群呢，将会加入一艘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航母打击群中的新的舰艇啊。那么实际上它是雷德斯公司的名为海鹰的中型无人水面舰艇，那么美国人叫 MUSV。 那么这一次的部署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海军在2023年向西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之后，那么第一次认真的考虑把相应的舰艇整个的去整合到那么现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些作战编制体系之中啊。那么海鹰呢，实际上是雷德斯公司之前海上猎人无人艇的一个升级版。那么它本质上呢是美国 DAPA 的这个项目的产物啊。那么主要的任务呢是海上的大规模态势感知啊，还有反潜作战能力。那么美国海军之前在2023年向西太平洋部署四艘无人舰艇里面呢，至少包括一艘海鹰和一艘海上猎人。那么这一次这个海上猎人跟海鹰啊，那么这一系列的舰艇能够做什么，那么美国海军呢其实也是在尝试。那么有一些推测认为呢，很有可能那么这个海鹰呢这次在美国航母战斗群里面主要还是承担这个比如说补充它的这个有人的舰艇，那么包括承担像这个补给在内的各种任务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美军之前啊很担心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有很多的无人艇啊，无人的原型艇，那么在美国周边的水域来进行测试，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进入到这个美军的这些有人驾驶舰艇的现有的编制之中。所以这一次呢，也被认为是一种强行的磨合。那么今年二月份，那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那么在这个所谓新版的作战指令之下，那么特别强调了所谓的护航部队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强调要充分的使用无人系统。那么这种无人系统的引入呢，也被认为是美国海军打击群啊，航母打击群在短时间内没办法获得护卫舰的情况之下，那么很有可能将会以无人的舰艇来试图一定程度上去这个补位啊，那么之前由护卫舰来完成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个海鹰无人艇来讲，它是不是能够在美国现在新建立的一系列的这种整个的这个你叫它编制体系也好，叫它尝试性的部队也罢，那么去展示出自己的能力。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你比如像考德尔在今年四月份还专门强调过这个无人舰艇，那么很有可能是在现在的战场环境里面比较适合去执行补给，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输送任务。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无人艇来讲，它怎么去跟比如说宙斯盾系统进行整合啊？因为这个现在美国海军自己的这些指控系统呢叫做区域设定自主系统 IS。 那么 IIS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指挥不同这个公司的无人艇？那么这个可能也需要美国海军方面来进行一个全面的

0: 这种研判跟测试。但是总的来说呢，美国海军把无人艇整合到现有编制中的动作似乎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讲，那么还是应该有一个认真的应对才好。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决定加大针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的投入。
2: 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近日表示，鉴于低成本无人机在乌克兰危机和伊朗战事中的大规模应用，澳大利亚将增加无人机相关投入，追加额度可达51亿澳元。马尔斯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说，乌克兰危机和伊朗战事中低成本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促使澳方决定对小型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加大投入。马尔斯说，考虑到澳大利亚海岸线辽阔而人口规模较小的情况，其防务系统需健全全方位无人机能力。澳大利亚未来10年将投入120亿至150亿澳元，构建自主武器系统。显然，自主系统已成为竞争和战争的核心。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先前打造的无人武器系统包括幽灵鲨号无人潜艇和幽灵蝙蝠无人机。幽灵蝙蝠无人机由波音澳大利亚防务公司为澳空军研制，可独立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也可作为有人驾驶战机的僚机。截至目前，幽灵蝙蝠仍在研发阶段，原型机完成超过150次试飞。
1: 东旭，澳大利亚要研制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呢？
3: 俄乌冲突中啊，双方都大量的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投弹无人机，以及这种远程的自杀式的无人攻击机。那么对于单兵而言，小型的这种无人机作用非常的显著，那么它可以飞到对方的阵地上空，确定目标，然后呢，引导己方的火炮针对目标区域，尤其是火力点，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如果这个火炮打偏了，它还可以，进行这个校正。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目前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遥控制导的，那么这个使用的士兵戴上 VR 眼镜，使用小型的操纵面板，就可以让小型的 FPV 无人机打对方的步兵，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和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军车。那如果说对方他还是有这种电子干扰手段的，就可以使用这个光线制导。那么它拖着长长的这样的一条尾巴，可以飞很远，任何的电子干扰设备都很难对它进行这种信息和信号的阻断，所以呢，抗干扰能力很强，也可以去打击高价值的目标。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呢，俄方主要是使用天竺葵，那么乌方这个型号就比较多了，它的最大射程往往都可以达到甚至是超过1000公里，采用卫星制导模式也有这个惯导系统，那么就是一架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再加上一个巨大的战斗部，可能这个战斗部都是不是重新研发的，就把这个榴弹炮的这个炮弹装到上面去，可能就够用了这种无人机呢，成本非常低，但是威力挺大的，主要是打击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的固定目标。俄乌双方都开始大批量的使用。那么第三种啊，就是在战场上无人机越来越多，那反无人机的系统和手段也会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防空导弹、高炮之外，那现在呢还有便携式的拦截无人机。那么它去打这个无人机是最方便最成本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低成本无人机，具备自主锁定目标的能力有的时候呢单兵就可以携带，有一个枪架式的发射器瞄准了空中飞行的对方的小型无人机或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扣动扳机之后，这个拦截无人机就飞出去了，自主的打击这个目标可以说呢也是一种很简单的手段。所以这三类武器装备澳大利亚都要研制，都要装备。澳大利亚它本身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威胁想研制这些无人机，想要研制这些无人机的拦截系统，主要呢是为了满足它海外的作战需求，当然呢也不排除它也想对外出口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
1: 反制小型无人机都有哪些措施和手段？
3: 反无人机武器呢，现在从它的使用方式来分的话，我认为分为单兵武器和系统化武器。单兵武器呢，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携带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无人机拦截器它的这个外形就很有意思，那么

0: 此前呢还有这个干扰枪，这个干扰枪呢现在来看能发挥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高速飞行的无人机，或者说飞行高度比较高的无人机，它的作用可能比较有限。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为步兵配备特种弹药，因为步兵使用的突击步枪使用的都是普通的弹药，如果能够为它配备特种弹药啊，比如说这个子弹的这个它的这个弹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属结构，而是呢采用颗粒状，也就是说呢把普通的突击步枪的枪弹改造成霰弹，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于近距离来袭的这种投弹无人机和这种 FPV 无人机，它的拦截效果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多名步兵同时针对一架小型的无人机进行射击啊，使用这种突击步枪啊能够发射的这个霰弹，可能啊命中的几率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此外呢就是系统化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激光武器。这个激光武器呢有的功率大，有的功率小，当然功率大是最好的了，作用距离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快速的杀伤和击毁这个无人机。那么它最低也是一个车载的模式啊，就是说呢要利用一个大的底盘为它供电，让它持续的发挥作用。整个的平台上呢还要有搜索设备、跟踪设备，然后引导激光炮进行瞄准啊。当然呢战舰上所使用的激光炮功率比较大啊，拦截无人机它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很大。此外呢就是微波武器。微波武器呢适合在机场周边或者说这个阵地上进行部署，虽然说它也是可以机动的，但是呢主要是机动到特定的区域内，然后展开整个的作战体系。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蜂群无人机进行快速的一次性消灭，那么通过微波的波速让无人机内部的电路系统啊、电子元器件全都这个被烧坏，然后呢一次照射可能十几架几十架这个小型无人机全都被它给干掉了当然了还有传统的弹炮合一系统，速射炮加防空导弹的组合。那么速射炮呢主要是打小型无人机空中的低慢小目标，那么防空导弹呢主要是打低空飞行的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呢反制无人机的手段也在不断的完善，技术也在发展。
1: 在现代化的战场，小型无人机的种类和形态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小型的 FPV 无人机不仅成本更低了，而且呢所使用的战斗部也开始有了选择，有的呢是专门针对人员进行杀伤的这种破片战斗部，甚至呢在爆炸物的内部填充了很多的钢珠那么有的呢是专门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摧毁的这种战斗部，那么主要呢是穿甲能力比较强，利用金属射流击穿坦克和装甲车的外装甲，针对内部的人员进行杀伤，针对装甲作战平台的内部结构进行破坏。而且呢像这种投弹型的无人机，它所投掷的弹药种类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有的是这种小型的榴弹，那么还有一些纵火的弹药，会根据不同的任务属性，根据不同的目标特征去进行这种灵活的火力搭配。而且呢在无人机执行作战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以大带小的方式，利用这种小型固定翼的无人机携带更小型的 FPV 无人机。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空中的运送平台投送小型 FPV 无人机的平台，同样呢也可以进行中继制导。那么如果使用星链设备针对这些无人机进行遥控，那么投掷完释放完这些小型 FPV 无人机的这个固定翼无人机，它就可以发挥一个移动信号中转站的作用，那么更好的去让这些FPV 无人机在较远的距离上，在较大的范围内去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所以呢针对这种小型 FPV 无人机的防范和反制手段不仅要简单，不仅要控制成本，那么甚至呢还要针对它的这种作战模式的变化，甚至包括出现以大带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这种防御能力的升级。除了便携式的单兵的这些反无人机的系统之外，那么如果在主战坦克装

0: 辆车辆，包括在哨所和据点上配备有自动化的这种设备，针对小型无人机可以进行自主识别，可以进行自主拦截，那么针对战场上的作战兵力，它才可以起到更好的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 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 24%， 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 133%。 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乒乓，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It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1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1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3: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7: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节目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该纪录片带领观众穿越中国的茫茫森林，镜头聚焦于各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知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森林既是国土绿色屏障，也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多元价值，推动全民形成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生态理念。通过科学规划林地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完善政策机制，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做法，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林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借鉴。它向世界证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协同推进，为全球生态经济发展贡献了具有实操性的中国经验。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浙江安吉的百万亩竹海，解锁林下经济的生态奇迹。在这里，闲置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竹荪、大球盖菇在林荫下孕育鲜香，仿野生种植的黄金成为山林软黄金，羊铜枝叶串联起跨国产业链，甚至铁皮石斛从悬崖峭壁迁徙到树干之上。更令人惊叹的是，竹林机的散养构建起生态循环，碳汇交易让空气变金钱，竹材深加工成为钢材、木材的环保替代品，而竹林咖啡、民宿等文旅业态更让绿水青山变身打卡圣地。安吉的实践不是个例，从贵州道真的林下养蜂，到全国65亿亩林地的规模化开发，林下经济正以林郡、林药、林禽、文旅融合等多元模式，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的双赢。它不仅节约了宝贵的耕地资源，更催生出完整的绿色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就让我们循着竹林的清香，探寻这场生态与经济共舞的发展变革。
1: 中国用有限的耕地托举起了14亿人舌尖上的温度，这是人类农耕史上的伟大诗篇。当发展的车轮驶入新时代，面对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多重需求，如何才能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国将目光投向了42.6亿亩的林地。这片广袤的森林不仅是国土的绿色屏障，更是一座蕴藏无限生机的自然宝库。向森林要粮食，利用林下的多重空间发展林下经济，既不与粮争地，又能拓宽食物来源，既能守护绿水青山，又能为当地百姓造就金山银山。这不仅是资源的高效利用，更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以山水为砚，汉水为墨，中国人用千年农耕智慧，在这张庞大的绿色宣纸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诗篇，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赢的康庄大道。位于中国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北麓的安吉县，是一个三面环山、中部低平、东北开口的本基状盆地。这里降水丰沛，气候温润，全县森林覆盖率长期保持在60%以上，林地总面积达165.6万亩，尤其以超过100万亩的竹林闻名，被誉为中国竹乡。4亿元产值的林下竹笋已成为安吉百姓林下增收的重要渠道。 一大早，竹村种植户崔顺法和工人就踏入了这片竹林，他们四处寻找着一朵朵盛开的白衣仙子。广阔的林地为竹荪等食用菌的栽培提供了理想的场地，而林间的温度和湿度也满足了食用菌的生长需求。
2: 一亩地的话，像竹荪正常情况下可以产到120斤的干货。大棚种植它必须要占用耕地，占用耕地的话一年只有一季好种，其他的作物就种不了了。
1: 竹荪采摘完毕后，崔顺法将在这片林地里播撒上大球盖菇的菌丝，几个月之后又将迎来新一季的收成。当生态文明的浪潮奔涌向前，林菌产业以其绿色高效可持续的特

0: 志正成为践行大实务观的战略先锋。然而菌菇的丰收只是打开了林下生态宝库的第一扇门，要真正释放绿水青山的巨大潜能，必须推动林下经济从点上开花向面上成景的战略跨越。黄金，一种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自古以来便是中医推崇的滋补佳品，被誉为山林中的软黄金。安吉国有林场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将千亩竹林推向市场试点承包。几年前李希华承包下这片逾千亩的国有林场，在林下种植黄金，不打药，不除草，不施肥，看似漫不经心的管理背后，实则是一场精妙的生态布局。高大的竹子是天然的遮阳棚，为黄金遮蔽了过强的日光，飘落在地上的竹叶腐烂后成为极佳的有机肥，而黄金的生长又能抑制杂草，其根系有助于固土保伤，任其自然生长，三五年之后可以直接挖出来食用。这种完全仿野生的种植模式是对道地药材生产规律的极致遵循，不仅有效拓展了农业生产空间，又通过高品质产出提升了竹林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为国有林场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成功范式。经过清洗、晾晒与现代工艺的精心炮制，这些汲取山林精华的黄金将转化为药食同源的优质产品。
1: 林药产业呢，在宁夏经济当中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一个产业，大概现在我们达到了1300多亿元，利用森林的这种生态空间来开展这个林药的这种种植，药材的品质也很好，所以它这个产业呢就发展比较快。
0: 林药、林菌这些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在竹林的荫蔽下找到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土地的价值被层层激活。茫茫竹海孕育万物，盛夏季节林间另一种不起眼的植物迎来了采摘的旺季。杨桐这种外表看似普通，常见于中国山地林间的乔木，在一些国家却备受推崇。杨桐枝叶大量用于装饰和仪式，年需求量达到6亿束。正是由于这个巨大的市场，在安吉的竹林间，杨桐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在孝丰镇，一颗颗清脆的杨桐正在毛竹林的荫蔽下茁壮生长，全镇3000多亩竹林下40万株杨桐蔚然成林，串联起一条充满活力的绿色产业链。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合经营模式，既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技术支持，也为企业保障了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推动了杨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采摘下来的杨桐枝叶捆扎成醋，被送往加工厂。如今以龙头企业为引擎，带动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众多地区的共同路径。贵州省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自2022年以来，在茅台集团的资金、技术及市场渠道等多维度帮扶下，发展林下蜜蜂养殖产业，建成了年产量3000斤的生态蜜蜂养殖基地，实现了从原料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贯通，养蜂产业迈向了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新阶段。政府牵头，企业助力，一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和谐图景，正在黔北的青山翠谷间徐徐展开。竹林下种药材、菌菇，林间种杨桐，如今人们还将目标锁定了大树，绿林之下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

0: 达了极致。天气炎热，王祖森非常担心自己种植的铁皮石斛熬不过酷暑。铁皮石斛，一味名贵的中草药，在民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铁皮石斛绝境求生，常长于悬崖峭壁之间，然而崖壁没有土壤，缺少水分和营养，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因此铁皮石斛进化出了强大的根系，依靠附着在岩石表面的根部吸收空气中的水，供给枝叶生长。王祖森巧妙地利用了铁皮石斛的这一特性，开始尝试将石斛种在树干上。被誉为九大仙草之首的石斛，正经历一场从悬崖峭壁到林下空间的生态迁徙。这种巧妙利用自然节律的培育方式，不仅确保了石斛药用成分的充分积累，更探索出了一条珍稀药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路径。从林下种植到树干培育的拓展，这种垂直空间的立体开发，创造了一地多用、一举多得的生态奇迹，也实现了向空间要效益、向立体要产量的创新发展。
1: 宁夏经济有个特点，它呢是农业和林业的一个复合经营，所以呢它是兼顾了农业和林业的效益，而且它也具有到农业和林业的优势。发展宁夏经济呢，确实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的这有限的耕地，解决我们的粮油，解决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这珍贵的药材本身需要耕地的这些产品。
0: 安吉县竹林鸡养殖基地内约8500只竹林鸡在这片苍翠的竹林间自由奔跑觅食。与传统的圈养不同，这种林间散养方式改变的不仅仅是家禽本身的肉质，同时也是一场生态智慧的空间巧用。只需巧妙地利用林木之下的空间，就能将单一的竹林生态升级为一个动植物和谐共生的复合生态。竹助鸡肥，鸡促竹长的生态循环，让竹海愈发茂密葱茏。在这片绿意盎然中，竹林鸡产业正展翅高飞，成为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优质特产。近年来，依托林药、林菌、林禽的复合种养模式，安吉成功发展林下经济29.1万亩，年产值达3.5亿元，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最大化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共赢的探索还未止步。浙江农林大学周国模教授正在做的碳汇量监测，就是为当地推行的空气脉钳提供数据支撑。利用地基雷达和背包雷达的测量，能够估算出竹林的碳汇量。森林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牢牢地锁在植被土壤中，并释放出氧气。据估算，每年1公顷的毛竹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24.5吨左右。安吉林业部门积极推动资源整合，累计整合毛竹林面积84万亩，有效促进碎片化竹林经营权向集中化、规模化转变。整合后的竹林由专业团队统一管护，拓展出资源变资产、绿业变经业的绿色发展之路。竹林成为固碳高手，仅碳汇交易每年就能给全县竹农带来2800多万元收益，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自觉参与到保护竹林的行动中来。然而，要想保护这方竹林，还需要定期的新陈更替。这些被砍伐下来的毛竹，一部分被当成原材料售卖，一部分则到了篾匠的手中。刀起刀落，一根青竹通过刮青、破节、剖丝、打光几道工序，被利落地劈成了薄如纸片的细篾。 从林下种植、养殖到竹材加工，安吉的竹林经济完美诠释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辩证统一。当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片竹海中实现双赢，一场以竹产业为核心的绿色变革正悄然开启。竹产业研究院内几名科研人员正在对重组竹样本进行观察，他们希望通过改变竹子的性状，拓宽毛竹的应用领域。在这里，竹子不仅是编织生活的材料，更成为了木材、钢材的替代品。科技的赋能让竹子焕发了新生。林木为伞，沃土为床，林下经济打造的立体循环生态发展已然实现了生态与效益的完美共舞。而这场绿色革命的价值远不止于土地本身，它正催生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而蓬勃的动力。安吉的百万亩毛竹林，这片苍翠的绿色宝藏，正书写着一根翠竹三级跨越的产业传奇。从昔日单纯售卖竹笋的初级模式，到如今运用现代技术，将竹笋加工成各种速食或鲜食品，送往全国乃至全球的餐桌。从林下种植养殖的生态循环，到竹材深加工的价值提升，再到森林景观的多元利用，这片竹林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动演绎着从资源开采到三产深度融合的精彩篇章。00后青年刘展良是土生土长的安吉人，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人的帮助下选择在竹林下建起了这座小森林咖啡营地。
2: 你好，你们的咖啡好了。
3: 好的，谢谢。
0: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刘展良从咖啡营地起步，拓展出音乐烤吧、萌宠农场、草坪团建等多元业态。像小森林咖啡营地这样的村咖，在这个人口不足600,000的安吉还有300多家，成为全国人均咖啡馆数量最高的地方之一。溪水潺潺，翠竹满山，一幢幢以青山为背景的村咖错落有致地点缀在竹林间，宛若水墨丹青。依托万亩竹海，安吉实现了从卖产品向卖场景转变。竹林咖啡、竹林漂流、竹林民宿等新乡村文旅新业态，让安吉连续7年位居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这种以竹兴旅、以旅促产的融合发展模式，让安吉的绿水青山真正实现了价值倍增。生活在这片竹海中的人们，以其创造性的智慧，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可能。仅2024年，安吉竹产业的产值就达到了192亿元。放眼全国，安吉的这一模式并非孤立，越来越多的林农依托林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收获了金山银山。这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变革，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截至2025年，中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10,000亿元。林下可生金，绿富可双赢。林下经济已将不砍树能致富的绿色愿景转化为生动现实。森林滋养着万物，它的每一次呼吸都是在延续着生命的奇迹。人类作为森林生态网络中的一员，从这里获得的不仅有林下的产物，还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与视觉上的葱郁盛宴。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既是汲取者又是馈赠者，在呼吸间完成对彼此的滋养， 森林从不言语，却教会万物如何共生。
3: 林下经济用生动实践诠释了绿富双赢的深刻内涵。这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变革，不仅破解了耕地有限与发展需求的矛盾，更重构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之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6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节目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当晨雾漫过大兴安岭的林海，松针上的露珠折射出微光，一场延续千年的生态约定正在上演。这里不仅是北方生态屏障，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鲜活样本。林下采集的竹篓里装着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深加工的车间中藏着用之有节的现代担当，仿野生的林地里长着反哺自然的生态密码，造林碳汇的林间测得出绿色发展的量化答卷。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松涛的指引走进这片广袤林海，看田贵福夫妇如何清摘毛尖蘑，用覆土护根的默契守护菌丝生机，看张西峰传授蓝莓采摘技巧，以手工劳作留住灌木层的生态平衡，看灵芝基地如何留株传粉，让仿野生种植实现保护与增收双赢，看科研人员丈量树木胸径，用碳汇交易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从鲜菌晾晒的朴素加工，到蓝莓酿酒的精深转化，从野生采集的季节节律，到造林碳汇的科技赋能，大兴安岭的每一寸林地都在诉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一同聆听这片林海的共生故事，感受从向林索取到为林回馈的转型力量，见证绿水青山如何滋养寻常日子，书写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答卷。
1: 浩瀚的林海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林下采集是在森林中可持续性的采收非木材产品的活动，主要包括野生菌、浆果类、药材和坚果等，是不破坏森林生态、靠山养山的传统智慧。从先祖们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到现代人用之有节的绿色担当，这里始终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断创新方式，便是守护生生不息的未来。八月的山林，雷雨过后是采摘蘑菇的好时节。此刻田贵福夫妇已背着竹篓行进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大兴安岭地处中国东北部，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高，拥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维系北方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漠河市坐落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上游南岸，地处大兴安岭北麓。这里林海广袤，资源富集，兼具独特地理与生态价值。此地不仅林下资源丰富，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森林周边的居民始终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依赖森林生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毛尖蘑是一种食用真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等地的金矿植被恢复区。它依赖松树凋落物形成的腐殖质生存，既能分解木质纤维，促进森林物质循环，又因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成为珍贵食材。
2: 晒干了应该也是100多块钱一斤吧。
3: 哎呀，那你晒干了卖吧。
1: 夫妇俩用手贴着地面轻轻摘下菌柄，这样最大限度保护野生种群。这个季节正是大兴安岭蘑菇生产旺季，林间的各种菌类纷纷冒头。采集林间菌类时不掘根采茎，让菌丝继续生长，并且会覆土掩埋菌根。人们循着季节的节律采收，同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资源的再生。
3: 毛尖蘑对生长条件要求较高，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是它的野生产地，由于生长在金矿的尾梢上，也叫毛尖上，因此得名毛尖蘑。采集过程中，采集完毛尖蘑后，将原土覆盖到菌坑，保护好野生菌群的生长环境，形成良性的循环。
1: 正午的林间，夫妻俩遇到了其他采摘者，原本寂静的森林里立刻热闹了起来。
4: 来吧，混作一片啊！
5: 好，这边人多。
1: 在大兴安岭的林海边缘，像田贵福夫妇的采山人还有很多，祖辈传下的见者有份、采之有度的规矩，使得这里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的平衡。尽管这种采摘是最原始的产业形态，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中，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纽带，让绿水青山真正滋养着寻常日子。
3: 大兴安岭这片大森林可以说是一座宝库，满山遍野都是黑木耳、榛蘑、灵芝这些山珍，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更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1: 大兴安岭的菌菇大约十斤鲜品可晒出一斤干品，是当地居民重要的增收。晾晒让鲜菌脱去水分，锁住山林赋予的醇厚营养，这种对蘑菇的简单加工是大兴安岭居民应对食材季节性的智慧之举。通过晾晒成干、腌制成味这种朴素的方式，生态价值转化为了生计来源。这不仅是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对自然馈赠的敬畏。人类与林海你来我往，在索取与回馈的平衡里，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共生默契。
6: 宁夏采集加工呢，首先从采集来讲哈，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可持续的采集。森林是一个绿色的宝库，它提供的是丰富多彩的这些采集的资源。我们采集这些产品的时候，是在不影响森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发挥了我们森林的田库、粮库、水库、碳库它的这种多种功能，做到科学化、绿色化的采集，让我们这个采集业是完全可以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具有很好的前景。
1: 2023年，大兴安岭地区全区菌类采集量达2800吨，产值约4.5亿元。2024年产量猛增至8900余吨，产值跃升到约8亿元，产量产值正在翻倍增长。可以说，浅加工是连接山林与市场的重要环节，它让林间鲜货快速变成市场商品。而林下采集从初始的浅加工到规模化的深加工，加工方式的改变并可创造出远超初始形态的更大价值。50多岁的张西峰是河东林场的老职工，有着30多年采山经验。此刻他正教外甥小杨如何采集蓝莓。由于野生蓝莓多生长在林间地表，分布零散且地形复杂，机械采集容易破坏蓝莓果实以及枝叶。为了采摘的同时依然要保护生态，手工采摘便成为了唯一允许的采集方式。而捏着果蒂清泉的手工采摘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损伤枝条，更能保障未来植株的良性生长。大兴安岭被称为中国野生蓝莓之乡，这里的野生蓝莓是杜鹃花科越橘属的低矮灌木，贴着地表生长的枝叶像一张绿色的网， 能覆盖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是森林灌木层的关键物种。野生蓝莓采摘有严格的取枝有度要求，采摘人员必须在当年相关部门规定的合法采集期内进行采集，严禁在没有成熟时提前掠青。在大城市的蓝莓园里，游客们观光采摘主要是为了体验采摘的乐趣，而对于这里当地的居民来说，进山林采摘蓝莓却是实打实的生计。采摘好的蓝莓都会被送到收集点进行交易，随后这些蓝莓将踏上深加工之旅。从采集到深加工，从果实变成醇香的酒，则是一场不平凡的历程。采摘的蓝莓鲜果需要清洗、发酵、皮渣分离、储藏、调配等一系列工序，最终才能酿成美味的蓝莓酒。发酵完成后，最终进入橡木桶陈酿。橡木桶不仅能赋予酒独特香气，其微孔还能让酒液缓慢氧化，而桶内的单宁与蓝莓的果酸形成平衡。这种纯野生蓝莓原料以及自然发酵的古法酿造技法，使得蓝莓酒屡次获国际大奖。一颗颗蓝莓经过一道道工序的淬炼，最终变成了一瓶瓶果香醇厚的蓝莓酒，而蓝莓酒比鲜果售价创造出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从野生采集到精深加工的蓝莓产业链，既依托森林生态培育出高品质原料，又通过科技提升附加值，实现了生态优势到产品价值到经济收益的转化，让森林资源在增值中得到更精心的保护。
4: 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就有非常丰富的野生浆果资源，比如野生蓝莓是全国的主产区，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还有红豆月菊、蓝靛果，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通过浆果的深加工技术，把林区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像天然的色素、保健品、美容产品等等，还有一些终端的消费品，像蓝莓酒啊、蓝莓果汁啊，甚至还有咱们航天特供的食品。
1: 这里是位于大兴安岭北麓的奋斗林场，拥有471.4公顷的松山灵芝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基地，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松山灵芝是森林的分解者，自然状态下依附在枯死的树干上，分解木质素回归土壤。而人工仿野生种植时，特意保留林间枯木作为培养基，既提高灵芝品质，又延续其生态功能。
5: 啊，在我们基地啊，每年就是灵芝成熟之后，只采收80%，剩余20%呢，让它自然生长。喷洒孢子粉，传播种子，促进灵芝的再生长，这也是对自然资源的反哺，对大自然的回馈。
1: 仿野生灵芝是专业技术人员花费几年时间和心血培育的，不仅让他们逐渐恢复野生习性，也让他们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养生产品。仿野生基地每次采摘时还会留20%的灵芝不采，为的是让孢子自然传播，以此慢慢恢复野生种群。而这种保护式种植成为了这里根深蒂固的种植发展理念。仅仅依靠发展仿野生灵芝基地，奋斗林场年产灵芝1500余斤，带动每个职工年均增收5000余元。在保护中延续自然馈赠，仿野生种植不仅仅是灵芝，还有猴头菇等多种仿野生菌类种植，既解决了珍稀物种资源稀缺问题，又通过人工干预反哺森林生态，实现了种植保护种群恢复的良性循环。这是一次特殊的体检，而被体检的是一片已生长5年的树林。
7: 往右稍微靠一点，再往前大概走10米。
1: 此刻来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的朱建华 和漠河林业局造林探会的技术员们一起动手，精心为这片林地做样地调查。
8: 二号云杉，
1: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通过科学种植树木，增强森林的碳中和能力，以高效方式回馈自然，而这种方式被称作造林探会。
4: 首先我们说造林探会，就是通过我们人工的方式来营造或者恢复森林，来增加森林的这个吸收固定碳的这个能力。那么造林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一个方面是增加我们的森林面积，这就相当于增加了储存碳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人工造林，它能够调整森林的结构，改善森林的功能，来提高森林的固碳效率。总的来说呢，造林碳汇是我们目前全球公认的最为有效的一种碳清除措施。它的意义就在于

0: 也是社会认可度或者说在碳市场上它的信用度是比较高的一种类型。那么权属必须清晰，尤其是林木的权属清晰。简单说，谁是造林项目的实施主体，谁就拥有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最终能够从碳交易中获得经济效益。那
1: 这个有了适合的地块之后，选树种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朱建华他们从苗圃精选了800棵22年生的红松栽种，作为碳汇造林地的树种。红皮云杉是大兴安岭的固碳明星，它耐寒性强，适应高海拔和干旱环境，每公顷年固碳量可达13吨，对缓解温室效应有重要作用。5年来，造林碳汇的监测工作一直在进行，如今这些树木已经生长5年，树龄达到27年。造林碳汇是用科技反哺自然的双向奔赴。国家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自2011年起，逐步建立并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要求高排放企业通过碳交易平台购买碳汇额度，以抵消自身排放。随着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这一举措得到进一步落实，促使企业积极寻求碳抵消途径，为造林碳汇等项目带来发展机遇。大兴安岭地区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的广袤土地，无疑是一座巨大的绿色碳库，更是一座强劲的碳吸收器，每年能固定存储巨量的碳排放，其碳汇能力更是显著，相当于大规模的碳排放被持续锁定，为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碳平衡贡献着关键力量。从毛尖菇采集时对菌丝的呵护，到蓝莓酒酿造中对森林微气候的依赖，从林湿防野生种植的生态反哺，到造林碳汇的量化交易，既守护生态安全，又推动可持续发展，大兴安岭的故事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
0: 林下经济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从最初的向自然索取，到回馈自然，到和谐共生，这样良性、有序、稳定的发展，林下经济会越来越好。
1: 在我国，林下采集活动分布广泛，并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东北西南地区资源尤为丰富，生产松茸、药材等名贵产品。华北、华中及华南等地则依据本土物产发展山野菜、竹笋等特色采集。近年来，林下采集正朝着规范化、产业化的方向转型，成为联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当每一次采集都带着对生态的敬畏，当每一项产业都融入对自然的回馈，林海成为了永不枯竭的生态银行，为人类永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书写出更长远的绿色未来。
2: 从毛尖蘑采集时对菌根的呵护，到蓝莓酿酒中对自然风味的坚守，从灵芝种植流珠传粉的生态反哺，到造林碳汇量化固碳的科技赋能，大兴安岭用实践证明，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如今，东北的松茸，西南的药材，华南的山野菜，都在规范化发展中联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当每一次采集都留有余地，每一项加工都守住底线，每一片林地都得到珍视，林海便成为永不枯竭的滋养之源。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

0: 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七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克哈夫亚伊尔地区七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七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青冈，硬朗的气质。中午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云贵高原的大雨，其倾盆之势像密集的拳头在往下砸，将树叶击打得啪啪作响，但雨水似乎击打得不够尽兴，从树叶上落下后又在地上弄出一阵声响，地上很快就积了一滩雨水，等到水波向外一涌，便顺着山坡向下流淌。这时一位在树林里挖草药的农民用手抹去脸上的雨水，从背篓里掏出一块塑料布披在身上，躲在了一棵大树下。雨越下越大，但那棵树枝叶茂密，加之农民身上有一块塑料布，雨水便对他构不成威胁。他抬头向上张望，那棵树密集的树叶宛若一把大伞，挡住了从天而落的雨水。那棵大树是青冈。在西部，青冈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和西藏等地，新疆、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气候太冷，加之又太过于干燥，所以不适合青冈生长。植物学家仔细研究过青冈后，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青冈在海拔60至2600米的山坡或沟谷都能生长，这样的生存环境水分充足，是青冈的理想生存之地。从植物的生存条件而言，青冈更适合在温湿地带存活。

在陕西和甘肃这样偏北的地方，青冈仅仅生存在水分充足的秦岭地段，在别处则不见影子。无论是云贵高原还是川渝盆地，再或者秦岭一带，青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树干都长得笔直修长，到了分叉的地方则又向四周伸展出枝条，那枝条无论粗细都颇为笔直，像是要从树上挣脱出去，用力刺入树林深处。密布于树枝上的枝叶看上去像一把把巨大的扇子，如此观看一棵青冈，便觉得此类树很有阳刚之气，仅从外观就显出硬朗的气势。在那棵青冈树下避雨的人是贵州山区的一位农民，他的家在这片树林后面的草地中，门前有一棵高大的青冈树，所以他对青冈树了如指掌，知道在青冈树下避雨是最好的选择。这几天是一种草药开花的日子，容易分辨也容易挖掘，不料一场大雨却让他在树林里寸步难行，只能蜷缩在树下挨着时间。他终于熬到雨停，但是天色不早了，他必须返回。他将塑料布折叠好放入背篓，用手中的砍刀磕碰了一下面前的青冈树，便有一层水珠从树叶上落了下去。常年在云贵一带山林中谋生计的人都经验丰富，知道在这时候要把树叶上的雨珠磕掉，否则走不了几步就会浑身湿透，等于又淋了一场雨。那把砍刀的用途很广，可用于砍柴、攻击野兽、切菜、削制生活用具等。此时那人挥舞着砍刀，把小树磕出一片翻滚的细浪，就是砍刀的一种用法。那人从山顶下到山脚才出了一口气。有老话说，晴天上山像背着石头一样难，雨天下山像在泥潭中一样难。那人喘了口气，皱着眉头望了一眼山顶，将砍刀插入腰带，神情黯淡地下山。一场大雨改变了他的打算，他不得不空着手回家。但就在他刚要转身离去时，却发现山脚有一大片青冈嫩苗，他脚边有一层小陀螺一般的青冈坚果，便明白今天的大雨让青冈的坚果落下后滚落向下到了山脚，到了明年开春后便会生根发芽，又长出一片青冈嫩苗。青冈的坚果像小陀螺，从树上落下后则会开始一条流浪的路径。那人看到的只是青冈坚果最为常见的漂泊状态，此外还会被大风吹刮滚动到不可知的角落，或被一只野猪用舌头卷入口腔，咀嚼几口吞入了腹腔，再或者是最喜欢坚果的松鼠，它们闻到了坚果的味道，或者算好了坚果落下的日子，用两只小前爪将坚果收拢成堆，准备运回树洞或洞穴中过冬。但是一只哈熊经过时，看见那堆坚果泛着清脆的光芒，便扭动肥胖的身躯走过去，举起大掌将坚果拍得粉碎，然后低下头用舌头舔食干净。哈熊的食量太大，松鼠辛苦了半天得来的一堆坚果被它在短短时间内便吃得一干二净。第二天那只松鼠发现自己的果实不翼而飞，生气地叫了几声。满山都长着青冈，每棵青冈树上都密集悬挂着坚果，但是哈熊是松鼠的天敌，松鼠必须得去更安全的地方继续寻找。其实很多人都不熟悉青冈这个名字，只有生存在林区经常用青冈木做家具或做柴火烧的人们
才会一直这样叫他们。准确地说，青冈这个名字是民间最为普遍的叫法。青冈的别称还有青冈栎、铁栎、铁筹等。储存的火焰。当贵州的那个人在一棵青冈树下因为大雨带来的寒凉而瑟瑟发抖时，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或者西藏的林芝等地的山区，人们也许正在家中用青冈木炭取暖。炭是火焰和能量的储存，也是木头的第二次燃烧。在生长青冈的地方，人们但凡要烧制木炭，都会选用青冈。青冈的木质坚硬，纹理紧密，烧出的炭不但不生烟，而且燃烧时间长，产生的热量也高。有的地方对青冈炭的称呼匪夷所思，明明是黑色炭，却称其为白炭。烧炭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人们先在山上顺着斜坡挖一个炭窑，在上方留有出烟口，下方则有添柴口，以便掌控窑内的火候和温度。炭窑挖好后，人们便砍伐一些青冈，结成长短一致的木棒，密集摆放于炭窑内，然后从窑口点起火，很快引燃密集摆放的青冈。等到所有青冈木都燃起大火，便封死窑口，让窑内的青冈在高温中生成木炭。木炭冷却需要一天一夜。人们先在窑顶的通烟口试试，如果没有热气，就可以开窑取炭。烧成的青冈木炭仍一根根保持完整，人们将其放入背夹子中，背起就下了山。背夹子是利用天然树杈做成的一种背东西的农具，背木炭最为合适。一个炭窑往往会用很多年，烧完炭的人会把窑口封好，用树皮堵住窑顶的通烟口。去年烧过炭的人今年就不用烧了，而去年没烧炭的人在今年会烧一窑。所以一个炭窑在每年都会被使用几次。很多人家的屋角都堆放着木炭，用时抽出一根在地上磕碎，放入火盆用细草点燃，不一会儿就燃起一盆炭火。木炭燃烧时并不像柴火那样会升起火焰，木炭只有明晃晃的火光，但是如果你把手凑近，马上会有灼烫的体感。生炭火有专用的木盆，盆中有摆放木炭的圆形凹底，底端还有四个支腿，挪动时端起，或放在屋中央，或放在炕上，十分方便。人们在冬天的早晨生一盆炭火，煨茶或烤馍馍，就解决了早餐。到了晚上再生一盆炭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论天气、村里的人和事，或者商议家中的事情。屋外的寒风在呼啸，院子一角的玉米杆，屋后落光了叶子的大树，被吹得像是发出了暗夜中的低语。偶尔有不眠的夜鸟发出几声鸣叫，屋内的人扭头从窗户往外看，但窗户上一片漆黑，夜晚因此显得更加寂寥。百年不息之火。植物与人类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其现实意义亦张明教著。人类因为最早居住在森林中，所以发现并利用了植物的诸多功用，钻木取火，制作渔猎网具，制作衣服，盖房建屋，制作器具等等。当原始先民在外或追逐动物，或在河中捕鱼一天，在傍晚回到那个以山洞为家的地方，坐在洞口望着铜红的夕阳时，他的家人正在一堆火上烤着一块瘦肉或几条鱼。那火
也许就是用青冈木点燃的。而男主人用于狩猎和捕鱼的器物，一块尖利的兽骨或石块，绑在一根木质柄上，那木柄或许也是青冈木。如今，青冈仍然是西部湿润山区的人们首选的柴火。用青冈木烧火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屋子中央的火坑子，类似于南方的火塘，西北人多称呼为火坑子。在这里架起一堆木柴点燃后，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还可以烤馍馍、烤嫩玉米、煨罐罐茶、烧土豆，用一个吊锅煮野猪肉和鹿肉。另一种则是在冬天将青冈木砍伐拉下山，结成整齐划一的长条，用斧子劈开后码放成堆，待干透用于烧火做饭。青冈木坚硬脆裂，一斧子下去并不用斧子的劈力起多大作用，青冈木受力后顺着纹理便会裂开。在陕西的汉中、甘肃的陇南和天水，人们在每年冬天都要备好第二年一年的柴火，每家每户的屋后都有码放得颇为整齐的一堆青冈柴。甘肃的陇南和天水人常常把堆称为架，所以他们把屋后的一堆柴又称为一架柴或者架子柴。木耳棒子，从甘肃天水到陕西汉中，再到重庆和四川等地，青冈树还有一个共同的用途，即用于种植木耳。人们发现青冈木有此作用后，便把青冈树砍倒锯成段，将木耳种子种进去，放到山上，任凭大雾、露水、湿气浸润，便可使木耳种子发芽。在甘肃天水一带，人们把种了木耳的青冈木叫做木耳棒子，下一场大雨便可让木耳疯长，雨停后不久便可见木耳棒子上长满肥厚的黑木耳。木耳在平时犹如在沉睡，一被水浸润便苏醒过来，随即在一夜间便可长出，它们的生命因此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生机。雨斧一停止，人们便将木耳从根部掐断摘下，放到木八筐内晒干。木耳必须晒干后才能存放，否则会腐烂坏掉。等到要食用时，木耳被放入水中浸泡半小时，即可舒展开来，且复又膨胀成原来的肥厚样子。木耳被摘走后，木耳棒子则还留在原地，虽然一早一晚经受湿气浸润，却长不出木耳，湿气的水分不够，不足以使木耳棒子长出木耳，直到又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木耳才会获得生长机会。甘肃天水一带把种木耳叫养木耳，从一个养字上可感受到人与木耳之间有情感。那年我去当兵，离开天水前的一个月，与一位同学上山砍了十余棵青冈树，意欲购买木耳种子后也养木耳。但我很快就当兵去了新疆，忘了养木耳的事情。过了两年，我探亲回天水，与那位同学谈及那十余棵青冈树，同学的神情顿时一愣，想说什么但又忍住没说。我回新疆时，他赶来送我，塞给我几斤木耳，什么都没说就转身走了。因为天水多青冈，像烤火取暖、养木耳、烧木炭等，我经历过的与青冈有关的事儿着实不少。以后走到外地，发现长有青冈树，便觉得亲切。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月八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弱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七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

0: 自2025年10月11日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6日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6日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6日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日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已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日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日，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遍布新疆的无花果，因为果肉很甜，被人们称为树上的糖包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食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胡杨，沙漠中的矗立。在干旱的戈壁或者沙漠中，如果出现矗立的植物，一定会让人欣喜，忍不住走过去仔细观看一番。那样的植物往往是胡杨。不论远近，胡杨看上去都像一只手，似乎上抓天空、阳光和空气，下抓土地、风和飞落的鸟儿。它们的枝条像指缝，风或从中迅疾穿过，或猛烈吹刮出声响，风因此成为胡杨的陪伴。但胡杨有时候为风而动，比如枝条摆动，叶片飘零，有时候哪怕被狂风撕扯得粗粝斑驳，也一动不动地经历着生与死的无声更迭。与其他植物相比，胡杨是最耐旱和耐涝的树种。它们扎根于缺水的地方，不论高矮粗细，都在春天长出绿色叶子，在秋天又悄无声息地凋零。入冬后的寒风大雪疯狂肆虐，胡杨似乎被鞋裹着倒了下去，但是当寒风大雪过后，就看见一颗颗胡杨还站立在原来的地方。生长于苦寒之地的植物，其生命状态往往非凡奇异，胡杨也是如此。它们的外观看上去斑驳粗壮，但木质却纤细柔软，树叶虽然缺少光泽，却有好闻的清香。熟悉胡杨的人走到胡杨树下，会伸出手抚摸一下树身，还会拽一片叶子到鼻子跟前闻一闻，神情颇为愉悦。西部的内蒙古、甘肃、青海和新疆的戈壁和沙漠中多长有胡杨。十余年前，在新疆沙雅县见到一位老人坐在一棵胡杨树下，让一群孩子数他的胡子，谁能数清就给谁一串葡萄。没有一个孩子能数清他的胡子，但他给了每一个孩子一串葡萄，抚着长长的胡须笑得很幸福。离那老人不远有一棵200余年的胡杨树，当地人称其为树王。它的树干通直，高度有近20米，最奇特的是树叶，因为那一带极为旱荒，周围的小胡杨树只长着狭小的叶片，但那棵树王枝条上的叶片却长得圆润翠绿。当地人说，胡杨的根能延伸数10米，而且对盐碱有极强的忍耐力，更能从根部萌生幼苗，所以树王附近的小胡杨树都是树王的子女。听他那么一说，便觉得干旱的荒漠环境其实是胡杨最好的生存之地，就连有裂口的树皮都是难得一见的生命景象。也就是在那次，听人们说胡杨极能抗热、抗干旱、抗盐碱、抗风沙。当时想，当风沙呼啸而来时，胡杨迎头矗立的姿势，那就是一种战斗，一种无声的呐喊。在新疆见到的最为壮观的胡杨是在塔里木河边。那天我们的车子出库车向草湖方向行驶，走不多远便看见成片的胡杨在前面林立，像是欢迎的队伍正在等候着我们。胡杨，这西部大地上的雄性之树，往戈壁或沙漠中一站，不管扎根之处的沙石被大风吹走了多少，甚至连根也已裸露出来，还掉了皮、断了枝系，好像已经倒了。但仔细一看，呵，还稳稳地立着。不远处是塔里木河，我以为耐旱的胡杨与河流没有关系，不料朋友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沙漠中的河流流向哪里，胡杨就跟随河流长到哪里。沙漠中的河流
不像常见的河流那样固守一个河道，沙漠中的胡杨也基本上都与河流保持同一方向。胡杨靠根系吸收水分，只要地下水位在4米左右，便可从容存活。如果地下水位跌到6米以下，胡杨便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说话间，听到一阵流水的声音，空气中也传来一股诗意。我们的车子到了塔里木河边，没看见河水，倒先看见河边有大片胡杨林，林边的河流就是塔里木河。当晚宿于河边的乡政府，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胡杨林边，便发现胡杨在一夜之间绿了。大多数时候，胡杨的树身和枝干都是斑驳的，看上去像是快要枯死。但是在春天，胡杨犹如得到了宽纵，于是发芽生绿，又疯狂地勃发一次生命。那天，我发现胡杨在初春迅速焕发的绿中，显示出了一种撼人的生机。粗大的绿色枝叶和斑驳的树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像是一位画家画到这里突发灵感，在树身上涂了几块绿颜色，或者说这几块绿色就是胡杨轻盈的思绪。春天使人亢奋，而胡杨却一直在春天练习生命。这时候，胡杨林里传来了歌声。胡杨林太密，看不见唱歌者的身影，只能听见歌声。我正陶醉于这美妙的歌声，便看见一棵胡杨的树枝突然倒向一边，一个人一步便跨了出来。他肩扛一把挖土农具砍土幔，身着掐畔，像一只慢慢走动的黑羊。他对马路上的我们视而不见，唱着歌迈上一个沙梁，身子一晃便不见了。等我们走到那个沙梁前面，向前一看，他正背靠一棵胡杨，低着头在抽墨盒烟。抽完烟，他便在胡杨树下又开始唱歌。这是我看见的人与胡杨最贴近的一幕。他或许从一上路就开始唱歌了，一路走一路唱，一直到胡杨林的尽头。胡杨正绿，一个老人随心所欲地唱着歌，这是沙漠里难得的恬静的一幕。那个早晨，我无比激动，我看见人和胡杨犹如太阳，自己把自己照亮了。这种光明是来自内心的，由内向外，像是一次快乐的行进。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着那个唱歌的老人。我一直觉得那个老人就是一颗胡杨，他的歌声就是胡杨的声音。诗中的胡同类，胡杨是有历史的树木，在西域它们被称为胡同。有关胡杨的记载很多，我从众多史书中挑拣，在《汉书·西域传》中找到了最早记录胡杨的文字。鄯善国多嘉伟称柳胡同，这里所说的胡同就是胡杨。可以肯定，西域大地上到处林立胡同，而且极有可能像今天的胡杨一样，是较为醒目的植物。要不然，《汉书》如此慎重提到的鄯善国的三种植物，胡同怎么能位居其中呢？我在塔里木河边看完胡杨，返回库车县城后，在巴扎上买了一个胡杨根雕，回乌鲁木齐后摆在书架上，便开始查阅胡杨历史。顺便说一句，西域的鄯善王国离约经库车市范围内的龟兹王国不远，所以鄯善国多胡同，想必龟兹国也有不少的胡同。一种重要的植物在一块土地上生长的时间长了，必然在人的心理和感情方面会产生影响。古人多以诗抒怀，所以今天我们能读到不少与胡杨有关的诗。
清朝的诗人宋伯鲁不怎么出名，但写胡同的两句诗却颇显才气。胡同万树连天长，蕉棵皆叶万灵藏。另一位诗人李鸾轩与宋伯鲁相比显得更现实一些，因而诗也写得更富画面意味。荒原雨滴胡同泪，老树风吹榆荚前。我一路把写胡同的诗读下来，其中有不少好作品都传递出了浓烈的地域气息，亦把胡杨作为精神和感情寄托而进行抒情。看得出诗人们在诗中给予胡同独特的精神品质，使他们在特殊场地中凸显出更明朗的形象。读到最后，一位叫宝亭的诗人所写的诗使我为之一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西域长久地生活过，或者说胡同是不是在他的生命中起到过重大的影响，但他的诗却是生命状态的直接呈现。枯尽胡同泪，含笑鬼魅分。除了诗歌，其他文字对胡杨的记载也颇多。唐朝的训诂学家颜师古是个严肃的人，其文字除了学术上的深刻外，还颇显文化。他曾这样描述胡同：胡同，重拾其树而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同泪。清朝的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也是一位很敬业的人，他除了干本职工作外，还喜欢钻研民俗文化和地理历史等。他这样叙述胡同：胡同一言柴也，其树遍满沙滩，举可取作烧柴，夏日火蒸，其金叶自树苗流出凝如琥珀者，为胡同泪；自树身流出色白如粉者，名胡同碱。

夹克不长树皮，光裸着树身。人们诧异，树无皮怎可存活？但它们迎风雪于寒冬，却无一受损。更为奇怪的是，夹克的枝干却一点就燃，比枯槁枝丫还易燃。人们每将夹克点燃，便见其升起火焰，但却无烟。不仅如此，还经久不息，很像木炭。无论是胡同还是茶客，当中原人认识到他们可做柴火时，西域人已经广泛使用它们了。20世纪，人们将胡同改名为胡杨。据有关资料说，胡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杨树品种。根据在各地发掘出的胡杨化石判断，胡杨在6500万年前就在陆地上出现了。岁月已食胡杨类，诗歌留住了时间留不住的东西。胡杨林，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了胡杨林，塔里木河绕着这片胡杨林而过，悄悄流向下游。一条河和胡杨，像是听从一个命令，一起向沙漠深处延伸而去。塔里木河是一条寂静的河，它的流动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但在沙漠中，你又时时能感觉到它的流动，对空无一物的沙漠发出了吟唱。顺着河道走，就会发现胡杨绵延开了一片葱绿，将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说具体一点，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大片的胡杨，水一直向下游流去，胡杨也跟着向前。进了胡杨林，脚下的沙子变得松软起来，仔细一看便发现了奥秘。这块土地在生长了胡杨的同时，也得到了胡杨的保护。浓密的胡杨像一张大网，将脚下的土地裹住，所以在胡杨林里，你很少看见起伏的沙丘和坎坷不平的沙坎。胡杨一颗一颗在这里矗立，从外表上看，它们都很刚强，似乎正在坚持着什么。它们到底在坚持着什么呢？这块土地似乎要让生长在它上面的生命都挺立起坚强的身躯，不为迎接什么，只要挺立起来就完成了一切。这种使自己的躯体成为象征的姿态，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吧。胡杨枝，胡杨本是树木，但它有两种东西却与吃相关。一种是古人称之为胡杨枝的树叶，也就是胡杨类，如今在南疆被称为胡杨碱，主要成分是小苏打，被人们用于发面蒸馒头。在甘肃敦煌一带，人们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酿皮子，绵软润滑，爽口开胃。而用胡杨碱和面做出的面条，则柔韧筋道，厚薄均匀，汤汁鲜香。另一种是胡杨流出的水，可直接饮之。有一种胡杨树极富水分，却不易辨识，往往数百棵中才有一棵。熟知此类胡杨的人说，那样的一棵胡杨就是一滩水，在树身上凿一个窟窿，就能流出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 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 24%， 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 133%。

0: 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乒乓，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新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2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国际足联2号宣布， 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未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目前，3位裁判员已赴美开展赛事执裁备战工作，将在迈阿密接受为期10天的国际足联专项集训。其中，傅明将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首次亮相世界杯。傅明在5月30号出发前往美国前，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专访，展望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来听详细报道。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即将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裁判傅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明。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2: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它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去执法。
2: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
3: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A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玩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啊，我们享受纯粹的比赛，纯粹的足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那这次一共是有3位中国裁判入围世界杯的裁判阵容哈，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新历史。你怎么看待这一次集体入围的意义呢？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长期的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觉得我们3个人的入围是一个很好的呈现，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在这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展现中国人的能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全世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最好的、最优秀的足球裁判共同交流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2: 那执法完世界杯过后，你觉得可以把哪些经验带到国内的赛事，或者是对于中国足球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3: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交流和学习的过程。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和参与，然后会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去做积累，去做总结。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总结下来的经验和习惯带回来，分享给我们的同仁，一定会做这个事情。这些业务之内的事情，我们肯定还会继续探讨。
2: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傅明说说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3: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然后准备下一场。
0: 美国外交事务6月1号刊文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捐助方大幅削减对外援助，正在给全球最脆弱国家带来严重冲击。来听详细报道。
4: 2025年，全球捐助方削减约300亿美元外援。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重大收缩的同时，法国、德国、英国等主要西方捐助国也大幅压缩全球卫生和发展开支。文章称，这场对外援助削减潮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全球致命传染病的防治压力重新上升。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初步预测显示，由于卫生援助减少，2025年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比2024年多出20万人，主要集中在非洲。这意味着本世纪以来，全球儿童死亡人数可能首次出现不降反升。文章指出，有关预测显示，到2027年，全球卫生和发展资金仍将比2024年减少近 30%。随着中东局势推高全球基本大宗商品价格，并迫使各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安全和国防，援助资金的降幅可能会更大。文章称，过去20多年，国际援助在全球减贫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以来，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2000年至2024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83.9万降至61万，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文章表示，过去25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治理能力维持发展。
5: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近日在其个人专栏上刊文称，西方年轻人中出现的极致中国化现象不只是网络文化潮流，也反映出外界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重新认识。来听详细报道。
4: 极致中国化一词最初流行于西方网络社群，泛指年轻人主动接纳中国的生活方式、时尚审美与文化元素。豪格指出，这一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信号，越来越多西方年轻人不仅内心认同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敢于公开表达这一立场。豪格坦言，自己关注中国最初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而是源于他作为发展经济学者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关注。而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成为了任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都难以忽视的范例。豪格指出，自1990年以来，超过9亿中国人摆脱极端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总量的 60% 至 70%， 这应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成就之一。豪格表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已经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基本医疗保障和现代化生活网络。对于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体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治理能力和国家能力。在清洁能源领域，文章称，如今在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锂离子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主要清洁能源类别中，中国的产量至少占全球产量的2/3。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在全球所占比例也在过去20多年间大幅上升。豪格还在文章中谈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他称，过去30年，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几乎从未间断地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政权更迭和强制制裁，而中国从未这样做过。在他看来，中国力量和中国担当意味着世界规则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制定。今年4月，豪格曾在中国旅行3周。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一个善于建设、善于制造的社会。 从高科技产品到基础制造，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中国几乎覆盖了完整的价值链，而这些能力大多都建立在本土制造基础之上。更让他深有感触的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能够转化为切实的民生成果，这体现的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认真履行改善民生责任的具体体现。文章最后强调，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数亿人摆脱贫困，民众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些成就本身就值得庆祝。他认为这种庆祝不应附加任何条件，不应有所选择，也不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符合西方既有期待时才被认可为成功。
1: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6: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1: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6: 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1: 每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6: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1: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6: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1: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7: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8: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9: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6: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1: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英国广播公司6月1号报道称，卫星图像和视频显示，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的反击已对20处美军军事设施造成破坏，这表明袭击范围比美军公开承认的更为广泛。自2月底以来，伊朗已针对美军在中东8国的先进防空系统、空中加油机和雷达等设施和装备实施打击，造成数千万美元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文章说，尽管白宫多次宣称伊朗军队几乎被歼灭，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军设施受损情况表明伊朗的反击比美方官员此前承认的更为精准且广泛。美国防部官员以作战安全原因拒绝对调查结果置评。文章通过其他国际供应商的卫星图像认为，美军受损设施分布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巴林和阿曼，实际数量可能更高。有分析人士认为，受袭基地或达28处。文章估算，美军现役的末段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萨德仅8套，每套造价约10亿美元，需100人操作团队，单枚拦截弹成本达1270万美元。文章说，尽管美军设施损失难以量化，但五角大楼5月估算史诗怒火行动总成本达2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或将用于冲突中被毁装备的维修或更换。美国民主党人称这一数字或被低估。报告还发现，自2月以来，至少有42架军机遭摧毁或损坏。美国史汀生中心分析师凯利·格里科博士警告称，当前冲突已快速消耗美军及盟友的防空库存。补充途径匮乏意味着，若伊朗再度发动攻击，美军可用的拦截弹数量将远低于冲突初期。
5: 今年6月23号，英国将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英国卫报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英国脱欧已成为一场灾难，给外界的警示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请听相关报道。
11: 文章称，10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 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5: 近日，亚太

0: 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各方围绕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日前刊文称，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经济和贸易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有助于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顺利召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0: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7: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7: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7: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七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六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3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六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已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南极洲，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
3: 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是开启了南极科考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余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9: 这是
10: 茶杯了。
9: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 Davis 的越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3: 张青松89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纪地质与极地研究。和总台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2名科研人员赴澳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2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9: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发一个家接电话，火烧归京，有出国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是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3: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9: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DC-10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2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我当时我就给党支部就写了一个决心书吧，表示个态度吧，我争取顺利的考察任务，安全的回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来，就地就埋上来了，是作为我们中国科学考察的一个标签。最后请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家人。所以我们中国南极考察开始了。
3: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
5: 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9: 我和董道前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人。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5: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的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了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9: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冬天什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业，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0。

0: 箱标本，
1: 多少个？
0: 八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啊，我弄了有八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2: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此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纪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0: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嘛？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两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2: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0: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着？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
2: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无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前、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队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迪加斯进行勘察。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0: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2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2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 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九个人，我们后来大家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2: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0: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后来明明叫西湖冰融水那里，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就这讨论吧，7个班啊，这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2: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终，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寒风中冉冉升起。
0: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叫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洪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的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说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2: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0: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冷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是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1: 中国南极长城站都是年底一次开始。
2: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

0: 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1: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多篇论文，同时与外国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0: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 Scotch 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阿根廷、智利、巴西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1: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南极考察42载，心潮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
1: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2: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ax Refund， Refund 退款， Tax Refund 则是退税。在5月18号，商务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标志着中国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迈入 2.0 时代。新政策包括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推动在不同省市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商场内，来自土耳其的游客购买了一台运动相机，通过扫码完成信息采集以后，退税款迅速到账。相较于传统柜台模式，境外旅客无需排队，无需填写单据，全程线上完成 Departure Tax Refund 离境退税，单笔办理时间从5到10分钟压缩至2分钟以内。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决定。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和辛贝特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的精确打击中，打死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萨克尔·阿布卡里姆。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消除任何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中部科哈夫亚伊尔地区7号发生枪击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事件目前已经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 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一任总理。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当地时间7号7时投票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当天17时，全国各投票站关闭，选举计票工作启动。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阀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日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阀核燃料集中储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遇袭建筑数米范围内存放着大量核材料，安全风险隐患极大。当地时间7号，尼日利亚官员发表声明称，尼联合特遣部队从博尔诺州南部曼达拉山脉地区的一个武装组织据点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的平民。声明还表示，这次解救行动是近年来尼日利亚军方在东北地区开展的规模最大的人质营救行动之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游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1: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 2026” 在北大西洋展开，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呐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70000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
18: 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6: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东旭，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19: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啊，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啊，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包括独特的装备运用，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感兴趣。那么从现在来看，芬兰加入北约之后，那么北约它在北欧方向针对俄罗斯的联合作战能力肯定是强化的 啊，因为芬兰的作战体系融入了北约的作战体系，而且呢有和俄罗斯相邻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集结阵地和这个作战阵地，那么对此呢俄方肯定也会形成啊一定程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6: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19: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纳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啊，甚至包括英国啊，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啊，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啊，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啊，比如说无人机啊、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啊、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16: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19: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 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采用这种渗透伪装的方式，然后呢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既是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他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莫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6: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19: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

0: 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何尝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啊，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10甚至是马赫数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啊，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啊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 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啊，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啊，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啊，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啊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1: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2: 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每晚8点、11点、次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欢迎锁定新闻盘点。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月8号，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公众和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另外，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从春节档

0: 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为换取伊朗通行许可所需缴纳的费用已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还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号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据统计，自2025年10月11号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共记录遇难者961人，伤者3020人。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累计遇难人数已达72971人，累计受伤人数超过17.3万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萨拉万地区与一个武装组织发生交火，打死4名恐怖分子，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表示，此次上调源于美国防部内部的担忧，即以色列正致力于监视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美国政府在中东冲突问题上的内部商议和决策信息。对于美方的消息， 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有关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而负责监督美国整个情报界的美国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拒绝置评。欧洲外交官员六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三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告诉路透社，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希腊警方六号在克里特岛逮捕一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怀疑其策划袭击将于9号抵达该岛的一艘以色列邮轮。报道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该男子还涉嫌前往其他国家接受制造爆炸物的培训。希腊警方说，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国内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正式宣布全球上映计划。《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欧洲新一代战机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恐致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效，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六旬犹如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
9: 最后一期美国空军 A-10 飞行学员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毕业。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负责为新飞行员进行任务资格训练，课程为期6个月。完成训练并取得资质的 A-10 飞行员将具备基础僚机作战资格，并被派往前线战斗中队。美国空军 A-10 攻击机退役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30年，美空军已将 A-10 机队从2023年的281架减少到如今的不到150架。美空军的 A-10 攻击机外形粗犷，皮实耐打，人送外号油猪。 A-10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专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设计，核心使命是在低空利用航炮、炸弹与导弹阻挡地面装甲部队的进攻。该机厚重的机身装甲可抵御小口径高射炮和弹片，战场生存能力惊人。从伊拉克战场到阿富汗战场， A-10 展现出较强的对地打击效能。冷战结束以来， A-10 的退役讨论一直未断。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A-10 任务单一，飞行速度慢，难以跟上快节奏的现代化战争，提议用 F-16 代替 A-10 承担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然而 F-16 这种轻型战斗机在猛烈的地空炮火面前几乎毫无生存可能。1999年，一架 F-16 被南联盟野战防空导弹击落。同一时期，一架 A-10 在遭遇米格29拦截后，凭借皮糙肉厚和低空机动性安然返航。此后，主张用 F-16 代替 A-10 的声音彻底消失。进入21世纪，美空军高层以省钱支持 F-35 项目为由，再次推动 A-10 退役，遭到空军内部和陆军的强烈抵制。美陆军甚至称，如果美空军退役 A-10，陆军将自主研制一款固定翼攻击机。不过，真正让 A-10 屹立不倒的， 是其在美军中无可替代的对地打击效能。相比昂贵且脆弱的 F-35 隐身战斗机， A-10 不仅能够在野战机场起降，还能在风沙漫天的中东战场上低空飞行。机头那门30毫米加特林气炮喷出的平油穿甲弹杀伤力远远超过 F-35 携带的两枚精确制导炸弹。正因如此，虽然退役呼声不断，但美空军对 A-10 的升级一直未停。最新型的 A-10C 增加了精确制导武器、玻璃座舱和激光指示料舱等，还能发射制导火箭弹，同时打击多个目标。根据规划，美空军预计本世纪30年代持续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 A-10 机队。油猪非但没有退役，反而要换上新装备继续作战。军情聚焦，六旬油猪不服老， A-10 还能飞多久？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那么说到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它是一型老战斗机了，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首飞，如今呢依旧是在美军服役啊。它是以这种皮实耐打为特性的。东旭， A-10 攻击机它在美国空军的主战装备当中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
1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啊，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这种防御阵地和工事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呢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它的最大载弹量能够达到7吨多，而且呢可以挂装空对地的小牛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这种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槽。那么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多发炮弹。所以说呢它在射击的时候呢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丝布或者是电锯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效果，在战场上呢对于对手的作战人员他的心理会产生比较大的威慑和干扰。 A-10 攻击机由于它要进行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支援，所以呢像座舱这个位置包括其他的一些关键位置它是有装甲进行保护的。海湾战争期间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这个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有的时候呢当时萨达姆他的这个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呢，在撤退的时候，在公路上长长的纵队，那 A-10 攻击机发射火箭弹、发射导弹，然后打到更近的位置，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7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那么针对地面上的人员和装备进行扫射，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他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平庸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0: 那么其实在冷战结束以来，关于 A-10 何去何从的讨论也是一直没有中断的。那么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12: 我们看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 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他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而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他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后续呢美国空军一直在针对 A10 攻击机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那么它是可以挂装目标指示吊舱的，所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也没有问题。那么它在低空的这个区域进行飞行的时候，针对美国陆军它的这种支援能力很强，因为留空时间也不短，可以持续的盘旋。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而且呢和武装直升机相比，它的飞行速度也是更快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在打击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地面上的这个作战平台基本上呢都很难防御它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那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军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它的评价是两极分化？首先我们看美国陆军，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这个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你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那么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先进的防空导弹或者说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儿，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 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那么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 A10 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他都是替美国陆军去干活去打工的所以呢美国空军是希望把这些 A10 全都淘汰，然后呢省下来的这个经费最好呢去采购更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这才是美国空军比较这个关注或者说想要获取的更多的这种空中的较为先进的一个装备。那么美国空军也认为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 A10 攻击机，像这个死神无人机它的留空时间更长，然后呢上面没有人员，不会出现人员伤亡，但是呢可以投掷精确制导炸弹和反坦克导弹，打坦克也没有问题所以美国空军对于 A10 现在是非常不待见，希望尽快的淘汰。
10: 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美军高层是决定让 A10 攻击机延迟退役，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12: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 A10 攻击机呢还是必不可少的低空支援武器装备，因为 A10 攻击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这种低空盘旋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传感器也可以很好的在昼夜的条件下去确认地面的动态目标和对方的火力阵地，所以呢针对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比较强，美国陆军在执行大规模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之外，那么最为倚仗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其实就是 A10 攻击机，而且呢美国陆军可以通过快速呼叫 A10 的方式针对对方的有声作战
13: 战力量进行压制。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他在针对对方阵地发起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伤亡。

0: 所以美国陆军认为 A-10 攻击机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呢，从美国陆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来看，和 A-10 进行配合更加的默契，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呢，一旦 A-10 全部退役，那美国空军也没有发展新的这种有人驾驶的低空慢速无人攻击机的计划。那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装备，在整体的作战力量当中，它就会出现空白或者是缺失。那么美国陆军认为，如果没有了 A-10 攻击机的掩护，以后它的地面作战兵力，尤其是装甲作战部队，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在进行快速突击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空中掩护火力不足的情况。那么现在呢， A-10 攻击机可以说呢，它也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现在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局势非常紧张，在此前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针对这个战斗机被击落之后，相关的突击部队搭乘直升机进入到伊朗的空域去营救飞行员的过程中，那么 A-10 攻击机也可以针对这些营救部队进行火力支援。一方面呢，可以驱散和震慑对方的这种地面的作战兵力，那么在飞行员弹射跳伞逃生的区域构建起一个对方力量的真空地带，那么去掩护即将部队营救飞行员。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突然出现的对方的作战力量进行压制，进行打击，最大程度的保证飞行员的安全和救援部队的安全。此外呢，现在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种威胁程度是越来越大。那么 A-10 攻击机和传统的战斗机相比，去猎杀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应该是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因为 A-10 攻击机它所搭载的几乎所有的火力，都可以用于拦截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它可以使用制导火箭弹打击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甚至包括这个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也可以猎杀无人机。如果这些弹药全都消耗光了， A-10 攻击机也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上使用前端装备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针对无人机进行猎杀。那么和阿帕奇相比，它的这个速射机关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密集，针对无人机的打击呢更精准，可以保证快速的将其击落。而且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打击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距离比较近，一旦无人机上的这种个头比较大的、装药量比较大的战斗部被引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会受到波及，比如说被弹片击中击落。 A-10 攻击机不一样，它可以保持比较远的距离进行开火，而且呢 A-10 攻击机它的一些主要的部位是有装甲防护的，针对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被引爆之后的这种弹片它也有更好的这种防御和抵挡的能力。所以未来也不排除 A-10 可能还会少量的保存下来，然后呢进一步的延长它的服役时间，也可以作为美国它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反无人机的低空飞行的武器装备。
1: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最后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
2: 原计划由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陷入停滞，一度出现法德争夺主导权、控制项目夭折的传言。法国总统马克龙否认项目已失败，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合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在塞浦路斯参加一场非正式峰会，有媒体记者问马克龙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是否已失效，他回答不，完全没有。他接着说，他已在峰会间歇与德国总理默茨就此话题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双方已分别指示本国国防部长就几个领域的一系列不同议题展开合作，不仅仅涉及未来战斗机，还关乎我们两国在多个层面的合作。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急需团结并加强独立自主，马克龙说。德国政府一名发言人也证实了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述讨论，并称两国国防部的相关工作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武器秀场，法国总统推动欧洲联合战机项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就表示，法德双方将继续推进欧洲新一代战机的项目合作。东旭，马克龙总统这一番表态是对外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0: 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强强联合。因为法国它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很强，德国呢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了差。

0: 向欧洲其他国家进行推销，这样的话呢，欧洲它的这种整体的航空工业体系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项目，把更多的资源整合到一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还涉及到先进发动机的研发以及配套武器装备的创新。当然了，还包括先进智能化的无人机，它会作为有人驾驶第六代战斗机的僚机，会作为它的这种智能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这个项目啊，针对于整个欧盟航空技术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种资源整合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此前呢，确实出了问题，矛盾主要产生在德国的空客和法国达索这两家公司之间。法国达索呢，认为自己它在战斗机的领域核心技术核心设计比较多，所以它应该主导。那么德国的空客公司呢，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公司，不太认同。所以呢，这两家防务企业，这两家大的公司存在一些矛盾，而且呢已经到了公开翻脸的地步。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公开的表示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肯定呢就是要限制达索公司他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要尽可能的推进这种平等的合作，让这个项目快速的落实落地。这样的话呢，才会将三国的资金进行合理化的运用，那么针对项目进行高效快速的开发，尽快的在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竞赛当中不能落在后面，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去推动项目。
1: 那么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联合开发的欧洲新一代战机，对欧洲的防务和全球的防务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有两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那么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也就是隐身战斗机。但是呢，如果从整个体系的配套和整合来看，显然是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的这样一个联合研发和生产更加的有竞争力因为呢三个国家距离比较近，那么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原本呢就是可以进行配套，可以进行相互支援的整合和融合。一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它在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领先了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项目，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欧洲完全的这个独立自主进行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斗机就会变得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 F-35 以及美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竞争，那么减少欧洲国家采购美国战斗机的数量，那么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和防务自主化方面，它会起到这种助推器的作用。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ing Pong Ping Pong 乒乓球。近日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说，如今乒乓球运动正在西班牙悄然复兴。网络搜索数据显示，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人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 Playing Ping Pong 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 24%， 而在马德里等城市，这一增长幅度高达 133%。西班牙乒乓球教练拉蒙表示，乒乓球能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为集中。这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在他的课堂之上，各个年龄段的学员都有。Ping Pong， 乒乓球是一项能够促进社交且充满乐趣的运动。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

0: 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7: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8: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其他方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伊朗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另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稍早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曾称，他要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对方不要就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进行报复。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

0: 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七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海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据意大利西西里报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说，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具体时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它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淡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沙船业如何因漕运盛极一时又迅速崩塌？轮船招商局为何靠漕粮才得以立足？铁路又如何一步步介入漕运，改写中国运输格局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2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 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精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一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精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阻滞，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携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10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 漕梁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

0: 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槽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两成土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两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四分之一。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担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担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十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联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豆食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短短三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1/3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年，清廷在原有的商税、船钞之外，又新增了海船商号书捐。一艘载重1500担到2000担的木帆船，出海之前就要缴纳数百两白银的捐税，本就经营艰难的船商彻底不堪重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迅速走向衰败，沙船的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多只暴跌到同治六年的400多只，大量船商负者变为赤贫，无数沙船闲置停泊在上海港内不计其数。宁波的担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号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 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巴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三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10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 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安全性高的突出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漕运依赖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落后状态。虽然因为清王朝很快灭亡，铁路参与漕运的整体规模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运输业完成了从木帆船到轮船，从人力到机器动力，从单一水路到水陆联运的历史性跨越。漕粮海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6月7号夜间至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云南中东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7到16度，上海阴，26到2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9到18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18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9到23度，深圳暴雨转大雨，29到25度，香港暴雨转大雨，31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7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春节档到五一档，再到六一和暑期档，今年国内电影市场热度一路走高。截至目前，2026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观众口碑9.2分的高分，跻身年度票房榜第二位。影片不止打动了国内观众，也让更多海外观众看见侨批文化、潮汕风情，看见中国人含蓄又深沉的情感表达。这部电影现在已经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给阿嬷的情书》已经官宣将延长上映至

0: 6月30日，还没看过的朋友抓紧一起走起来吧。再说刚刚过去的六一影院也迎来一批亲子和合家欢影片，中国动画100年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记忆，国产动画钟馗塑造少年钟馗，用奇幻冒险讲勇敢与担当，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和小马宝莉新时代的重映回归，也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在影院感受童真和童趣。随着暑期档开启，超60部新片接力上映，四度、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以及多部动画和进口片将带动电影市场持续走热。2026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从档期热走向持续热，在银幕内外带给大家更多的精彩。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0: 国际方面，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0: 哈马斯与调解方在埃及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形同虚设，以军持续空袭加沙，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10: 美以伊战事持续超过100天，美国和伊朗谈判仍未有结果。专家认为美伊互信不足，双方分歧明显。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总台记者探访巴西座头鲸迁徙与海洋生态链的奥秘。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0: 其他方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1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在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从美国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7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

0: 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1: 7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稍早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要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对方不要就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进行报复。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1: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1: 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本次选举选出的议会将选举新任总理。当地时间7号20时，选举投票结束，亚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当晚公布初步结果，最终结果将在几天后公布。
0: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一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精确打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遭到打击的指挥中心当时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内活动，该设施被用于策划袭击以色列平民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消息，3月2号至6月7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和空袭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据法新社6月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播出的采访中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更精准的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7号晚的23:15，北京时间8号的凌晨3:45，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地时间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了导弹袭击，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简单梳理一下当晚的军事行动情况，大约在不到一小时前，伊朗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以色列方面也证实了正在拦截来袭导弹。此外呢，据总台从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当地人士处得知的独家消息，当地时间22:50左右，有大布里市的居民观测到了划过天空的导弹，伊朗西部科尔曼沙哈的当地民众也拍摄到了导弹划过天空的画面。

0: 截至当地时间23:03，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三波导弹。当地时间7号呢，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而随着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加剧，以及离异冲突升级，包括当地时间7号晚的这次冲突，再次体现出美以伊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1: 伊朗各界7号对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他称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当晚对以色列实施弹道导弹打击的目标是以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肩并肩的照片。
3: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截至7号，战事已满100天。当下美国和伊朗谈判仍未有结果，美国和伊朗双方核心诉求始终谈不拢。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在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当前美伊僵局根源在哪儿？美以分歧会不会改变战事走向？来听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之间当前的僵局，我觉得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互信不足，尤其是伊朗认为美国缺乏对话的诚意。在伊朗看来，过去的一些年当中，美国往往会通过所谓的对话沟通为诱饵，伊朗放松警惕的时候对伊朗进行致命的打击。因此伊朗国内对于美国是否具有真实的对话意愿其实是存怀疑态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共识性的意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包括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包括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呢，各方的意见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性的共识。所以呢，恐怕在未来对话和冲突仍然会交织出现。在此过程当中，美国确实和以色列的裂痕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更重要的一方面要护住美国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要做到收放自如，进可攻退可守。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要充分的考虑其他中东地区盟国的意见，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战略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会倾向于在一些问题上向伊朗保持强硬，而另外一些问题会倾向于做一些有限度的让步。而以色列呢，则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一个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而倾向于通过更大的施压来压迫伊朗做让步。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在黎巴嫩的军事问题上，甚至在包括巴以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只会越来越明显。那么以色列考虑到今年又是大选年，那么它的强硬政策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所以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裂痕恐怕会越来越大。
1: 这100天里，伊朗始终把霍尔木兹海峡当作重要筹码，美国却一直没能彻底化解这一威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另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 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但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
3: 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认为，美伊冲突持续发酵，深度冲击美国长期主导的海湾地区能源秩序，其在能源生产、运输、销售全链条的主导权正遭遇全方位瓦解危机。
4: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延续，美国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主导海湾地区的能源秩序。我们讲到能源秩序，实际上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生产秩序，一个是运输秩序，第三个是销售秩序。那么生产秩序呢，大体上传统上是由美国提供保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来占据全世界啊这个能源的生产的一个重要的比例。那么在美国保护之下或者说监管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的角色。那最终呢相关的能源产出之后会流向国际市场，尤其是西方市场，而这些西方市场呢又和美国有很多的这种市场呀、政治啊、安全上的联系。这就我们传统上来说，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当中会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安全层面会进行一个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呢在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确实影响了国际能源秩序，尤其是美国主导的这一部分秩序包括这个由于冲突的波及，那么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生产秩序被打乱，美国没有办法能够遏制住来自于伊朗的攻击和威胁。同时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也使得相关的能源运输通道受到了很大的遏制，美国自己尽管大兵云集也没有办法帮助重新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航线。而在国际的这个销售市场或者说这种终端市场，那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反思是不是要减轻对于石油等相关石化产品的依赖，同时呢也在纷纷寻找路径加强同俄罗斯或者说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在这种背景下，确实美国的能源秩序或者美国主导的地区能源秩序面临崩塌的风险。随着冲突的延续，那么恐怕美国未来相关的风险会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多。
6: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7: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8: 疫情最为严重的
9: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10: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1: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七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
3: 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期间，加沙地带几乎每天都遭到以军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消息，以色列国防军七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军七号还空袭了汉尤尼斯和马加奇的两处难民营，大量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失去栖身之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以色列军队七号空袭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和中部马加奇的两处难民营。以色列军队在发动空袭前，向这两处难民营的民众发布了撤离令。在汉尤尼斯，一栋容纳三户人家的房屋被毁。居住在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索阿德·阿尔·阿赫拉斯悲痛地说，
13: 我们住在帐篷里，三个家庭，每个家庭有九个成员，大约27人。现在我们无家可归。他们说巴以之间有停战协议，但其实不是真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东西了，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还要带着孩子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生活要持续多久？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我们还能去哪里？
12: 袭击发生后，现场满目疮痍，建筑沦为废墟，帐篷、车辆尽数损毁。 加沙民众表示，在加沙地带所谓安全区域早已不复存在，接连不断的袭击让他们被迫不断辗转迁徙，根本无处安身。还有民众指责

0: 以军的行动意在驱赶打压当地民众，加沙的每一寸土地都难逃战火侵袭。马加奇难民营内一栋四层民居在这次袭击中整体坍塌，四户家庭瞬间无家可归。居住在马加奇难民营的流离失所者马哈茂德·阿尔尼基玛说，
1: 以色列军队纯粹是想把每一个巴勒斯坦公民都消灭殆尽，他们想把我们彻底摧毁，化为废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想驱逐人民，摧毁我们的士气，迫使我们逃离。无论何时，只要你觉得自己身处安全区域，以色列军队就会将其摧毁。
0: 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在加沙地带以军步步紧逼之外，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不容乐观。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6号，数十名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殴打一名75岁的巴勒斯坦养殖户奥德，还抢走了他的羊。奥德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已经75岁了，我不同意给犹太定居者打开羊圈的门。我说，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一个月前就来过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这些羊是我的。他们说，要是我不肯开门，就要杀了我。我上前推搡他们，结果立刻遭到殴打，他们挥拳揍我，还拿起棍棒不停击打我。众人把我推倒后，二三十个人径直闯进了羊圈。我孤身一人，向来独自生活，没有人和我一起。他们把羊聚在一起赶出大门，然后继续走。我跟了上去，他们有七八个人又朝我走过来，并扬言要杀了我。
0: 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世界海洋日设立的目的是让世界各国借此机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并审视人类行为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6: 座头鲸是海洋中非常具有观赏性和研究价值的鲸类，更是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从1988年开始推出座头鲸计划，现已成为该国最成功的海洋保护项目之一。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7: 座头鲸是一种大型鲸类，成年鲸体长13到15米，体重25至40吨，刚出生的幼鲸长约3至6米，体重约1至2吨。座头鲸以超长的胸鳍、复杂的跃水动作和魔性的歌声而闻名。座头鲸还是迁徙路径最长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最远可达15000公里。每年的5至8月，在巴西沿海都会有大量座头鲸从冰冷的南极觅食区到低纬度温暖的海域进行繁殖，迎接幼鲸的出生。位于巴西圣保罗州东部海岸线的伊利亚贝拉就正好位于座头鲸迁徙的通道上。今天我就跟随巴西座头鲸研究所的一艘监测船来到了海上。据座头鲸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拉菲拉索萨介绍，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规模的商业捕鲸活动，巴西沿海座头鲸数量一度锐减至不足500头。1988年，巴西政府发起了座头鲸计划，通过设立座头鲸保育区、限制捕鲸、推动生态旅游等。现在，巴西海域的座头鲸数量已恢复到约25000头。拉斐拉索萨介绍，巴西座头鲸研究所 主要通过观测追踪座头鲸的迁徙模式和分布情况来参与座头鲸计划，为座头鲸保育提供科研依据。由于每一只座头鲸的尾鳍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类的指纹，所以观察比

0: 只需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快乐鲸鱼平台，平台就会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比对鲸鱼尾部的锯齿状纹理和颜色图案。
1: 与此同时，更多的民间力量也加入到保护行动中。伊利亚贝拉绿蓝保护中心成立于2004年，主要通过科学监测、知识传播、培训青年研究者等方式对海洋生物进行保护。据保护中心创始人、生物学博士玛利亚·埃米利亚·莫雷特介绍，座头鲸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在迁徙过程中滋养浮游植物，而浮游植物是重要的海洋碳汇，也是很多海洋动物的食物来源。
0: 当迁徙时，座头鲸会携带从极地储存的能量，并在迁徙过程中扩散到海洋中。它们的排泄物为浮游植物提供了营养，因为其中含有大量的氮和有机物。当鲸鱼死亡时，这些充满能量、充满组织的残骸会沉入海底，为海洋带来更多营养。所以在迁徙过程中，鲸鱼就像是海洋的园丁，它们将营养物质传送到整个海洋。
1: 总台记者李叶，巴西伊利亚贝拉报道。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德国名将兹维列夫以3-2击败意大利人科伯利，夺得本届法网男单冠军。这也是兹维列夫职业生涯首次捧起大满贯男单冠军奖杯。
3: 在7号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号至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7号在雅加达落幕，中国队在本届赛事中收获2枚银牌，混双组合程星张驰与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在当天的决赛中均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ook Market， Book 书籍， Book Market 则是图书市场。近日美国媒体刊发文章，刷屏时代亚洲的图书市场繁荣发展。文章写道，曾几何时，互联网被认为会使书籍消亡，但在亚洲大部分地区蓬勃发展的Book Market 图书市场却讲述着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最新数据，亚太地区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市场。2024年其印刷和数字业务总收入达到4000亿至420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 Book Market 图书市场约占传统出版收入的60%。中国展示了国家政策如何积极影响阅读习惯，政府通过出台促进阅读的法规并扩建阅读场所，将阅读列为政策重点。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8: 英雄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2: 国际方面，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11: 巴基斯坦尽力斡旋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称美伊达成协议前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专家认为多方博弈持续升温，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问题是谈判难点之一。
12: 哈马斯与调解方在埃及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移交管理权成谈判重点。专家表示，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推进第二阶段协议的可能性较小。
11: 俄总统助理表示，俄乌间保留非公开接触。乌克兰称切尔诺贝利乏核燃料贮存设施遭袭。
12: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
1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以一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全球航空业下调利润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梗阻邮轮租赁行业获暴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2: 其他方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
11: 据以色列国防军七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伊朗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12: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五号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只有双方达成协议后才会考虑解冻伊朗资产。
1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12: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
11: 据意大利西西里报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报道说，这艘偷渡船从利比亚海岸出发，尚不清楚事故发生具体时间。
1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分析师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1: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的一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实施了精确打击。以军在声明中表示，遭到打击的指挥中心当时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内活动，该设施被用于策划袭击以色列平民以及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消息，3月2号至6月7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和空袭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据法新社6月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播出的采访中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更精准的军事打击。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称，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7号晚的23:15，北京时间8号的凌晨3:45，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当地时间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了导弹袭击，以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简单梳理一下当晚的军事行动情况，大约在不到一小时前，伊朗媒体援引以色列消息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以色列方面也证实了正在拦截来袭导弹。此外呢，据总台从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当地人士处得知的独家消息，当地时间22:50左右，有大布里市的居民观测到了划过天空的导弹，伊朗西部科尔曼沙哈的当地民众也拍摄到了导弹划过天空的画面。截至当地时间23:03，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3波导弹。当地时间7号呢，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而随着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摩擦加剧以及离异冲突升级，包括当地时间7号晚的这次冲突，再次体现出美以伊临时停火的脆弱性。
0: 伊朗各界7号对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他称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当晚对以色列实施弹道导弹打击的目标是以北部拉马特代为空军基地。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肩并肩的照片。
2: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中东局势却再度剧烈升级。在伊朗导弹来袭后，以色列国内反应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 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
0: 总台记者七号从美国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七号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2: 七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稍早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他要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对方不要就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进行报复。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七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时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力打击。
2: 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办公室称，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出于必要安全

0: 考虑，加沙地带过境点将被关闭，其中包括最主要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和拉法过境点。
1: 鉴于当前局势，中国驻伊朗使领馆八号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与驻伊朗使领馆联系。
0: 七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代表团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七号，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卡西姆同时在声明中强调，必须纠正美方主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一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表示，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五号抵达开罗，六号和七号同斡旋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旨在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此轮谈判结果将通过埃及等斡旋方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这名消息人士还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期间，加沙地带几乎每天都遭到以军袭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47人死亡，2935人受伤。在加沙地带以军步步紧逼之外，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不容乐观。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1: 在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伤亡的背景下，第二阶段谈判是否还有推进的现实基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较小。
3: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态，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他们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0: 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 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另据路透社在6号的报道中评论说，由于欧盟层面无法就进一步强化对以色列措施达成一致，多国认为协调性国家制裁是目前最佳选择。
1: 对此，牛新春分析认为，欧盟层面无法统一行动，法国等国协调推进对以色列制裁的路径选择，反映出欧洲内部在对以政策上存在深层分歧，目前的制裁也难以改变以色列的强硬政策。
3: 在对以色列问题上，欧洲国家也是有左中右三派的。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中，在谴责以色列的问题上，欧洲国家也是分成几个阵营，所以它通不过的原因就是对以色列政策不一致，内部有分歧，有分歧它的决策机制呢又是要求全票通过才能通过。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欧洲国家包括国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对以色列的定居点是进行过制裁的，之前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就是以色列定居点上生产的产品那么禁止出口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那个拒绝进口，然后对于定居点上的以色列的个人组织，欧洲一些国家也禁止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呢，说通过制裁定居点上的个别人或者定点的来制裁一些定居点，它的效果是有限的，要对以色列形成真正的压力，还是要国际社会都团结起来，所有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国家内部又形不成一致意见，说整个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政策还离得很远呢。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7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转交给阿拉格奇。6号晚，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番访问伊朗，重心是发展双边关系还是斡旋美伊谈判？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这次访问伊朗，那当然也有加强双边关系的内容，但是它的重点肯定还是在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五月底六月初以来，实际上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摆和停滞，最初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要求对双方的协议的文本做出一些关键的修改，这个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后来又出现了利益冲突的这个升级，导致了美伊之间的谈判的进一步的停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巴基斯坦方面作为美伊谈判的主要的斡旋方，特别希望去恢复美伊之间的接触和谈判，扭转现在谈判停顿的这个势头。当然除了恢复接触谈判之外，在美伊之间有分歧的一些议题上去寻找妥协的方案，解决的选项也很重要。所以这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去访问伊朗，带去了巴基斯坦元帅穆尼尔还有总理夏巴兹的信函，这里面就包括一些解决双方分歧的一些倡议或者方案，甚至也不排除其中含有一些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提法。那么总的来看，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技术问题要解决，很快的取得突破恐怕并不是那么现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次巴方派高官到伊朗去递信去传话，这个本身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0: 近一段时间，美以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握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
1: 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
0: 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历来是美伊谈判的核心议题，美国此时盯上这笔资产，究竟是打算实际挪用，还是借此继续向伊朗施压？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4: 美方这次要使用和挪用伊朗的这个冻结资产，直接的考虑它是要用于海湾国家的补偿损失 或者是支持他们日后的重建。那么美国的逻辑我想是这样，就是这次在美以冲突中，海湾国家可以说是无辜的受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美国对这些海湾盟友保护不够全面，不够给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美国和海湾盟友的关系是在这场战争中出现了一定的危机。那么海湾盟友有可能怀疑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承诺，安全的保护还是不是那么坚定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是希望巩固他与海湾盟友的这种关系，要拉紧这批海湾国家，所以他希望能够给予海湾国家一些补偿，那么这个资金就来源于伊朗被冻结的这个资产。那么同时我觉得美方也不排除将这种现在拟议中的这种挪用伊朗冻结资产的这种做法作为一种向伊朗施压的方式，这种想法如果一旦付诸实践的话会带有极大的风险。这种变现和使用冻结资产的做法面临着很多的法律纠纷和技术难题，它的实操性是存在疑问的。那么如果美国去动用伊朗的冻结资金的话，那么势必也会造成伊朗的强烈的这种反对，实际上是给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造成了更大的冲击，也会导致伊朗和海湾的关系出现进一步的敌对或者升级，这里面蕴含的这种中东动荡冲突甚至战火重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德新社七号援引德国慕尼黑机场公司发言人消息报道，慕尼黑机场当晚因塔台出现疑似火情短暂停运，已于当地时间22:30恢复运营。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据德新社报道，消防部门正在评估此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0: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南部附近海域当地时间七号夜间在10分钟内发生3次地震，震级依次为6.4、5.6、5.3级，目前尚无地震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报告。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It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3: 早上好，程玉。
1: 请先和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吧。
2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南方强降雨最新的动态。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强降雨将持续的向南推进。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南部、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这次强降雨过程，它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而且呢降雨急促，所以致灾风险较高，大家要特别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白天像湖南的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那其中在湖南西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那湖南西部、广东的北部、东南部、广西北部、贵州的中南部、西藏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北方的话，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东北三省还有内蒙古的中东部、京津冀地区、山东北部等地今后三天仍多降雨，小雨为主。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了我后部有一个短波槽快速东移，并有低涡发展，所以像内蒙古东南部到河北北部、辽宁西部还有东南部一带可能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在河北北部局部地区降水的量级可能会达到暴雨。那正值高考期间，咱们赶考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啊，要小心。当然不论天气如何，还是希望我们的学子们加油能考出好成绩。超宇。
1: 是的，安全最主要。那说完了降水，再给我们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23: 好的。南方呢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下，炎热自北向南将可能会消减。今天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缩减到华南、重庆、贵州、湖南一带，还可能会降到这个 20度上下，明天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也会有明显的缓解。那周二之后，这个南方降水消退之后呢，很多地方的气温还会再度反弹，会重回炎热的30度左右。那东北、华北周边一带呢，今后两三天基本上还是会维持气温偏低的状态，尤其是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今天最高气温仍然不足20度，非常的清凉，气温会大幅偏低。那周二之后，随着冷涡离开，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也会逐步反弹回偏高水平，尤其是华北平原一带的最高气温可能会到30度以上。

0: 炎热逐渐回归，而且本周后半段还可能会有高温再度发展起来。超越，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国际方面，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尽力斡旋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称没达成协议前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专家认为多方博弈持续升温，
2: 伊朗海外被冻结资产问题是谈判难点之一。哈马斯与调解方在埃及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移交管理权成谈判重点。专家表示，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推进第二阶段协议的可能性较小。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总统助理表示，俄乌间保留非公开接触，乌克兰称切尔诺贝利钒和燃料贮存设施遭袭。
1: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伊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全球航空业下调利润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油轮租赁行业或暴利。来关注俄乌局势。七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
3: 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发回的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乌沙科夫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乌方邀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
4: 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他拒绝透露其姓名。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中央钒和燃料贮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并起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继续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乌国家核电公司称，袭击发生在七号凌晨两点，目前火已被扑灭。 袭击发生时，受损设施内未存放钒和燃料，公司将持续监测相关情况，并与有关部门保持全面协作。乌克兰能源部七号称，乌方已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介入，派遣工作组前往现场核查袭击造成的影响。当天稍晚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将紧急派遣驻切尔诺贝利厂区团队核查当天凌晨无人机袭击对当地钒和燃料集中贮存设施造成的损失与后续影响。
1: 2004年，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与美国霍尔泰克国际公司签署切尔诺贝利钒和燃料贮存设施建设合同，用于贮存来自赫梅利尼茨基、罗夫诺和南乌克兰三座核电站的钒和燃料。七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已抵达英国开启工作访问。访英期间，他将先后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各方将重点商讨防空领域合作以及推动战事结束的相关谈判事宜。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 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2025年3月，上述七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日起，
2: 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八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八国宣布由于季节性因素暂停增产。3月八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日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 美伊战事持续，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那最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是，这场百日冲突正在终结海湾国家长期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传统思维，海湾国家追求的目标正在从被保护转向自主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百日冲突留下的最深远的政治遗产。
5: 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7号表示，受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并扰乱关键空中航线影响，全球航空业2026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该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约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预测的约410亿美元，也不及2025年的450亿美元。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1.1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沃尔什表示，今年和明年部分小型航空公司可能因燃油成本上升而破产或被大型航空公司收购。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上月停止运营，成为美以伊战争以来首家倒下的航空公司。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争爆发后，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1/3，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4.5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1: 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上涨。不过，多家大型油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

0: 重新开放该海峡，邮轮市场可能面临继续下跌甚至崩盘风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根据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的数据，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2436亿元人民币，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行业数据显示，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统计，今年超大型邮轮的订购数量已超过任何完整年份的全年总量。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近期大型邮轮日均租赁费已从冲突初期每艘近38.7万美元的峰值回落至5.5万至9.5万美元区间，但仍高于过去几年3万至4万美元的平均水平。报道说，尽管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新船订单激增是在前期运力不足背景下的恢复性增长，且战事可能导致全球石油运输路线发生持久变化，从而对邮轮租赁费形成支撑，但也有分析指出，过多的新船订单叠加海峡一旦开放后运力过剩，将给行业带来严峻挑战。有航运公司高管担忧，市场订购的船只数量过多，最终将引发崩盘。
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格斯林日前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3: 近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处于高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受上一轮强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影响，全球非极地海洋，也就是南北纬60度之间海域的年平均海表温度达到 20.87 摄氏度，超过2023年的 20.80 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2025年厄尔尼诺影响减弱，全球非极地海洋年平均海表温度回落至 20.73 摄氏度，但仍仅次于2024和2023年，位列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今年以来，全球海洋温度继续保持高位。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非极地海洋平均海表温度达到了21摄氏度，接近2024年同期 21.04 摄氏度的4月最高纪录。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气候物理学家赫尔格·格斯林介绍说，
4: 目前海洋温度已经处在非常高的水平，已经接近2024年强厄尔尼诺时期，而今年的厄尔尼诺才刚刚展开，因此可以预计年内海洋温度还会明显上升。我认为今年年底和明年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海表温度记录。
3: 格斯林表示，当前海洋温度上升是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长期全球变暖趋势与厄尔尼诺等气候现象自然波动叠加的结果。海洋温度升高不仅会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还会导致海平面上升，放大极端天气强度。作为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一部分，海洋升温最终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格斯林说。
4: 海洋变暖是整个气候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刚才所说，当海洋变暖时，陆地上的温度和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因此增强。此外，海洋变暖也会推动海平面上升，这当然会影响沿海地区的人们。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紧密相连的。海洋变暖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5: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L 组由英格兰

0: 队、克罗地亚队、加纳队以及巴拿马队组成。本组强弱分明，英格兰队能否圆梦世界杯，克罗地亚队是否老而弥坚，备受球迷期待。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 L 组的前瞻分析。
1: 过去几十年，英格兰队曾被视为欧洲队伍里扶不起的阿斗、志大才疏的典型。但过去四届大赛，新一代英格兰球星用欧洲杯两连亚以及世界杯的八强和四强终结了这样的嘲讽。但本届杯赛，图赫尔率领的英格兰队仍要做那道过去60年都未完成的题目：何时能再夺世界杯冠军？从纸面实力来说，尽管马奎尔等人的落选给图赫尔带来了批评，但凯恩、贝林厄姆、赖斯、萨卡、格伊等人足以使本队跻身夺冠热门的行列。而在接替索斯盖特以后，图赫尔打造了一支高位逼抢、快速攻防转换以及彻底激活边路的英格兰队。他们在预选赛里创造了8战全胜、0失球的恐怖战绩，为决赛圈里改写历史奠定了良好的信心基础。问题是，英格兰队目前的进攻体系过于依赖凯恩，中场创造力略显贫乏，效率也不高。一旦在世界杯上遭遇强队或者硬茬，极有可能出现运转不良的情况。而这正是本届杯赛会带来的挑战。英格兰队将在首秀里对阵依旧由莫德里奇领衔的克罗地亚队。过去两届世界杯，凭借黄金一代的坚守，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亚军和一个季军的好成绩。在这个过程里，这支队伍展现出的坚韧不拔和大心脏的比赛气质，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到今年，40岁的莫德里奇将第五次参加世界杯，仍以世界级球星的气场掌控着克罗地亚队的中场。全队近60%的球员参加过上届杯赛，队伍老化是真的，但经验丰富、阵容稳定也是真的。从历史交手记录看，克罗地亚队并不占优，但两队此前唯一的世界杯交手就是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英格兰。本届杯赛，克罗地亚队很有可能通过对中场的控制拖慢英格兰队的节奏，遏制其进攻的速度和效率。当然，对上述两队来说，小组出现的概率很大，因为本组的另两支球队，加纳队和巴拿马队的实力都相对有限。和2010年世界杯闯进八强的那支队伍相比，如今的加纳队实力明显下滑，虽有塞梅尼奥等球星，但近期热身赛连续不胜，状态堪忧，被视为小组第三名最有力的竞争者。巴拿马队则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较量，力争给其他三队制造麻烦，应是他们合理的预期。
2: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昨晚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东道主中国队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3-1逆转击败波兰队，以3连胜为本站收官。在世界排名第三的波兰队面前，庄宇珊砍下了24分，全场最高。李晨轩大力跳发破局，王傲谦、郭中南拦网锁死对手。年轻阵容上演了心跳级对决，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悬念与反转。尤其是这场比赛的首发，小将李晨轩顶替董雨涵与庄宇珊搭档主攻线，打出了以老带新的效果。庄宇珊攻防一体加关键球敢打，李晨轩是跳发有力度，比赛气质好，风格很像年轻时的王一梅。这站比赛在核心球员受伤、阵容被迫调整的情况下，无论是老将龚翔宇、王梦洁、王媛媛在关键比赛当中的临危受命，还是王傲谦、李晨轩、唐鑫、郭中南等年轻队员的敢打敢拼，又让球迷们看到了永不放弃的女排精神。希望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带着这场硬仗的收获，继续冲击更高的目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安德烈亚·基米·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中包揽了分站冠军、杆位、正赛最快圈速、领跑正赛每一圈的荣誉，让他成为了一级方程式赛车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此前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是2021年奥地利大奖赛中23岁9个月04天的麦克斯·维斯塔潘，而今天安东内利以19岁9个月13天刷新了纪录。这场比赛前，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上，同为19岁的中国车手谢永林创造历史，递补夺得冠军，成为首位斩获 F3 锦标赛分站冠军的中国车手。同时

0: 负的意识，比赛取消。丹麦国家队队医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埃里克森目前情况良好，并且可以步行离开球场，除颤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短暂失去意识，但是很快就将他唤醒，现在必须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找出造成这次晕厥的原因。克罗地亚队与斯洛文尼亚队展开热身，莫德里奇破门，帕萨利奇绝杀，克罗地亚队2-1取胜。37岁的佩里西奇助攻40岁的莫德里奇破门，和苏奇奇三人相拥庆祝的画面让人感叹老将不老。摩洛哥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友谊赛中与挪威1-1战平，布拉西姆迪亚斯在上半场开始不久便打入了进球，但马丁厄德高给出了回击。没资格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意大利队，今天凌晨他们的 U17 国家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比利时队，守门员克里斯蒂安·卢波在决赛中再度成为主角，扑出了一粒点球，帮助球队在3年里第二次问鼎了欧青赛。同时在热身赛中，意大利成年队在客场战胜了希腊队，临时主帅巴尔迪尼征召了这支百年以来最年轻、经验也最为匮乏的意大利国家队，全队仅有3名球员曾入选过国家队。第18分钟，皮奥为意大利队打入了制胜进球。
1: 根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6月8号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北纬5.65度，东经125.27度，发生8.2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雨、新雨，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atermelon 西瓜。西瓜一直是夏日的热门水果，这种清甜爽口的水果所带来的益处远不只是水分。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杂志营养素上的多项研究显示，经常食用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在整体饮食结构上更为健康，西瓜还有助于维护心脏和血管机能。研究人员表示，西瓜富含有多种营养物质、抗氧化成分，以及与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息息相关的天然化合物。有一项研究挖掘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显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常吃 watermelon 西瓜的人群，同时摄入了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此外，这些人摄入的添加糖分和饱和脂肪都比较少。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0: 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3: 国际方面，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2: 哈马斯与调解方在埃及开罗举行新一轮谈判，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形同虚设，以军持续空袭加沙。
3: 巴基斯坦尽力斡旋美国和伊朗推进谈判，目前谈判前景仍不明朗。以色列被曝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力度，美以关系近期陷入低谷。
2: 俄总统顾问称，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专家认为美方不会彻底抽身，欧洲难以取代美国主导地位。
3: 主要产油国宣布七月继续保持增产。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美以伊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全球航空业下调利润预期，霍尔木斯海峡梗阻，邮轮租赁行业获暴利。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
2: 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3: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离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
2: 7号晚，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以色列首次遭到伊朗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